0: 好好听话。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师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22.4公里过北斗有小货车抛锚在外路间，南下364.2公里过顶金系统，先前将内线跟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在高雄前内线五台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五甲交流道，北上331.9公里在仁德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北上161.9公里在后里前外线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3.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4公里。台74线往西10.6公里过西屯三，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分，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毅张组长。组长早安。
1: 安南姐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是，那今天要先跟我们送上交通讯息吗？
1: 啊，对，我们看一下哈，今天整个交通状况，天气状况相当的良好哈。那我们感觉起来，大家应该除了这些，我看好像大家有些出去旅游的，好像陆续已经回来了哈。所以今天车流啊，就是也没有塞车了哈。但是整体来说跟一般的用路的情况已经算差不多了哈。不过因为天气良好的情况下，看起来应该是有蛮多的用路族群是使用这个摩托车哈，所以我们今天的交通状况整个还算良好。那我们线上也没有一些重大交通事故的通报，所以在各位听众朋友们在使用的我们用路的过程中哈，都可以放心哈。那我们几个确认了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包含这个文心路及自强南路口，那这个我们要往通往金国桥往来这个新竹市的方向，以及这个自强南北路口哈，这个跟光明六路的交界，这个喜来登饭店的这个路口哈，其实他们的交通流量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大的。不过只要用路朋友们哈，经过这些路口，好比较有多发挥一些耐心哈。那我们在停等的时候不要滑手机哈，把这个专注度放在前车的状况哈。所以那另外在这个竹北交流道的周边呢哈，包含我们光明六路的跟县政二路口，以及光明六路跟庄敬南北路口哈，这几个路口。目前看起来是车多，但是状况是良好的哈。一样，我们是希望各位用路朋友们可以把这个路口净空出来，这样子的话哈，在每一个形象的车流哈，在自己可以通行的时候都是可以顺畅的哈。那避免有一些拥塞的情形发生哈。那我们最后希望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是，虽然这个月是交通安全月哈，那九月份我们在好几次的机会都跟大家分享了哈，交通安全月该注意的东西是今年的主题是汽机车。经过路口要停让行人优先通行以外，那包含还有机车的一些对于自我检查以及一些机车安全的部分哈。但是其实我们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交通安全月虽然它只是一个月份的，这九月份的是属于交通安全月，但其实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交通安全月以外哈，希望大家也是可以重视交通安全。那其实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交通安全月它的推动的本质跟目的哈，以及它的动机，是希望唤起大家对于交通安全的重视。其实我们常常在讲说，交通安全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有时候都把它看得很容易。那有时候有些学者在讲说，交通安全就像天气一样，大家都可以讲，但每个人讲的好像就不太一样，那有些人讲的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些多一些重视，多一些关注，多一些学习。那不只是这个月，希望大家可以把相关的对交通安全的观念跟重视啊，就扩展大海。就如果在你心中摆是一个月变两个月，我们也是很感谢。那如果你有更好的一些想法啊，半年、一年啊，或者是每天上路都要注重交通安全，那就是最好的一些思考哦。希望大家分享，可以跟着大家一起来想。分享一下是，
0: 没错没错哈，这交通安全是这个从年头到年尾，一年365天哈，都是要注重交通安全的。那当然在九月份呢，我们把它定为交通安全月哦，是特别借由这个月份来跟大家做一些提醒哈，有一些重点提醒。像刚刚这个组长讲到，今年度呢，我们特别是针对这个机车族哦，因为呢，其实真的这个骑机车的人口还蛮多的哈，这个机车在路上也是哈，这个庞大的族群，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因为机车尤其是这个肉包铁嘛，哈，这样子，所以说真的是，尤其在靠近大车的时候啦，哈，在转弯啊等等哈，都会有一些死角哈，都要特别注意，要注意安全，对对，然后刚刚讲到这个礼让行人的部分也是啊，哈，真的是哦，希望我们台湾不要一直被称为行人地狱，对不对？哈，这个可以改善一下我们的整个行人的这个用路的环境，这样子，
1: 我们会建议说，不管是汽机车驾驶人啊，行经路口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放慢了哈。不管是你的路权优先，或者是不是你的路权哈，那我们建议大家都一定要放慢啊。那当然，你该停的时候也是要停车再开，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不是打官腔了哈，我们自己本身都是这样做，因为我们看了非常多的案例，看了非常多的事故，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哈，我们看多了就会怕。那希望大家，不要把交通安全想得很容易，你要会懂得去有警觉哈，那会害怕，那基本上可能相对来说你的风险会降低一些。
0: 真的真的哈，还是存着一个比较。

0: 位的心好不好，这样子那你自己也是换位思考，那你自己在开车的时候还是试着去想说，如果你现在是行人走在这个地方，那你在路口你就一定会停下来，对不对？嗯，好，谢谢组长，谢谢，
1: 谢谢楠姐，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拜拜，
0: 拜拜，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这首是郭靖的《在树上唱歌》。来提醒新进来的路况哈，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旁边的细武高架，细武高架哦，现在说过了五股转接到北上哦，北上呢过了五股转接到之后，就要留意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在这个地方哦。外侧车道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所以在这里提醒你。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二高呢也是在北上哦，66.3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龙潭，留意呢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现在在中山高南下呢，从这个高工局一直到林口这一段，还有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之间，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一直到中立交流道之间现在时速只有20-30。过了中立交流道之后，可以先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到了平镇系统从平镇系统南下到右市这一段又塞住了，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那高架段的部分呢，细武高架南下全线顺畅，五羊高架呢只有尾端阳明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车都排队当中。还有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二，以及从桃园一直到这个高工局这边这些路段大概呢都是介于20-50左右的车速。但是中山高北上过了高工局之后也就是开始要进入这个五股转接道这边那一直到台北这段时速不超过40。

至于在二高的部分，北二高呢，也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呢北上的土城到树林哦，这一段呢都是大概这些路段大概都介于40到60的车速。北上呢，这个北二高过了土城之后，一路呢一直到木栅休息站，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只有20-30左右的车速。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哦，一路到南港系统，这段呢速度稍微回升，可以到40-50左右。再来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哦，现在全线顺畅；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省道台66线。省道台66线呢，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差不多也是介于40到60的车速。省道台68线、台六

十八线呢，新竹二往东的方向接竹科出口方向哈、哦，现在车阵比较拥挤，这一段呢现在时速大概只有230哈、哦，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如果是桃园新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二；如果是这个双北还有基隆哦的路况，拨通之后是按一。那至于苗栗以南的中部地区，包含苗栗还有中彰投，拨通之后请按三。来听这首是蔡昌宪跟翁玉君所合唱的《柠檬二游》。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全球债市抛售潮加剧，美国最长天期公债殖利率连续第六个交易日走高，并再度跨越重要关卡。彭博报道，30年期美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59%， 触及2002年网络泡沫破裂以来的最高水准。报道指出，近期殖利率进一步攀升，主因是能源价格高涨，导致通膨压力加剧，加上企业大量发债，使

0: 的市场承压。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发布九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下去年四月以来新高，六项调查指标全数上升，又以投资股票时机的指标上升最多。不过美债殖利率也推升股市修正压力。记者吴英妮报道。
1: 国立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发布115年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指数比上个月上升3.76点，来到68.77点，是近一年半的新高。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分项指标为未来半年投资股票时机，不过还没回到历史信心高点。台经中心执行长吴大任说：“
2: 股票的指数是涨了很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信心一直还是相对比较低迷。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可能还是有信心，只是认为现在指数它的位置偏高了，会被套牢在高点，居高思维。
1: 中央大学经济系教授姚瑞分析股市的潜在隐忧，包含中东冲突造成油价居高不下， AI 降温可能，以及美债殖利率飙升带来的金融警讯。
3: 不管是1996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啊，2000年的科技泡沫，还有2008年的美国次贷风暴，再往前推的大概一年左右的都曾经有债券殖利率飙升的一个状况啦。那虽然不见得这一次一定会引发金融风暴，不过呢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谨慎。
1: 台经中心另外指出，九月房地产信心指标大涨8.81点，有可能是央行房产政策松绑带来成效。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苗栗一名邱姓男子去年在超商前随机砍杀两名女童及一名男子，法院依三个杀人未遂罪判刑29年，案件上诉到台中高分院，二审撤销原判决，所犯的三个杀人未遂罪都改判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判决书指出，邱姓男子在试用毒品之后，将总长约30公分的菜刀以黑色胶带捆绑在左手，先砍伤刺伤两名女童。林姓男子见义勇为，胸口也因此受创，所幸三人及时送医才幸免于难。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刘长一表示，邱姓男子为了排解低落情绪，持刀在公共场所对不特定人进行无差别杀害行为。
5: 本院综合考量刑法的目的等相关刑事政策后，认有必须借由对被告长期监禁之手段才足以体现其行为罪责，并预防其将来再犯重大犯罪及对社会之危险性，故本院合议庭认为原审判决的刑度过轻，乃予以撤销，并就其所犯三件杀人未遂罪均改判无期徒刑。
4: 高分院指出，邱姓男子在104年间持剪刀在超商内对不特定客人伤害，以及对到场处理员警杀人未遂，服刑完毕之后不到7个月又再度犯案，渐却自觉反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流感疫情创5年新高，南部有一名2岁男童没有施打疫苗遭家人感染，高烧不退，服用抗病毒药物仍因重症而不治。疾管署提醒，明天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即将开打，呼吁民众不要等到引发重症才用药，打疫苗不仅能够顾健康，还能够赚取健康币。记者尤若纯报道。
6: 疾管署研判流感高峰已到，受到连假休诊的影响，上周13.8万人次就诊，预估疫情会在高点上下波动，十月中反转，就诊人次约落在13到16万人。而这名男童不幸就是在这一波罹患 A 流，虽然吃了口服抗病毒药，但仍因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炎抢救2周不治。疫调发现，原来家里有3个人都染了流感。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指出，流感如果病程恶化快，侵犯到脑部，服用抗病毒药物也可能来不及。呼吁高风险族群紧速接种公费流感疫苗。
7: 那这个礼拜我们会开始这个新冠跟流感的这个疫苗的开打，我们也特别在此呼吁高危险群就是这个一定要尽早把握时间接种疫苗才可以避免就算是感染了之后也可以降低这个重症跟死亡的风险。
6: 10月1号11类人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开打，只要打满流感、新冠、肺炎链球菌疫苗，就可以获得1950币的健康币。疾管署呼吁民众一起顾健康赚宝币，12月就可以兑换健康商品。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

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了后，才来做分享。如果发现有贿选，也是违法选举的情形，请卡专线电话0800-024-099，卡通了后，请持续来做检举，让咱共同来维护选举的公平性。多谢大家。
1: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0: 时间来到早上8:42，我们要来连线新竹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警员哦。那真的是警员很辛苦哦，一年365天呢，风雨无阻。那就算生病了呢，还来执勤上班哦，帮我们守护我们大家的安全呢哦。这个张警员要来跟我们讲新竹市的一个道路交通状况。警员早安。
1: 是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哈。那在今天请各位听众朋友包涵一下啊，因为那个有点感冒，声音有点沙哑，那我等一下语速会慢一点哈。好，那现在是8:40哦，一样哈，我们的学长都有在光复路做一个执勤哈。
0: 光复路，
1: 因
0: 為
1: 正对，光复路天线哦。那正值上班的时段哦，因为园区周边的车流量哦，比较目前是比较大一点点的。那帮大家整理几个重点哦，像是我们学长在执行的光复路一段的介寿路、科学园路口以及慈云路和埔顶二路口，一如往常哦是比较塞的，就是在好事多跟我们的迪卡侬前面。那从竹北市跨越靖国桥往园区方向，车潮也已经涌现了。那如果平常习惯走慈云路的朋友呢，现在车速变慢，时间允许的话呢，建议改走东科路进园区哦，会比较顺畅。另外，中华路、金国路往市区方向和园区方向的车子也是比较多了。那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三个事故的地点。第一处是在宝山路跟高翠路口。那这是第一处哦。那第二处呢是在光复路的光复中学的校门口前哦。那最后一处呢是在振兴路跟中华路三段口哦。那目前都有事故处理中。请经过的驾驶朋友呢放慢速度，小心通过。以上呢是新竹市的即时路况哦。那上班赶时间之余，也别忘了遵守交通号志，保持路口净空。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身体健康。
0: 是，也希望你早日康复哦，辛苦了，谢谢，感谢，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好，这个我们警员哈很辛苦啊，这个已经这个感冒生病了哈，那抱病上班哈，帮大家整理路况哈。刚提到有几个事故点哈，在这个宝山路跟高翠路口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也是大家可能会利用来进园区的这个地方哈路段，所以呢这个地方现在有一起事故，还有刚刚讲在振兴中学前面哈也是有一起事故，这些地方呢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也可以线上收听哦，可以下载这个 APP， 又或者是上警广的官网，现在手机上网很方便哦。那你上警广的官网呢，点选新竹分台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现在进行的是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7点钟到10点钟，那我是主持人恩兰，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跟大家讲几个事故点哈，或者是排除的好消息。首先呢是中山高的好消息，中山高呢稍早在北上林口 A 出口这个地方哦，本来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那不过我们看到呢，其实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开始哈，就一路堵车堵到了林口哈，稍早事故点发生的地方。那这一段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啊，速度呢大约可以提升到40-50左右，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再度放慢。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交流道之间呢，时速呢也是不到40。那你说高架段有没有比较好走呢？哈，五羊高架北上是好走的。好，五羊高架呢，从这个头端哦，你从杨梅端上去北上，一直到这个泰山转接道之间呢，速度呢都有在80-90以上。但是从泰山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了，这个泰山转接道然后接细武高架这边啊，速度大概只有20-30。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到环北三重啊，现在看到细武高架这一段时速大概是40-50左右，但是过了环北三重之后又堵车了。从环北三重啊一直到下塔悠之间，速度呢也大概只有20-30。过了下塔悠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40-50，大概要过了堤顶之后速度才恢复正常。这是高架段北上的部分。至于南下来讲，中山高南下，南下我们看到现在呢北部路段整个呢我们从比较北边报过来，南下呢从五堵开始，五堵一直到圆山之间都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那再来呢是这个中山高南下相同的车速大概40-50车速，也出现在从桃园一直到中立服务区之间。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速度也是降速了，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之间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还有南下的孝前路，也就是杨梅端这里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因为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不管是中山高平面又或是五羊高架的尾端南下的尾端杨梅端这里大概都是20-30的车速，但是汇流下来之后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速度就恢复正常。好，那另外呢中山高北上还有一个稍微车子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这一段，大概也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那刚刚讲到这个五羊高架尾端杨梅端这里要车多排队一下下，事实上呢这个五羊高架大概南下过了中立之后速度呢就大概剩下40-50左右。再来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是二高的部分，现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时速也是20-30，南下的土城到树林速度大概是40-50左右。那北上呢是从土城一直到木栅休息站之间时速都不到40，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一直到南港系统这一段速度呢大约是在40-60左右。好，这是二高的部分。那二高呢现在木栅休息站还有宝山休息站现在大概都是70%满的一个状况进去的时候呢找车位需要花一点时间。好，再来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我们看到双向现在呢都有60-70以上的车速，都还算是顺畅好走。再来省道台66线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省道台68线往东的方向，新竹二街竹科出口方向，现在都有点排队的车阵，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好，由路况报警。

请挂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首是郭忠佑的《感动的心声》。

来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哦，现在说呢，在这个桃园市的龙潭区，龙潭区这里有说中正路与五福街的交叉路口，现在号志有一些异常，有些异常哦。好，那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特别注意左右来车，先停一下哦，看清楚左右的来车再通行哦。就在桃园的龙潭区中正路与五福街的交叉路口，号志灯异常。另外呢，在台十五线西滨公路这里，南下69.4公里。这是凤鼻隧道里面，凤鼻隧道里面现在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哈，在外侧车道，所以呢进这个凤鼻隧道，如果你走台十五线的话，走到这个凤鼻隧道前哦，因为事故是发生在外侧车道，所以你就可以。

先切到内侧来，切到内侧，因为在隧道里面变换车道比较危险嘛，这个视线比较暗一点，所以呢你在进这个台15线南下呢凤鼻隧道之前呢，建议你呢，因为呢外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你先呢这个切到内侧车道来。

另外呢，有一个讯息呢要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在今天待会九点开始，今天哈九月三十号待会九点开始到下午的四点钟，好，这段期间呢，包含了竹北市、新丰乡、湖口乡、新埔镇和关西镇哦，今天呢都有这个瓦斯加重锈迹、加重锈迹哈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主要就是哦，大家知道，因为天然气哈瓦斯无色无味，对不对哈？所以呢，现在快秋冬到了哦，可能呢，担心大家一氧化碳中毒，所以呢，这个新竹瓦斯公司哈，就在这个大家这个瓦斯哈里面会加重这个锈迹，好，依法呢添加的浓度是每立方公尺15到30毫克，好，那这个锈迹呢是不具毒性的，大家不要紧张哈，这个锈迹呢不具毒性，但是哈就是呢闻多了哈，可能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太舒服，好，会有一点恶心啊，那种厌恶的感觉哦，这就达到警示效果了。目的就是这样，好，所以呢，如果你刚好呢住在竹北啦、新丰、湖口、新埔还有关西哦，那从早上九点呢到下午之间下午四点之间，你如果闻到说哎好像有一点怪怪的味道哈，你就可以来通知这个新竹瓦斯公司。新竹瓦斯公司，他们的电话是0800-351-603，0800-351-603。

银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广路况导航，来听哦。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高架汐止端，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在高雄

交流道前，新前占用内线跟中线的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五甲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油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153.3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三个三角锥掉落在中线和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另外在往西的3.8公里顶金系统前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2.6公里过五股二有事故发生，后方回堵1.9公里。台15线南下69.4公里，在凤鼻尾隧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往东4.3公里过凤山的内线有角铁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新湖分局分局长黄振龙。那诈骗集团会透过电话或讯息联系被害人，那么假装他们是银行人员、政府机构或者是公司客服用所谓账户异常、系统升级或者退款的这些话术，那么要求被害人到 ATM 来去操作解除分期付款的一个设定那通常这个设定都是将您账户里面的钱转出去给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被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汇出金钱，在接到类似的电话的时候应该立即挂断，直接联系银行或者是机构的官方客服来确认，不要随便将个人资料告诉陌生人。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三，我们进行国际焦点照过来的单元。不过在这个今天单元开始之前，有几个路况先稍微提醒一下。新进来的路况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国三呢，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在北上的 45.9 公里，这是过了树林要留意外侧车道，像两部车的事故。另外呢，这个在国一的高架就是五羊高架这边，还有国二机场支线现在都有施工的路段，也来提醒一下。在这个五羊高架呢，南下从35公里到53公里，这是介于泰山转街道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另外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5公里到18公里之间，是从大竹一直到大南巴德交流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还有呢，要提醒的是省道台十五线呢，西滨公路这边现在南下的 69.4 公里，凤鼻隧道里面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虽然没有人受伤但是呢现在占用了外侧车道，所以如果你刚好要利用台十五线会这个走西滨然后呢经过凤鼻隧道的话，在南下你在进这个凤鼻隧道之前，看是不是先切换到这个内侧车道，因为外侧车道有起事故。还有呢，在这个桃园市的龙潭区

桃园市的龙潭区在中正路与五福街的交叉路口，这里现在说号志灯异常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好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呢，稍早跟大家说，66.3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龙潭，本来外侧车道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13。

今天呢来送上的第一则国际焦点哦的这个讯息呢是跟财经讯息也息息相关，这是这个 NVIDIA 辉达，它在这两天呢宣布哦已经核准了1500亿美元，大约是4.77兆台币的这个股票回购计划，也就是实施库藏股的部分。那它这个举动呢让辉达的这个库藏股哈授权呢一下总额就攀升到了2350亿美元，大概是7.47兆元的一个台币哦，创下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历史的最高纪录。预计呢，在这个2028年的这个财政年之前哦，会全数执行完毕。根据外媒的报道，辉达呢这次追加的金额创下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股票回购的一个记录，那这就是一个利多的消息，所以就激励昨天的美股，整个呢辉达自己本身呢是逆势上扬了1.7%，优于整个大盘的表现，还有近期比较这个疲弱的科技股也有一个带动的作用。那这次呢辉达的这个回购哦，就是实施库藏股，规模非常的大，凸显说哈辉达在资本上面的一个回馈策略哈是有所转变的。怎么说呢因为呢其实辉达以前是不买库藏股的，就是不买自家股票的哈，他呢在2020年哈，就是2020年到2021年之间呢，他其实呢那个时候都没有在买自己家的股票，都没有实施库藏股哈。但是呢，他开始发展这个生成式的 AI 哈，那呢就改写了公司的整个资产负债表。于是哈，他的这个库藏股的收购金额就从2023年开始的100亿美元，然后呢到了2025年的时候哦，到了这个买库藏股呢。已经买到了340亿美元了，去年买了340亿，但这次呢一口气又暴增了3倍，就显示他对自家的公司是很有信心的。对此呢，这个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哦，他认为说辉达的成长动力就是来自于 AI 加速运算哈，这样子的一个世代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新的科技的发展哈，所以呢就很强劲的这个金流就会进来，所以呢他们就实施库藏股这样子。那这个也表示说他们对于公司未来的前景呢有强烈的信心。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

0: 电箱拢为银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互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 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承蒙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这首是方胜琪跟蔡宜如的《云嘉南之恋》。好，来提醒一下哈，有些好消息进来，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好，稍早说在51.6公里啊，这是过了机场系在机场系统前，最早是在机场系统前呢。本来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但是呢，后方回堵有1公里的车阵，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另外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走到了南下55.2公里，这是过了中立交流道，稍早呢在内二线呢。有两部车的事故，现在也是

接到了排除，也是接到了排除。还有呢，在稍早有跟大家提醒的，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在北上的 45.9 公里过了树林，本来外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也是已经排除了，送上一连串的好消息哈。好，那大家呢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车前的状况，小心驾驶。那有发现路况的话，大家在外面就是我们警广的眼睛，不妨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的电话来提醒其他的用路人。

刚才呢，我们国际焦点照过来给大家的第一个这个国际讯息哈，是财经讯息。那第二则呢，也是跟这个有点相关的哈。最近呢，这些国际大厂哦，都动作频频。刚刚讲的是这个辉达哦，实施库藏股的部分。那再来呢，是它的这个也算是竞争对手，大家很熟悉的一家公司，就是美商超微 AMD。AMD 哈，就是苏姿峰带领的，他最近也宣布哦，已经签署了最终协议，以82亿美元呢的股票交易来收购 AI 的一个新创公司，叫做 World Labs。好，这家新创公司，那预计呢在今年底之前就会收购完成。那这家 World Labs 呢，是一个什么样来头的公司呢？原来这家公司啊，是由这个史丹佛大学教授李飞飞和等人啊，这个一起共同成立的。他们主要呢的这个业务就是来发展空间智慧。空间智慧，好，那什么是空间智慧呢？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哈，多半呢是比较说一些文字的理解、语言呢、啊，还有图片或影片，对不对哈？好，那这间 World Labs 呢，它是做这个比较三维空间啊，三维空间物体之间的一个关联性的一个分析啊，这样子的一个 AI， 那这个可以进一步用在不管是机器人啊哈、模拟啊，或者是设计上面等等领域。所以这间公司哈 ，World Labs 呢，他们做的就不同于这个 Open AI 啦哈，或是 Anthropic 这些公司哈，他们主要是发展这种大型的语言模型，对不对？那刚讲到这间公司哦 ，World Labs 呢，是把重点重心呢放在空间智慧上面。空间智慧上面，举实际的例子来讲哈，譬如说哈，像目前的这种生成式的 AI， 它就可以辨识说，哎，一张图片里面有桌子，有杯子，好，但是呢。那空间智慧的话呢，是进一步的呢，让 AI 去理解说这个杯子是在这个桌子的哪里哈，桌子上面，但是呢，它靠近这个桌子的边缘吗？还是在桌子的中间哈？它一个这个比较三维三度空间的一个思维哦，这样子去让 AI 去理解哦。还有呢，物体在移动的时候，譬如说这杯水如果打翻了哈，在这个桌上打翻了哦，那这个杯子可能会稍微有点滚动，又或者是这个水流出来的，对不对？这个部分呢，目前的这些 Open AI 什么的，他们是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解构的。但是这种空间智慧的 AI 呢，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就在解读说这个物体的一个位置，还有它移动性的一些关联等等。

AMD 所投资的这家公司，其实呢他现在是等于把它买下来了，等于把它买下来了。事实上呢这间公司已经呢之前也有很多的这些美国的一些大厂也有投资它，像这个其实 NVIDIA 辉达它利用它旗下的子公司也是有投资这间公司的，也是有投资这间公司的，还有包含呢像是这 Intel 也是有这个投资这间公司的。所以呢就是大家都很看好未来这种空间智慧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双十国庆将至，国庆大会各参演单位正紧锣密鼓排练，国军今天清晨展开空中半兵力预演，国旗慢速快速巡弋机队及雷虎小组上午7点到7点40分飞越总统府上空，场面壮观。在今天清晨的半兵力预演后，空中机队预计10月2号跟5号清晨同一时间进行全兵力预演。由于过往国庆空中兵力通过台北市区时引起不少民众的担忧，国防部也提醒，当听到飞机发动机隆隆声时不用紧张，请民众一起抬头挥手为国军官兵们喝彩。劳工婚假新制明年起上路，婚假从8天延长到14天，劳动部表示新增的6天薪资政府将全额给付，雇主明天开始就可以提出申请。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10月1号起，劳工婚假从8天增加到14天。婚假期间，雇主仍应照给工资。其中新增的第9天到第14天，共6天工资，将由雇主先行支付，再向劳保局申请全额补助。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其雅表示，

0: 为鼓励企业支持劳工，劳动部已经订定友善育儿职场婚孕产假薪资补助要点，十月一号同步生效。
1: 十月一号婚假的这个薪资上路以后，我们第九到第十四天的薪资补贴，我们就会依照这个薪资补贴要点、补助要点呢，雇主在依法支付劳工工资以后，可以向我们劳保局申请工资补贴。
0: 黄卡进一步说明，补助依劳工实际工资计算，再婚同样适用，符合相关劳动法令适用范围的外籍劳工也没有排除。此外，今年受理案件原则明年一月底前完成首次核发，但补助款仍需等明年度预算经立法院通过后才能发给。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妇人因为申请遗属年金跟事业给付未果，涉嫌在申请及陈情书内夹带现金行贿劳保局等相关承办人员，甚至还意图行贿司法院长。台北地检署昨天侦结，依贪污行贿罪嫌将妇人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3: 61岁的林姓妇人在女儿过世后，今年底自己和前配偶名义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由于她增加儿子为申请人，劳保局认为不符合资格，没有通过。妇人随后开始数度在申请书或陈情信封内夹带数千到数万元不等的现金，希望得到有利的审查。后来不足遗属年金，她自己申请失业给付被驳回之后，也多次在向劳保局、劳动部申请或陈情资料中夹带现金，承办人员发现转报政风单位。妇人因多次陈情没有结果，去年还转向司法院陈情，并且在信封内又夹带10000元现金，信封上写着请司法院长许宗力减速协助办理。政风单位获报移送检联单位侦办。台北地检署认为妇人因申请相关年金或给付不顺利，以现金向不同的机关公务人员寻求贿赂，涉犯四个贪污行贿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同时敬请法院分润并罚，而行贿的70000元现金则宣告没收。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国科会公布科学园区今年上半年营收达 3.54 兆元，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电脑及周边产业受惠于 AI 应用，营收大幅成长80%，伺服器记忆体及相关设备出货动能丰沛。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国科会统计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学园区上半年营业额比去年成长近30%，来到 3.54 兆元。六大产业全面成长，成长幅度前三名依序为电脑及周边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及机体电路产业。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说，
5: 我们的投资其实还一直不断的增加，也就是说产业界客户的这个订单啊，其实满到明年底都现在就是供不应求，我们园区的开发还如火如荼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我们沙仑生态科学园区的二阶环评。
4: 受惠于 AI 与半导体强劲需求，今年科学园区全年营业额推估达到 7.56 兆元，科学园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有可能再提升。
5: 我们去年科学园区的产值已经超过我们全国 GDP 的 20% 了，我们今年预估会增到 25% 也说不定。全世界在利用 AI 这个事情才在起步当中，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点，赶快把台湾的整个产业把它翻转过来。
4: 关于台积电评估在美国德州设厂的消息，吴正文强调，台积电跟留台湾的原则不会改变，但若基于市场需求强化在美投资，政府会尊重并支持。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5度，南部地区25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别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

0: 桃园市的龙潭区哦，中正路与五福街的交叉路口哦，号志灯呢依旧是这个没有在运作的哈，有一些异常的，所以大家经过这个路口的话呢，要这个减速哦，那最好是停下来看清楚左右来车再通行。再来呢，特别提醒一下，有两个施工路段，一个是在这个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呢，从35到53公里，这是介于泰山转街道到过了机场系统这里，内侧车道在进行施工。同样也是内侧在车进行施工的路段，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5公里到18公里之间，这从大竹一直到大南呢，也就是八德交流道这里，内侧呢也是在进行施工。请大家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好消息呢，是稍早跟大家说的台15线西滨公路哈，跟大家说在南下的 69.4 公里，这里是那个凤鼻隧道里面本来外侧车道有这个事故哦，那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另外呢，是中山高南下 51.6 公里哦，这是机场系统前本来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也是已经排除了。那呢，稍早哦，这个地方呢，会堵大概有1公里的车阵好，在机场系统前。那我们现在看到哦，其实中山高南下呢，过了桃园之后哦，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现在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稍早这个事故点之间呢，这一段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那中山高再继续往南走哦，稍早呢，在这个55.2公里过了中壢哦，内二线呢也有一起事故，现在已经也是排除了。但是哦，这个地方还在塞车当中，也就是中山高南下哦，从机场系统哦一路到中壢转街道之间哦，还是这个堵车的情形，时速大概只有20-30左右。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孝前路杨梅端，这里有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所以现在这段速度只有20-30。五羊高架呢，则是从这个南下中壢开始，中壢路段一直到杨梅端这里哦，大概呢是介于20-50左右的车速。至于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现在哈塞车的瓶颈点出现在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五股转街道到台北之间哦，依旧是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以及呢这个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呢现在呢已经疏通了哈，稍早泰山转街道那边开始堵车，对不对？但现在看到呢泰山转街道北上哦，现在呢已经疏解开来了，一直要到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街道开始一直到环北三重这一段依旧是车多不好走，时速不超过40。过了环北三重之后呢，到堤顶之间大概可以稍微提升车速到40-50左右，要过了堤顶之后，速度才可以恢复正常。至于北二高，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段时速也是不超过40，南下的土城到树林大约是介于40-60的车速。那北二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土城一直到这个南港系统，比较长一段，这一段呢整个北上呢都是大概走走停停，介于20-50左右的车速，其中的木栅休息站现在大概也是70-80满的状况，进去呢要稍微排队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现在往东或往西全线顺畅，省道台66线呢往西的方向，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现在也是有点车多排队的情形，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省道台68线啊，刚才说稍早说那个新竹二接竹科出口方向啊，现在也是比较疏解了，也是比较疏解了。好友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收听今天的英语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nice
1: visit
2: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Excuse
3: so.
4: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2: Taipei
4: Palace Museum?
2: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5: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5: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2: Hello, everybody， 我是焦梦彤 Myrtle。

0: 我是乌达利 Maria，
1: 我是方志琴 Christina。
2: Christina， 明天你新人公司开大会，他的演讲，他会紧张吗？
1: 他 making a speech in public is a piece of cake for him， 他才不会紧张呢。
2: A piece of cake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OK， 我们现在开始。I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last night.
0: Why?
2: You know, the driving test is coming on Friday.
0: Don't worry about your driving test. You'll pass without any problem. It'll be a piece of cake.
2: 我们再来一次有中文翻译的 dialogue.
0: I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last night.
1: 我昨晚直到午夜才睡着。
0: Why?
1: 为什么呢？
0: You know, the driving test is coming on Friday.
1: 你知道，礼拜五就要考驾照考试了。
0: Don't worry about your driving test.
1: 别担心你的驾照考试。
0: You'll pass without any problem.
1: 过关绝对没问题。
0: It'll be a piece of cake.
1: 那是轻而易举的。
2: I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last night. 我昨天晚上午夜才睡着。Midnight, M-I-D-N-I-G-H-T, 就是午夜十二点的意思。很多朋友来信问我 fall asleep 跟 go to bed 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0: go to bed 我们先讲 go， 它这个字是动词三态，是不规则的。 go went gone G-O W-E-N-T went gone G-O-N-E go to bed 就是上床去睡觉。 fall asleep fall 它的动词三态也是不规则的。 fall fell fallen F-A-L-L F-E-L-L-F-A-L-L-E-N Fall asleep 就是睡着了。我举例，我通常十点钟就上床。 I usually go to bed at 10 o'clock every night. 但是我一上床就睡着了。 I fall asleep as soon as I go to bed. I fall asleep as soon as I go to bed.
2: 真羡慕你哦。 OK， 我们主角说 I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last night。这个句子里面有一个 until U-N-T-I-L， 但是前面部分呢是否定，所以它的意思是直到什么时候才怎么样。像这个句子就说直到午夜呢我才睡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句型。我们先来练习一下。方老师，你今天早上精神不太好，你昨晚上没早早上床睡觉吗？
1: 有啊，我昨天九点就上床了。 I went to bed at 9 o'clock， 可是啊我到午夜才睡着呢。 I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2: I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方老师，你的英文这么好，你很早就学英文吗？
1: 没有，我到十二岁才学的。 I didn't study English until 12.
2: 我们对话的主角到半夜才睡着。
1: He didn't fall asleep until midnight.
2: 对方就问说为什么啊 ？Why？ 他接着说 ，You know。The driving test is coming on Friday. 你知道啊，星期五就要驾照考试了。Driving test, 驾照考试。Driving, D-R-I-V-I-N-G. 这两个字的构成法呢，是动词的 ing 形式，再加一个名词。我们来举个例，比方说公共场所呢，都有一个吸烟室。那吸烟室，房间当然就用 room 了 ,R-O-O-M。那抽烟呢是 smoke S-M-O-K-E， 它是一个动词。如果我们给它加了一个 ing 形式，变成 smoking S-M-O-K-I-N-G， 把它放在 room 的前面，变成 smoking room， 那么就成了吸烟室了。我们现在请吴老师再多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0: 可饮用的水是用 drinking water， 它的构造就是饮用是 drink D-R-I-N-K 这个动词加上 ing。Drinking water， 驾照考试，考试是 T-E-S-T test， 驾驶 drive D-R-I-V-E， 我们把 drive 加上 ing 变成 driving test， 就变成驾照考试了。
2: Driving test， drinking water， smoking room 都是我们常用的。 OK， 回到我们的 dialogue 上。 Don't worry about your driving test， you'll pass without any problem。你不要担心你的驾照考试了，你通过它是绝对没问题的。Without, W-I-T-H-O-U-T, without 是没有，它是一个介系词，后面呢一定要加一个受词。你会通过考试的了，绝对没有问题。
1: 绝对没问题 ，without any problem。那通过

0: 这首是蔡以真跟陈子贤的《无条件付出》，就像我们的杰哥也是无条件的付出哦，为了我们新竹分台哦，真的谢谢杰哥呢来到现场。杰哥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是啊，杰哥你是个好睡的人吗？
1: 在睡觉上，其实我大致上是好睡的人，不过有一些坏习惯会让我有时候会。会
0: 睡得不好，
1: 对
0: 哦，像是哪些什么睡前滑
1: 手
0: 机吗？哦，真的是，人家说那个蓝光会影响睡眠，但我觉得更大的是你看到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就是睡前的头脑还动不停、转不停，对不对？
1: 然后
0: 就会变得要睡下去了，可是呢，这个头脑还没办法关机哦。好，对，那你是那种喝茶或喝咖啡会睡不着的人吗？
1: 无效，对我无效。
0: 哦，你已经免疫了。是不是
1: 我不会因为咖啡或茶影响睡眠，但是我觉得手机蓝光是一个问题。
0: 是是是，那真的是这个睡前可能要

0: 戒断一下，是不是哦，要放下哦。对，因为我今天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听众朋友讲哦，我这个昨天不知道是不是喝了什么茶的关系哦，就整个晚上哦，本来就是不好入眠的一个人，但整个就真的是哦都睡不下去。然后呢，我觉得我即便睡下去哦，也没有真正的睡下去，我觉得那个睡眠很浮很浮哦，我都觉得我处在一个半梦半醒之间的感觉，整个晚上都没有休息到哦，好累。
1: 我觉得影响睡眠，除了说这个睡前尽量不要滑手机之外，其实包括睡前几个小时之内不要喝太多水
0: 哦，
1: 还有以前我们说这个不要饱食，对不对？你这个你可能就是睡前几个小时就不要再进食了
0: 哦，不要吃东西。
1: 现在很多朋友有个坏习惯，就是常会吃宵夜
0: 哦。
1: 吃宵夜的话，其实我们睡着以后，我们的身体的器官还在工作，
0: 对，
1: 那就会影响到睡眠。其实我包括饮食哈，这个睡前大概我觉得睡前大概四五个小时，甚至五六个小时以后。以前就不要再吃东西了。
0: 哇，那如果你十二点睡的话，你大概
1: 可能就是
0: 四个小时，
1: 但是很难，对不对？
0: 八点之后就不能吃东西了。
1: 对，至少要我们听专家意见，好像至少四个小时。
0: 哇，是，
1: 嗯，
0: 那杰哥你有做到吗？
1: 欸，我有，欸，我有努力做到不要因为饮食影响到睡眠。
0: 哦，
1: 至少要相隔四个小时以上，
0: 哦，
1: 至少
0: 是是是。
1: 那水的话，就是也是睡前大概四个小时以前就不要再喝了。
0: 哦，
1: 如果是睡前突然觉得很渴的话，就是稍微喝一点点，喝大概20到50 cc，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0: 哦，大喝几口，
1: 这样会，这也会影响到睡眠。
0: 嗯，是是是，就不要再灌水就对了。嗯，
1: 对
0: 哦，有道理，真的是。
1: 电视跟手机就不要再接触，荧幕的东西，电脑、笔电啊、桌垫什么。
0: 哦，对啊，不然整个头脑都转不停，对不对？
1: 真的，
0: 就脑袋瓜也没有休息。那刚刚讲吃东西的话，可能你的胃啊、你的肠子啊，你虽然睡下去了。哎，可他们还在工作，好辛苦哦。哦，是好哦。希望今天晚上我可以睡得好，
1: 大家也睡得好。
0: 祝大家对，
1: 因为睡眠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0: 没错，好的，好，那时间也来到这个59分59秒了，我们明天早上空中再会了，拜拜。善良是我最大的隐痛，
2: 过了这么久，他没走。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10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武阳高架杨梅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国道3号北上66到65公里之间，过龙潭到大溪前，沿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在中线和路间。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2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4号往西，潭子到丰市，国道10号往东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10号往西 3.8 公里顶金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将路肩处理当中。

水道部分在台61线双向121公里通宵一路段有耗制故障的情形，台68线往东18公里在竹东一交流道前全线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东 22.5 到 24.4 公里之间松竹前到太原交流道的中线有大保利龙箱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列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 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问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10:06，欢迎朋友们在今天九月的最后一天准时收听漫步在云端，我是静杰。那今天农历呢是8月20日，我们的中秋连假呢已经过去了，休一下就过去了，4天的假期，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很好的安排，过得充不充实。那其实紧接而来的10月份呢有更多的假期，所以我们这个也要好好的做安排，说不定呢您在假期当中能够得到一个很有效率的一个疏解平日工作跟这个学业方面的一些疲惫。这一次的假期里面有一些朋友他到泰国去，那就真的是中大奖了，因为泰国的曼谷呢最近是雨下的蛮大的哦，可以说如果说您这个4天假期安排在泰国的话，可能真的就是泡汤了，因为曼谷呢也是历经了很大的一个水患哦。那么之前上个礼拜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讲到了名古屋，讲到了这个千叶啊，日本的一些下大雨的地方，特别是千叶县，可以说雨下的蛮大的。那现在呢，这个礼拜又到了，上个礼拜又到了泰国的曼谷，可以说极端气候呢，对我们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大家住在特别是住在河边、哦、住在这个山边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小心，那要平常要多注意这个这个环境的变化、哦、特别在豪大雨的时候要多留意，像我们新竹还有桃园地区呢，有些山地乡、哦、像复兴乡，那像新竹的尖石五峰、哦、这些山区的朋友，那可能在比较极端的天气里面呢就要特别的提高警觉。10:08，在国道一号在北上的43.8林口 B 路段前，据报外侧有小货车抛锚。节目的前半小时我们还是来听一些校园民歌，今天是好天气啊。我们节目首先呢听到的歌曲是跟这个好天气有关的，由台兆梅所演唱的《阳光城市》，他自己所写的歌。

朋友们，听到歌曲是由包美胜他所演唱的《你在日落深处等我》。包美胜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还是台大的学生，他念的是文学院的历史系。台大历史系有一些名人啊，像李敖先生，像朱天心，像这个中研院士许卓云，他们都是台大的历史系出来的学生。那民歌时期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百家齐放啊，包括五专还有甚至高中生啊，都有来参加这个民歌的行列的朋友哦。那也有社会人，那社会人像这个王梦麟哦，当时是个社会人。其实我们讲这个民歌歌手来讲的话，他的一个年纪层啊，多半都是四年级的同学最多了哦。那五年级前半的同学也有一些哈，也不少。那主力是四年级的同学，那有没有三年级的呢？有，像胡德夫39年次哦，杨贤好像也是38、39年次的。所以就是这些人呢，大概就是十几岁 range 的人，影响了一个世代，影响了一个世代跟后续的国语歌曲的蓬勃发展，可以说对这些贡献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在道路施工的消息方面，今天天气很好了，所以说在施工的消息方面呢，有一些要提供哦。在国道2号的东向5公里到18公里过大竹路段，一路到大南交流道内侧，现在有工程哦。那另外在国道1号，也就是在五羊高架南下35公里到53公里之间，在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过机场系统的路段哦，内侧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那光辉的十月明天就要来临咯，所以这个朋友们可以说我们的这个整个国社会上的风气啊，社会上的一个气氛呢，是更加的觉得除了说年底的选举之外呢，我们的光辉十月当然就是近在眼前啊。台68线方面呢，有一个状况就是东向18公里这边呢，也就是在竹东一交流道前的匝道呢，全线都有散落轮胎皮在路面上，我们已经转达给公务段，希望派员赶快的处理。那国道3号北上66到65过龙潭路段的中间跟路间这个沿

线呢是有散落轮胎皮。另外就是在机场支线方面呢，西行的南桃园路段呢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不晓得目前的状况有没有稍微好一点。那继续呢，收听这首歌曲呢，是由陈佩瑜跟王静薇所演唱的《玻璃鱼》。

刚刚我们听到歌曲是由潘越云所演唱的《我的思念》，时间的是10:24。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五羊高架56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据报有动物的尸体，请大家小心闪避。在这边有一个考选部的讯息，这个讯息就是115年国防法务官考试的第一试，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7号下午的5点受理网络报名。那有意报考的朋友，你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查询相关的资讯。那另外呢，考选部说有关本次考试的应考资格，还有应试科目成绩计算跟及格方式相关的事宜呢，都会记载在应考须知里面。那也请有意参加考试的朋友，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来参阅。那另外呢，就是新竹瓦斯公司呢有一个加重锈迹的这个新闻。那新竹瓦斯公司为维护公共安全，加强瓦斯管线的巡漏，要在今天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4点，在输配气管线中来加重这个锈迹。锈迹呢是能够提高朋友们对于这个瓦斯外泄时候的警觉性哦。那这个加重锈迹的区域呢，在早上9点到下午4点，加重锈迹的区域包括竹北市、新丰乡、湖口乡、新埔镇跟关西镇。那也请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哦，有这个状况。如果说您在今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这个时间内呢，有这个闻到臭味或发现泄漏的时候呢，你可以致电给这个新竹瓦斯公司来去询问。那电话是0800-351-603，或者是03551-0263。

我们听到歌曲王瑞瑜所演唱的《我依然恋你如昔》，10:29。稍后呢，请朋友们收听半点钟的金管新闻。我们在新闻之后，再回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消基会抽验市售的蒜、葱还有九层塔30件样品中，有10件农药残留不符合规定，其中九层塔的不合格率高达80%，甚至验出今年起禁止贩售还有使用的农药桃丝松。食药署表示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处理。请听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消基会针对蒜、葱及九层塔各10件进行410项农药残留等检测，结果蒜全数过关，葱有2件不合格，九层塔则有8件不合格。消基会董事长邓维忠表示，部分葱及九层塔单件验出多达13种农药，其中1件九层塔更验出桃丝松。这项农药从今年元旦起已禁止输出、贩售及使用。
3: 在今年的1月1号开始，就已经不得贩售和使用，但是呢，我们居然在这一次的一个检验中，居然发现了这个桃丝松。
2: 邓维忠也呼吁，应该将九层塔、青葱等高风险调味蔬菜列为加强抽验品项，并从产地辅导农民掌握安全采收期，避免采收间隔过短，造成多重农药超标。
3: 县市政府和卫生局那加强的去抽验，那验出来有这个不合格农药超标的，应该是要求它下架、回收、销毁。那如果说是商号在贩卖的，甚至应该要按照食安法的规定去予以返还。
2: 食药署回应，已责请地方卫生局依法调查，3类蔬菜都已列为指定加强监测项目，并已请农政机关辅导农民正确用药。请往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亲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高雄一名女子差点损失200万元，所幸行员跟警方合力劝阻，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投资诈骗话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0: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新兵派出所接获银行通报，到场了解。原来陈姓女子得知这个投资管道具有获利机会，于是跟家人分享。严姓女子听到表嫂推荐，心动不已，连忙到银行提领200万元。不过警方发现涉及全额交割股及高获利话术，投资方式又跟一般股票交易不同，可能暗藏诈骗陷阱，随即向两人说明投资风险及常见的诈骗手法。
1: 有啦，我是今日进去用骗去啦。
2: 我知啦，无啦，我
1: 不知道骗。像我照顾即摆领钱嘛，免领钱吧。
0: 远景耐心劝说下，严姓女子也察觉有异，当场取消提款申请，成功守住积蓄。鼓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保证获利、高报酬以及专人代操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甚至利用亲友之间的信任降低戒心。民众如遇到要求提领大笔现金交由他人代为投资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长照漫漫长路，许多家属不放心，长辈不敢对外求助。卫福部与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携手在全国191处部建家照共融据点，并启动安心交接计划，呼吁照顾者列出具体照顾交接清单，让替手无缝接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4: 残的妈妈谁照顾啊？结果想说，哎，还好嘞，我那个时候已经有居服了啦。
5: 照顾失智母亲十多年的他，一次车祸加上姐姐有病在身，担忧妈妈谁来顾。好在申请居服员加入家照据点，找到照顾替手。根据统计，长照家庭中有24%的照顾者没有照顾替手，常因为孝道观念不敢交给别人顾，担心别人不了解长辈的生活习惯，觉得自己是家人就要负责到底。家总理事长陈维平建议照顾者要转念，长照资源丰富，帮自己找神队友，善用安心交接计划列出具体照顾清单，让后援能够顺利接受。
6: 这么长无止境的照顾历程里面，你会发现你做了安心交接计划之后，你会发现全家动起来，我们就觉得我不是没有生病的权利，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我自己的医疗，甚至我要诉苦我就知道可以 打电话0800 5例今后今后。
5: 安心交接计划可以从三个方向来盘点，列出长辈的生活习惯、医疗档案，盘点照顾需求以及亲属或长照服务如何参与，列出医疗家人等联络方式。卫福部次长吕建德鼓励家庭照顾者勇于向外求助，全国有191处的家照据点，能够让照顾者得以喘息。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新闻最后，让我们来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来帮我们说明。品祥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还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形态为主，只有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白天东半部跟基隆高温大概31-32度，西半部可达32-36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整体紫外线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低温普遍在24-27度。而今天白天来说，还是因为年度大潮的影响，在新北至彰化沿海还有澎湖的沿海低洼地区，可能还是要留意会有排水不易、局部积水的现象，前往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而第25号台风苏力基已经在上午8点变性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预报员王品祥的说明。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赖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咪，你知道金雕会不会吃蛇啊？
1: 金雕是老鹰的一种，当然会吃蛇啊。哎，乖乖小心，公车要来了，转进来一点。
0: 哦，我知道了。
1: 乖乖，你有没有看到刚刚公车转弯的时候是不是很可怕？
0: 对呀，所以我要离它远一点，不然会被撞到。
1: 没错，公车因为体型大，如果我们站太靠近，就算没被前轮撞到，也会被后轮撞到，因为前后轮有个内轮差的差距，一定要很小心哦。
0: 保持距离，以测安全。

了，宽宽好厉害，比金雕还厉害哦。大型车辆转弯时会产生内轮差，行人、机车和汽车请避免进入内轮差范围，保持距离就是保。

10:39，在五分钟新闻之后，继续回到金广漫步在云端的节目现场。继续听到歌曲呢，是由李宗盛所演唱的《爱的代价》。

我们听的歌曲是由李宗盛所演唱的《爱的代价》。那这首歌曲其实张艾嘉也曾经演唱过，非常动听的一首歌。时间呢是10:44，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五羊高架南下35公里到53公里之间。那现在呢是有工程在内线车道进行，这也就是在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呢到过了机场系统路段啊，目前是有这个工程在进行。那至于在先前国道一号北上43.8林口 B 路段前外侧车道的小货车抛锚的情况，那现在呢北控说呢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二号方面，东向的5公里到18公里之间过大竹路段一路呢到大南交流道的内侧，现在还是有工程在进行。至于在国道二号机场直线的西向南桃园路段呢一路到机场路段，目前是车多的情况。那在车多路况路段行驶呢也请朋友们特别留意。那机场支线呢在东向5公里到18公里之间，原本在过了大竹一路到过大南交流道的内侧是有工程在进行，现在呢北控说呢这个整个施工呢状况已经解除了。时间呢是10:45。

朋友们刚刚听到歌曲是由童安格所演唱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有一个版本是由这个王芷蕾啊，王芷蕾她也曾经唱过这首歌曲。国道3号呢，在北上69.3。那刚有听众朋友说，有两名妇人呢在往南下方向行走，这个地方在龙潭路段前哦。那有一名妇人家呢站立在路间，那听说呢是有两名妇人呢在往南下方向行走，在北上的国山69.3公里附近。那龙潭路段前出现了有妇人站立在路间的状况，请朋友们要多加小心。有任何最新路况，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欢迎朋友们提供给新广新竹分台。免付费电话是0800-000-123，再按2。欢迎朋友们加入充实警广路况服务的行列。听到歌曲呢，是由杨婉琳所演唱的《我给的爱》。

我们听到歌曲是由杨乃文所演唱的《我给的爱》。10:56，继续呢，听到歌曲由 Tracy 黄莺所演唱的《相遇》。稍后呢，请朋友们注意收听中午11点的整点对时，补充一个路况，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的西行18公里到5公里之间，也就是在桃园的大南交流道一路呢到大竹路段前的那一侧呢，现在有工程在进行，请朋友们多留意。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清叶，好多话想从耳机里告诉你，就和我边听着景广，出门走走，换个心情，让简单的幸福在生活里加速。但是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哦。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71.4公里，在五甲前内线车道有不勾神，国道一号北上356.4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继续往北354.8公里，过南子的中线掉落木条，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11公里在蓬山隧道新前瞻内线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南桃园到大南，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

顾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1:03，秦广漫步在云端，我是靖杰。继续呢，听到歌曲是由罗大佑跟蒋志光所演唱的《皇后大道东》，一首粤语歌曲。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刚刚我们听到歌曲是由郑智化所演唱的《水手》，时间的是11:13，在台61线西滨公路南下的28公里大园路段前，据报呢中间还有外侧。

车道有掉落物，我们已经转达给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那另外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8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南交流道一路呢到大竹路段前内侧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那至于先前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在北上的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侧和中间车道一度是发现有动物的尸体，刚刚北控告诉我们说没有发现了。至于在龙潭这边呢，有个状况哦，就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69.3， 那刚刚有热心的听众朋友说有两名妇人家呢往南下的方向在行走，出现在国道三号北上 69.3 公里往南下的方向。那这个路段呢就是在龙潭路段前啊，而且呢还有看到说有妇人家呢站立在路肩、哦、有这样的一个状况，还蛮危险的。那讲到龙潭呢，今天有个龙潭有个大事情，就是今天的那个龙潭转运站呢已经正式的营运了、哦、也就是说我们在龙潭呢可以享有这个更便捷的交通。那龙潭转运站呢一天会有700个班次、哦、可以说是非常多，而且还有一个班次呢是还有一个这个路线呢是可以经过新竹高铁站，可以到新竹高铁站的。所以龙潭方面的乡亲朋友呢要往新竹高铁站方向呢更加的方便。那龙潭转运站可以说是规划很久，终于在今天正式营运，对于桃园南区的交通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枢纽，也为大家带来出行的方便。11:15，景广漫步在云端。新竹分台的收听频道呢是 FM94.9。

刚听到歌曲秋秋带来的摇摇摇，这首歌曲呢算是我们台湾摇滚歌曲，台制摇滚歌曲的算是比较早期的歌。那秋秋呢这首歌曲的 MV 呢是在花莲火车站前面拍的哦。那现在看起来还觉得他们真的是非常有这种青春气息哦，虽然说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继续呢听到歌曲是李宗盛的作品，由成龙所演唱的壮志在我胸。那这首歌曲也能够听出这种李宗盛作品的味道。

成龙演唱李宗盛的作品《壮志在我胸》。11:24，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前，据报呢内侧车道有轮胎。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先前在西行18到5公里，原本在大南交流道一路到大竹路段前内侧的工程呢，现在已经结束了。另外就是在五羊高架，原本在北上56K 过中立转接道内侧，还有中间车道一度有动物的尸体哦。那北控说呢，已经没有看到了。至于在台61线西滨公路南下28公里，在大园路段前中间还有外侧车道，据报有掉落物。这个讯息呢，我们转达给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那至于在五羊高架南下国道一号南下35到53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到过机场系统路段的内侧，现在有工程在进行。那稍早的时候我们说，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9.3，有两名妇人往南下的方向行走，也就是在龙潭路段前呢，有妇人在路肩上在路肩上出现了，请驾驶朋友，不晓得这个状况现在解除没有，请驾驶朋友经过国道三号龙潭路段北上的龙潭路段69.3K 附近的，请您要多留意。有任何最新路况，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呢，欢迎朋友们提供给警广，免付费电话是0800-00-123-000-000-3，再按2就可以提供桃园还有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了。也谢谢朋友们您的加入。在这段时间最后的歌曲呢，我们安排的歌是由周华健所演唱的歌曲。这歌曲其实算是一首日文歌翻译的，不过他整个这个歌词呢翻得还真的蛮到位的哦。我们来收听这首由周华健所演唱的《花心》。稍后呢，请朋友们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我们在新闻之后再回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现场。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市富祥街一名48岁的独居男子疑似没有带钥匙，凌晨返家想从大门上方20公分大小的缝隙钻入，却卡在半空约30分钟，被发现时已经失去呼吸心跳，幸好经警消破门救出送医之后恢复生命迹象。监视器画面还原事发经过，独居在花莲市富祥路的48岁盛姓男子29号凌晨12点多返家时，疑似发现自己没带钥匙，试图从大门上方20公分大小的门缝钻入屋内，下半身进入一半卡在半空中长达约30分钟，直到有邻居目击通报警消。
2: 是看到他掉在那个洞里面，这样出来就是身体倒掉头朝外面。
1: 自强消防分队长尤明信说，
3: 民众受困于金属制的小红八线啊，该患者欧卡。
1: 幸好盛姓男子送医抢救之后恢复呼吸心跳，还在医院救治。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详细意外发生原因还要进一步调查。
4: 我们要调查男子住于该处，详细发生原因尚待厘清中。
1: 花莲警分局呼吁，切勿贪图方便钻越门窗或狭窄缝隙进出，以免发生意外。如遇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或119求助，警消将及时提供协助。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宜兰县115年度地籍图重测成果将从今天起到10月底进行公告，办理范围涵盖宜兰市礁溪乡、三星乡跟大同乡的7个地段，土地所有权人可以携带相关证件到当地地政事务所阅览，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5: 宜兰及罗东地震事务所近年积极针对图籍老旧和界址纠纷较多地区办理地籍图重测。今年度重测范围包括宜兰市新庄段、礁溪乡贤明段和朝阳段、三星乡九琼湖段、玉兰小段以及大同乡轮皮段、松罗段和牛豆段等七地段，总面积约2565公顷，共9084笔土地。地震处长李先志说，
6: 民众对于上面的地界或是自己的土地的位置有疑虑的时候，一定要向地震事务所提出来，这样我们才会能够把整个区域的里面的每一笔土地地籍经济会弄得更清楚更准确，以及大家的权利范围。
5: 重测结果公告期间从9月30到10月30号，土地所有权人可以携带重测结果通知书。

0: 国民身份证及私章到各地政事务所阅览，或是透过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重测便民服务查询系统线上查看。如果有疑问，公告期间内向地政事务所缴纳付账费，申请异议付账。期满如果没有异议，地政机关将依法办理土地标示变更登记，并通知换发权利书状。尽管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政府主办的2026南岛文化论坛，10月13号起连三天将在台湾史前馆登场。今年以寻境与寻路为主题，聚焦部落青年的文化行动力。记者王一芬的报道。
2: 台东县文化处长吕其聪表示，今年迈入第三年的南岛论坛核心精神是打造南岛文化首都。
3: 一个是认同比血统重要，平台比个人重要，然后脉络比创新重要，然后创造最多人的南岛经验。就是说希望大家讲认同，因为我们是文化单位，那我们也觉得说建立平台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次我们就要很多年轻的人，实际在做的人来做这个论坛，就是希望说让大家觉得说，哦，那是很生活化的，是跟我有相关的。
2: 论坛将尝试导入大洋洲传统的塔拉诺亚对话方式，让所有参与者都有机会充分表达意见。活动共邀请近6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青年文化工作者对谈，希望透过新生代的加入，让南岛文化不再是过去式，而是众人共同的未来。新闻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尽管气象站
1: 张向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接满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3到36度，中部25到35度，南部26到34度，东部24到32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11:36，景广漫步在云端，我是静杰，欢迎朋友们锁定景广新竹台 FM94.9 频道继续收听。刚刚呢，有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说，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前内侧车道有大轮胎，请小心哦，蛮危险的。地点就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系统路段前内侧车道有大轮胎。这段时间首先听到歌曲是由郑盈秋所演唱的《天涯我独行》。

听到歌曲是由郑盈秋所演唱的《天涯我独行》。我们说这个强者，这个弱者抱团，强者独行啊。不晓得朋友们以为如何？这个真正强大的人呢，他其实有一个比较平稳的心态哦，比较不容易。我们说这个泰山崩于前哦，就是也不为所动啊。那弱者抱团，强者独行，不晓得大家以为这句话有没有那个真正的道理。那最近这段时间呢，其实这个亚运会呢，在名古屋亚运呢，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啊。那中华队呢，目前的排名呢，我们是按金牌数来排，大概是一直在13、14这样子哦。昨天晚上我看大概金牌三面大概排到14名了哦，但是如果说以这个总奖牌数来说的话呢，我们可能就是第七、第八哦，哈。不过呢，这次中华队有一个很惊艳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男子四乘一百公尺啊，男子四乘一百公尺虽然说没有拿到金牌，但是拿到银牌啊，这是很不简单的。你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亚运会，泰国那些传统强队泰国、中国大陆跟这个日本、韩国，在这么多强敌环视之下呢，我们四乘以一百公尺接力还能够男子四乘一百公尺还能够拿到银牌，真的很不简单呢、欸。哦，超级厉害！虽然杨俊翰呢在最后一棒没有能够超过中国大陆的选手，不过杨俊翰呢，还是觉得自己有一点点希望哦，还是觉得遗憾，因为他年纪也有点年纪了哦。那运动人最大的敌人就是年纪啊，他也希望拿到冠军，但是这次呢，还是以 0.1 几秒的差距呢，没能够夺冠。不过拿到银牌呢，真的很棒了。那另外我们跳高选手哦，我们桃园人，我们这个跳高选手呢，体大的学生也2公尺25也拿到了金牌哦。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大的成就，所以说呢，继续的关心吧。我们这个可能还有一些项目还没比完。那这次呢，我们的奖牌来讲，排名在应该有大概40个国家左右吧，哦，参加比赛的国家。那我们现在是排13、14这样子。哦，总奖牌呢，我们大概排在第七、第八，哦，算很不错的一个成绩了。虽然说金牌数好像没有上一届多，但是这个含金量呢是蛮高的，含金跟含银量是挺高的哦，那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情。在国道一号这个五羊高架的北上，国一北上的53到35，这个五羊高架机场系统路段前一路呢到泰山转接道内侧呢，有一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那先前的国道一号南下的35到53泰山转接道到过机场系统路段的内侧的施工呢已经结束了。有一个道路障碍的讯息，在国道一号的新竹路段，新竹系统路段前内侧有大轮胎，哦，这蛮危险的，在国一新竹系统路段前内侧这个大轮胎呢要小心。

至于一路往北的朋友，要提醒您一个事情啊，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47到46公里，也就是树林路段，一路呢到树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哦。沿着国道三号从新竹桃园继续北上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47到46，树林路段前一路呢到树林交流道的内侧两线车道呢有多个轮胎皮。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6.8过内坜路段，横跨中内侧车道有动物的尸体，那行经这个路段呢要特别小心闪避。时间呢是11:44，有最新的路况讯息0800-000-123在按2，可以提供桃园跟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也欢迎朋友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加入我们警广路况服务的行列。这首歌曲是陈淑桦所演唱的《秋意上心头》。

很久以前在唱片公司上班的时候呢，有一次到叶嘉修的家里面去洽工。那去找叶嘉修的时候呢，他出来应门。哦，还有这样的一个记忆。他家住在台北的文山区了哦，但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不过他现在在中国大陆好像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发展的事业哦。叶嘉修的作品可以说是蛮多的哦，他的作品真的也算是一个很多产的作者。继续呢，听到歌曲是由陈升所演唱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刚刚我们听到歌曲是由陈淑桦所演唱的《梦醒时分》，11:58。这首歌曲呢是由 Frank Mills 所演奏的《诗人与我》。那在中午之前，我们就在这首演奏曲歌声当中迎接中午12点的整点对时。

中午12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前有大轮胎掉在内线车道，南下 224.7 公里过北斗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56.8 公里过内坜的中线和内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 31.9 公里在安坑隧道前中间两线散落铁皮，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受到施工影响，平均车速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 5.4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继续往西到观音山隧道外线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十二点之后，我们首先听的歌曲是由 Shocking Blue 所带来的歌《维纳斯》。维纳斯就是爱情的神啊，金星哦，管金星爱情的神。十二点零六分，秦广 FM 九十四点九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我是进杰。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53到35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在机场系统路段前一路呢到泰山转接道的内侧还是有工程哦，在中午这个时间。那至于在国道一号的北上56.8过内坜路段横跨中内侧车道，稍早的时候说有动物的尸体在这边哦，请朋友们要多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路段前内侧车道呢，刚有一些热心的朋友告诉我们说啊，内侧车道这边有大轮胎，蛮危险的。在国一南下新竹系统路段前内侧车道，我们已经转达给这个相关单位，希望能够紧速的排除。有任何最新路况，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欢迎朋友们提供给秦广。那尽管新竹分台 FM94.9 免付费路况提供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再按2就可以提供桃园跟新竹县市的最新路况了。欢迎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呢加入尽管路况服务的行列，也谢谢您。继续呢，我们来收听这首歌曲是 Reflections of My Life。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别骑这紧啦！
3: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12:17，国道一号北上的85公里，据报呢，过了湖口服务区的外侧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现场还正在处理。这首歌曲呢，是由 Dan Fogler 所带来的歌。这首歌曲其实也有他的故事哦，是描述呢，他在耶诞节的前夕呢，在家乡的一处超市，一个商场呢。一个超市跟他的初恋情人相遇的故事。虽然说当时呢 Dan Fogler 他已经发了第二张专辑，已经小有名气了，不过呢对方好像已经有另外一半了，所以两个人的见面呢是有点淡淡的哀伤。

刚朋友们听到歌曲 Saint Olen Sign， Dan Ferber 的作品是在1975年他24岁的时候的一首作品。那很可惜 Dan Ferber 他只有活到56岁就过世了，不过留下来的像 Longer 啊、哦、像这个 Leader of the Band 啊，这些歌曲呢还是有很多朋友非常的熟悉也非常有名的歌。继续呢听到歌曲是由 Rod Stewart 所带的歌 Young Turks。

12:27，在 Young Turks 歌曲之后，听到歌曲是由 The Bengals 所带来的歌 Eternal Friend。很快的，我们今天两个半小时漫步在云端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朋友们在上午10点到中午12:30一路陪伴。稍后呢是尽管午间新闻，我们在新闻之后继续由佩蓉为大家服务，欢迎朋友们锁定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我们下午再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科技股强势，台股盘中重返48000关卡。十大杰出青年出炉，副总统期许展现韧性与创新。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30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重返4万8000点大关，主要全指股联袂走扬，带动 AI 伺服器与半导体供应链多头轮动。目前大盘上涨580点，指数来到4万8212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美债殖利率拉升，使得美股三大指数微幅收黑，但受惠于半导体优势，费半指数逆势上涨，台积电 ADR、 联电 ADR 与日月光 ADR 纷纷收红，激励台股半导体晶圆代工与封测类股早盘以47767点开出，上涨135点，随后一路攀升到48000点。主要全指股台积电开盘重回2495元，联发科上涨100元，以5010元开出，台达电则净扬4%。分析师陈立伟说，
2: 美债殖利率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波段高点，它有的人是看5年，有的人看10年，有的看30年。当然它利率越高的话，但我就是买这些债券啊，就是代表我获利的一个殖利率嘛，那我就不一定投资股市。股市是有可能大赚，但是也有可能下跌的时候会赔上资本利得嘛，会有一个吸金的资金的一个挪转效应。
1: 分析师指出，与美债殖利率相关的指标包含通膨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回档，减缓市场对通膨的担忧。本周还可以密切观察即将公布的美国物价指数、非农就业报告，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的最新一季财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与第三季相比为正14%，乐观度创6级新高，上班族净乐观比例则为正6.1%，也创7级高点。65%的企业也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的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 Jorison 报道。
3: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在4.6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其都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3: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财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受惠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

0: 征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随着 OpenAI 与 Anthropic 传出旗下 AI 代理人失控并入侵其他公司的系统，美国川普政府正因高阶 AI 潜在风险而遭受各界越趋严格的审视。川普今天表示，多家科技业者的高层已经签署具道德约束力的承诺，将自愿建立 AI 标准，以加强这项快速发展技术的安全措施。出席会议的包括辉达的黄仁勋、OpenAI 的布罗克曼以及 Anthropic 的阿莫代等 AI 产业领袖。此外，美国政府今天推出 AI 驱动的网站，目标是成为美国民众取得联邦服务的第一站。川普赞扬这项计划是政府再造，尽管目前平台的功能有限，川普表示最终将能处理政府相关各类繁复的事务，例如申请新的护照或取得医疗及退休福利等。第64届十大杰出青年今天公布名单，十大领域选出十位青年，另有一位获华裔青年特别奖，由萧美琴副总统亲自公布，得奖者涵盖科技、创业、医学、社会服务及文化艺术等领域。颁奖典礼于10月17、18号在高雄展览馆举行。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接着是体育记忆类，有请副总统陈映竹女士。台湾竞速滑冰
3: 由萧美琴副总统公布十大领域得奖者名单。他指出，面对地缘政治、科技变革及全球环境挑战，青年世代展现面对压力与未知变局的韧性、团结及对民主价值的坚持。
2: 每位候选人的经历都是一面镜子，反映出台湾社会非常宝贵的特质，那就是韧性以及创新。我们看到许多年轻的伙伴在面对挫折跟挑战的时候，从不轻言放弃。
3: 萧副总统表示，政府也透过青年基本法建立青年政策制度基础，并推动青年海外发展计划，支持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就业、创业及国际交流。主办单位国际青年商会表示，今年从153位参选者中选出青年典范。总会长张旭志也指出，青年不只是未来希望，更是推动社会改变的重要力量。并以名古屋亚运为例，提到同为十大杰出青年的周天成等台湾选手持续突破自我，为国争光，展现青年勇于挑战的精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师大女足队去年爆发抽血换学分的争议，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前教练周台英涉嫌借由补助计划从中侵占榨取52万多元，今天依法提起公诉。至于抽血涉犯医师法等罪嫌，则作出不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国科会委托台师大教授陈忠庆等人执行总经费2000多万的女性足球员相关研究计划，传出担任女足队的教练周台英要求配合研究，不仅强迫抽血，扬言拒绝就无法取得学分毕业，甚至还要求回捐受试费用。事后有球员上网爆料，引发社会哗然。台北地检署主动分案调查，经约询研究助理、队员和调阅资料追查金流之后，发现周台英不仅以人头榨取测试的费用，还侵占队员回捐的受测费，不法所得52万多元，依法将他提起公诉。至于抽血涉犯强制违反医师法部分，因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诉处分。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锦昌说，
5: 周姓被告涉嫌诈欺等案件，依刑法诈欺取财、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及侵占等罪嫌提起公诉。
4: 检察官认为，周台英为人师表，利用职务机会犯罪，但考量他犯后认罪，建请法院量处适当之刑。堪称台湾女足传奇的周台英，因为这起案件不仅被解聘，并遭足球协会注销教练证，终身禁止参与足球事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陆生二号演习10月14号登场，今年演习将延长为10天9夜，采取24小时昼夜不间断演练，并将演习场域调整到北部地区，强化实战化训练。记者李一成报道。
6: 国防部今天公布陆胜二号演习规划，10月14号到23号由陆军校准部、编程统裁部、269旅及564旅以最大兵力投入实兵实装对抗。首日564旅将向北实施机动作战，269旅则在北部地区实施防御，并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训练核心。陆军校准部副指挥官林世伟说，
7: 为符合作战防卫作战重点，演习区域调整至北部

0: 地区，使部队首领作战地境内地形要点及兵火力部署运用。为验证作战区指挥机制，由军团编成上级指挥所。
1: 陆军说明，今年演习从过去7天6夜延长为

0: 二甲出境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诈防条例等158罪重判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今天减轻改判18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四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缉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是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南一名男子到台南市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到医院药剂师的来电，说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的管制药品，原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2: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6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原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3: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3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2: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新北市政府115年国庆升旗典礼将于10月10号上午8点于新北市第二行政中心登场。记者刘威报道。
4: 双十国庆即将到来，新北市府宣布今年国庆主视觉融合三莺线、丹江大桥还有三重第二行政中心，象征市政重大建设，一棒接一棒，并以国旗红蓝白交织线条展现守护力量。民政局股长陈延廷指出，典礼当天国歌演奏还有领唱将由新北市交响乐团以及三重碧华国小携手演出，升旗仪式则由中华民国三军一队退伍弟兄协会担任旗手，呈现庄严隆重的国庆氛围。
5: 今年升旗典礼有丰富多元的表演，包括黎明技术学院表演艺术系、富邦 Angels 乐团及街头表演等接力演出，活动现场还有早晨市集餐车，现场另准备限量500份国庆纪念随行杯。
4: 此外，民政局提到，为了让没有办法前往典礼的民众也能够共同欢度国庆日，即日起到10月9号，只要前往民政局粉丝专页分享指定活动贴文并完成任务，即有机会抽中1200元电子礼券，国庆当天参与直播活动更有加码好礼。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一名香港籍女游客到9份旅游时身体不适，原本以为是中暑，紧急送往基隆长庚医院才发现是脑中风，经过医疗团队的治疗下已经痊愈，2年后更特别来台感谢她的救命医生。记者尤如纯报道。
6: 我咧会跌低咯，
7: 在那个便利店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脖子动不了，
8: 脖子突然不能动，头痛欲裂，紧急转送基隆长庚。这时候的石女士已经昏迷，检查后确诊脑动脉瘤破裂，在基隆长庚医院复合手术室进行颊壁微创手术后。

0: 在搭配术后的中西医整合治疗，现在已经完全康复。外科主任严俊麟医师说，脑动脉瘤破裂致死率高达两成，只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在术后能够生活自理，一旦肿瘤破裂就要跟死神赛跑。
1: 大一部分的病人是没有机会来到医院的，坦白说我们一定要有其中一个及时的诊疗和救治，这个是时间。第二个要讲的是跨团队跨学科的治疗，像在我们金融长庚基本上来讲，以脑中风为例来讲的话，除了西医来讲的话，像沈女士他们也有整合中医针灸的一个部分，所以早期的除了西医的治疗的话，早期的中医还有早期的复健，所以越早都是我们所谓的黄金时期。
0: 医师示警，脑动脉瘤的十大风险因子包含先天性血管结构异常、有家族史、中年以后的女性、抽烟、三高控制不佳、喝酒、作息不正常、压力大、住在高纬度地区、多囊性肾病患者，呼吁民众健检，如果发现要进一步追踪治疗。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29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客车抛锚停放，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南下顶金系统路段的外侧则是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有坑洞要小心留意。北上稍早在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十号先前西向 16.5 公里过燕巢系统中线车道的大块轮胎皮以及路肩的抛锚车都已经排除。继续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都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先前西向 5.4 公里关山隧道之前外侧车道两台货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兵役体位新制预计十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目前进入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新制将大幅提高免疫门槛，替代役体位也将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怡晨报道。
2: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卫勤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3: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病童体位区分标准预计今年10月底正式的发布及施行。
2: 另外，替代役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桃园警方呼报有民众的机车号牌遭人冒用，巡线将网购伪造车牌的男子查缉到案，讯后依法移请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接获新北市民众报案，表示他从未骑乘机车到桃园，却接获违规罚单，怀疑车牌遭人冒用。警方获报相当重视，巡线追查，最终在桃园区慈祥街发现悬挂伪造车牌的红牌大众机，随即上前拦查。24岁郑姓骑士见东窗事发，坦言因为原有车牌被注销，才上网购买伪造车牌悬挂使用，据料因违规停车遭警方锁定查获，求案讯后依法侦办举发。这部分除了涉及使用伪造车牌，还有无照驾驶违规情事，最高恐面临14万元的高额罚锾。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蔡东洲所长说：“
5: 本所接获被害人反映，机车号牌遭人冒用，经积极追查，锁定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顺利将该骑士查缉到案，经厘清案情，依法移请侦办。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悬挂、伪造或冒用车牌，不仅影响交通管理秩序，更可能侵害他人权益。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92岁的曾姓妇人因腹痛就医，意外发现肝肿瘤，并确诊 C 型肝炎。医师提醒 ，B、C 型肝炎是国人罹患肝硬化及肝癌的主因，早期筛检治疗才能降低威胁。记者陈依林报道。
2: 曾姓妇人被送到急诊检查腹痛原因时，电脑断层意外发现肝脏有一颗将近3公分肿瘤，进一步抽血确诊 C 型肝炎。医疗团队评估患者心肺与肝功能正常，决定采行腹腔镜微创手术，搭配精准麻醉切除肿瘤。患者术后一周康复出院，目前持续门诊追踪并治疗肝炎。大千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3: 因为 B 型肝，我们肝脏虽然手术肿瘤拿起来，后续最终肝脏的其他部分还是相对有比较高风险，肿瘤会再复发，所以定期的追踪相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2: 刘信成医师提醒：“预防胜于治疗。”卫福部国健署已扩大成人预防保健服务，40到79岁的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 B 型肝炎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能有效阻断慢性肝炎演变为肝硬化与肝癌的威胁。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屏东基督教医院提醒，拔牙植牙前务必先告知牙医目前使用的骨质疏松药物，才能让医疗人员更能完整评估治疗风险。记者宋玲报道。
4: 台湾骨质疏松盛行率50岁以上女性超过40%，男性超过20%。一旦发生髋部骨折，后续可能会面临到长期卧床失能，甚至一年死亡率高达25%。因此，及早治疗相当的重要。然而，许多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不知道，部分骨质疏松药物在长期使用之下，有1/1000到1/1000的几率并发颚骨坏死。平肌骨科骨质疏松特诊主治医师黄哲南说：“开始接受骨质疏松治疗之前，一定要先确认牙齿跟口腔的状况。
5: 有一些骨松药物会导致颚骨坏死的风险，发生几率大概1/1000。那虽然发生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很多病人会因为担心这样的风险而选择放弃治疗骨质疏松症，反而要面对骨松跟脆弱性骨折的风险，其实是更不划算的。
4: 而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也应该每3到6个月定期接受牙医检查与洗牙，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口腔感染以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此外，今年研究也发现，部分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非典型股骨骨折，因此如果治疗期间出现持续的大腿或属膝部疼痛，即使没有明显跌倒或撞伤，也应该要尽快的告知医师，由医师进一步评估。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2026观光圈市集日将于10月16到19号在国父纪念馆中山文化园区登场。记者杨欣报道。
6: 观光署表示，今年市集运用台湾特色加纸袋意象，规划北区加马祖、中区加金门、南区加澎湖及东区四大展区，串联18个观光圈，呈现各地风土文化与旅游特色。交通部常务次长林国显说：“
7: 观光署这次把18个观光圈整合成7大观光圈，北中南东加上3个离岛，北马祖、金门跟澎湖。”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集中能量，让大家看得见那个地方的特色，然后呢，让大家能够一加一大于二。那我相信能挑到这200样好物里面呢，一定都是很特别的东西。
6: 现场除了各区小舞台、游程展示分享区，也推出结合在地资源与永续理念的手作坊，提供民众 DIY 体验。活动期间消费满100元可以集1点，集满6点就能参加抽奖。奖项包括台北马祖来回机票、台湾 Pass 票券及特色加纸袋等。另外，外籍旅客凭护照可以免费兑换限定好礼。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在启用2座负压式吸烟区，11月起捷运市政府站23号出口周边，除了指定吸烟区外，全面禁烟，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开罚。记者陈伟玲报道。
8: 台北市无烟城市持续采分阶段方式扩大禁烟范围，这次透过4个民间团体捐赠，在捷运市政府站周边新建2座负压式吸烟区，并规划。

0: 公告，捷运市政府站2号、3号出口周边，自11月起，除指定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锾。市长蒋万安说，
1: 那我们希望未来当所有市民朋友想到抽烟的时候，第一时间不是拿出打火机，而是拿出手机，我们的无烟地图，看哪里有负压吸烟室、指定吸烟区。
0: 台北市目前已经设置共12处指定负压式吸烟区，自5月7日起陆续启用，截至8月底累计使用人次达535000多人。民众也可以透过无烟地图查询附近的指定吸烟区。市府表示，除了持续扩大户外禁烟场所，也会同步设置指定吸烟区，透过吸烟分流，降低二手烟对市民以及游客的影响。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客家委员会公布115年客语家庭表扬名单，其中新竹县共115组获得表扬，居全台之冠。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在校园客语推动上同样展现丰硕成果。客家委员会日前公布115年度客语能力基础级及初级全国认证报名统计，新竹县共有2013人报名，居全国之冠。新竹县政府民政处处长陈建纯说，
4: 那我们客语家庭呢，因为它就是需要一个全家的投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老中青三代哦都能够一起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做沉浸式的教学。那我们也从这个十位数然后到百位数的这个家庭来获奖。那这次呢能够得到这个客委会的肯定哦，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整个的客语家庭的推动政策呢走的方向是非常的正确。
3: 此外，新竹县政府举办《刻在我心里的笑话》短影音竞赛和客语家庭出动招募计划，即日起征件到10月11号为止，欢迎民众发挥创意，用客语记录家中有趣的日常，最高可获得5000元奖金和客语翻翻书等奖项。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台南市推出义武京师义阵动感光雕展演，展现文化的创新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5: 来台南，现在你可以透过文化神兽 IP 京师呛呛来场不一样的文化沉浸式体验。台南市府文化局推出义武京师义阵动感光雕展演，以台南深厚的义阵文化为基础，导入 AI 跟数位科技，将传统义阵从庙城街道延伸到数位展演空间。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6: 那呛呛呢，他会把西南寮新安宫京师阵全路身段以及京师的表演动作，将这些记忆呢转化为数位的内容，透过 3D 动画、沉浸式的投影、 AI 骨架的辨识、即时肢体感测以及影像处理等等，融入到林志信老师银妈祖长卷的义阵巡游场景当中，我们让观众从观看义阵进一步成为参与义阵。
5: 展演从10月1号到11月27号开放，分别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自安暨智慧科技研发大楼以及台南行务所两大特色展域展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将吹熄灯号停刊，今年12月发行的第874期将是最后一期。皇冠杂志发行人平衡表示，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目前也没有考虑将杂志电子化，正在规划推出典藏版，回顾皇冠曾经走过的路，将用3个月的时间和读者慢慢告别。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午后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刷个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29公里过三重交流道内侧的大客车抛锚已经排除，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有坑洞要小心留意，北上330公里过仁德系统轮胎皮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善化到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沿线走走停停。国道四号西向 15.7 公里后峰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西向林口到燕巢系统以及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之前受到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后方回堵到五股一路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台61线北上 138.4 公里过大安一交流道有布条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场。

时间来到下午的1:06。Hello， 朋友们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今天是来到中华民国115年呢，也是呢2026年的9月30号，今天是星期三，今天周三呢也已经进入到了9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呢，记得哦，写日期的时候要开始写10月哦，也表示呢，今年真的也快要过完了耶。哇，这时间呢真的是过得好快，一下就来到了9月底、哦、不过也表示我们离连假越来越近了，刚放完一个连假，接下来呢10月份哦也要呢来迎接就是10月10号的连续假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哦，今年的这个10月10号双十节的连续假期是从10月9号沿途放到10月11号、哦、就是从因为刚好10月10号碰到礼拜六，所以就往前多放一天，就是来到礼拜五，所以是一个5-6日的连续假期哦。好，那么呢，我们今天哦是一样9月的最后一天，来关心一下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如何。那今天各地呢大多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午后山区有一些零星降雨，白天基隆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31到32度，西半部可以达到32到36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大台北的盆地跟西半部的内陆局部地区，甚至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中午前后请减少外出的时间，好，因为呢真的是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很强。那另外夜晚跟清晨呢，各地的低温大概是普遍落在24到27度。另外今年也是这个适逢哦，今日也是适逢年度大潮，新北到彰化沿海跟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都会偏高，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哦，局部容易淹水的现象。如果要前往海边呢，一定要多加注意自身安全。还有就是今天的空气品质的部分，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呢环境风吹的是西南风，西半部风速比较弱，污染物容易累积，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在宜兰花东地区还有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还有马祖金门则是普通，北部地区空气品质则是橘色提醒的等级。接着我们就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其实交通状况都是比较良好的，只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好，没有什么太过拥塞的路段。主要呢，来看一下

它的是国道一号南向 117.5 到 118.6 公里，头份头屋之间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还有呢，在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是先前的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起事故接获排除咯，感谢北控非常迅速的处理。还有呢，继续往北走，看到的是国一北上66到65公里平镇系统前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还有在国道一号路段呢，这里是好国一路段呢，这里是在这个高架，好高架的北上53到35公里之间，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内侧车道有一起施工。国道二号呢，则是在西行的15到0公里过大南一直到机场端的内侧车道有一起施工，在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三南向 76.2 公里呢，关西服务区路段有施工维护。另外在国三北上高原跟龙潭之间是 71.5 公里，则是有另外一起散落物掉落的状况。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那九月底了，大家也可以好好来回顾一下，哇，这个九月呢到底都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尤其又因为有中秋跟端午节的四天连续假期，大家应该都过得很丰富，对不对？感觉呢整个九月哦都是熠熠生辉哦，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的那种如果你有看脑筋急转就会知道，很多金色的记忆球的堆叠，好，那组成了这一个呢值得回味，然后也很开心愉快的九月份哦。诶，不过九月也是同时迎来开学啦，所以学生族群开不开心我是不确定啦，但是呢应该至少这个连假期间获得的一个快乐值应该就足够让大家撑蛮久的了。好，那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pecial 的歌声拼贴记忆。

0: 进广州好。
1: 首先来到下午的1: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世界听多点。

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哦，是我们的也是邻近的国家哦，近期呢也是深受水患所苦，好，而且呢已经是变成洪灾的一个状况了，也就是呢泰国哦，泰国。那其实呢，在28号的时候哦，这个上周末呢就有非常严重的一个灾情，因为上周末呢，泰国是迎来了非常大的降雨，那这一波的强降雨呢是带来非常严重的灾情，泰国的首都曼谷部分地区呢还是持续哦这个积水不退，好几千人被安置在避难中心，现在应该有稍微好一些些了，但是上周末呢真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强降雨哦，导致很多地方都积淹水，然后啊整个航班啊哦不管是路上还是这个天上的航班哦都是呢大乱，都是大乱。那经济学家表示呢，这场洪灾可能在全国，泰国全国造成至少110亿泰铢的经济损失。那在这个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上周两三天内呢是降下了320毫米的雨量。那这个320毫米的雨量呢，对于泰国来说是将近呢这个整个将近整个九月的总降雨量呢，在两天三天内通通一次下完，所以导致大片的街区淹水，排水系统也不堪负荷，而且呢这个。而且这里哦，地势又相对比较低洼，非常容易积水哦。那这一场的洪灾哦，有这个经济学家是表示呢，预计这一场洪灾会让泰国国内的生产毛额 GDP 成长率减少哦，大概0.3个百分点，降到2.1%，第三季成长率也会减少大概0.5个百分点，然后降到1.7%左右。

好，那这个曼谷跟东部地区呢，算是首当其冲，尤其是批发跟零售业，其他地区的工业跟农业呢，也会承受非常严重的打击。那在烟水地区呢，当地的内政部常务次长是表示说，烟水地区有超过80,000名居民当时呢，都因为烟水，所以困在家中，没有办法外出，只能调度行动厨房跟船只来投入救援的工作。那是从9月16号以来呢，泰国总共有41个省遭到洪水袭击，其中是至少造成8人死亡，超过58户的住家受影响。那其中是包括曼谷那政府呢是当地就是宣布呢是来连续休假休两天来减轻淹水造成的交通跟民众生活的影响。目前呢，这个灾情呢也是持续在处理当中，水至少是慢慢在退了那后续呢，该怎么样来去做清理啊？然后还有怎么样盘点相关的损失这个泰国的当局也是持续的在努力当中。那为什么会特别关注到这个讯息？那除了就是国际的媒体也有持续在 follow 之外呢，因为我自己刚好本身也是有朋友呢，就是人现在就是在泰国，那他其实是为了要去看演唱会他就是为了要去看那种亚洲巡回的演唱会所以他其实上一次就是来到台湾，所以刚好跟这个朋友有来去聚了一下会，然后他之后呢又跑到泰国去看同一位歌手非常有热情，可以说是真爱粉的同一位歌手的演唱会，所以他也是待在了曼谷。然后我就某一次就看到他 po 了一个现实动态，但上周末的时候就说哇，这个淹水真的淹得很严重，淹到呢那个演唱会都没有办法如期举行，因为那个场馆外面全部都是积水。然后他在这个曼谷就是大概待2-3天就准备要到另外的地方去，然后他要去赶飞机的时候呢，他就是接下来要搭飞机到清迈吧，好，他就搭飞机准备要去机场的时候，他就说他现在到底是在搭计程车还是在搭船一整个问号，因为你就是在计程车上面从车上往外看，那个水差不多跟轮胎一样高，然后就想说很怕那个车开一开就会掉卡这样子。所以真的他已经在曼谷市区了市中心了，但是还是淹成这样，所以就表示这一次的洪水的灾情还有淹的范围是比大家想象的又再严重一点点那刚好有当地的一些现场的心得的分享所以稍微也来做一下这一则新闻的一个辅助状况那也是希望呢当地可以赶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卓文萱《永不消失的彩虹》。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造前舰原型舰海鲲号近期持续进行海测，海军今天表示目前仍在进行装备检证及调校，不会设定交舰时间。至于台船未达成交舰条件期间，将依约每天罚款约19万元。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国造潜舰海鲲号近期密集进行海上测试，海军参谋长朱慧明表示，一切以安全及品质为优先，不会设定交舰时间。由于台船目前仍未达成交舰条件，国防部将依照契约规范，每天计罚19万余元，直到完成交舰为止。
3: 那有关海鲲舰，它目前正在台船实施装备的检整跟调校，那依照测试程序书来执行海上的测试。一切会以安全跟品质的要求之下来执行，不会设定交舰时间。
2: 另外，针对今年度追加预算审议进度，国防部表示共编列1457亿元，包括国军待遇调整41亿元及防卫战力需求1416亿元，其中国防自主无人机采购已经完成招商说明，立法院审查通过后就能加快采购作业，力拼明年度完成原定初始无人战力目标。至于其他项目，国防部将提前完成采购计划核定及招标前置作业，并持续与立法院朝野党团及立委沟通，争取尽速完成追加预算审查，让急迫防卫战力需求及时到位。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藏身桃园民宅的彩虹烟制毒工厂，查扣第三级毒品原料逾1公斤，成品595支及制毒设备，另查获大麻、依托蜜纸烟弹，估计可制6000支彩虹烟，成功阻断毒品流入黑市。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宝山总队调查发现，嫌犯租用头天厝作为制毒基地，架设7台烟卷机，并改装家电，打造调配、干燥及封膜的一条龙生产线。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沈玉安指出，专案小组巡线逮捕张姓、李姓两名犯嫌，并在现场查扣第三级毒品彩虹烟原料超过1公斤，成品595支，以及烟草与烟丝，另外查获大麻、一坨蜜纸烟弹及制毒设备。出估可制成约6000支彩虹烟，黑市价值超过数百万元。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5: 分总队第一大队日前接获情资，发现制毒集团隐身于桃园郊区民宅，企图制造彩虹烟毒品谋取暴利，立即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与南港分局、汐止分局、民政分局、桃园分局及关务署、基隆关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深入追查，查获彩虹烟制毒工厂，查系张李二名制毒嫌犯到案。
4: 宝山总队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制毒情形，可拨打宝山总队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新台币1000万元奖金。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食药署联合地方卫生局展开国际观光及五星级旅馆内附设餐厅稽查专案，查获4家知名饭店囤放逾期食品，2家不符合卫生规范，共开出46.6万元罚单。记者尤柔纯报道。
6: 这次专案共查核48家国际观光以及五星级旅馆附设餐厅。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查获其中4家业者储存逾期食品，知名饭店入榜。
7: 本次专案查获违规4项，包含台北市国王大饭店查获逾期吐司产品，嘉义市奈斯王子饭店查获杀菌蛋白液等逾期产品，台南市台糖长荣酒店查获金箔等逾期产品。
6: 另外还有3家业者没有设置专门的职业人员，1家专门职业人员没有完成食品安全管制系统的相关课程，有1家技术证照人员没有完成卫生讲习，各由辖管的卫生局依法处办，共计裁罚新台币46.6万元。而这次专案也抽验了成品生鱼

0: 片还有米食、吃制品等等，共计108件进行检验，都符合规定。食药署呼吁业者要遵守食安法的相关规定，落实自主管理，维护国人的饮食安全。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阴时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路，大家要注意，互相来提醒。
1: 过马路时阵，爱小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车灯，卖雄雄蹦蹦的冲出去，爱先注意到左边、右边个转弯的车。加班买线，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仔机，平安回去才是上重要的哦。
0: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来到1: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这个要继续哟，一起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这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在国一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现出口匝道拥塞的情形，要下交流道的朋友呢，请提前做好准备，变换到最外侧车道哦。还有在国一南向81公里，这是湖口前路段出现了路面掉落物，要提醒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闪避。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在国道部分。还有一些施工的情形，就是在国一南向141.2到144.2公里铜锣路段也有施工维护，在国一北上部分的110.4公里头份路段呢有一起施工。接着继续看一下，这是在国道部分的这是国道二号啊，国道二号呢，这里是有西行的10到5公里一起移动性施工，这大概是在机场系统前后，以及在国三部分的南向76.2公里关西服务区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这是在台61线的南下28公里，先前有朋友们说在大园前的路段中线和外侧车道有掉落物，不过北分局前往查看之后呢，好像没有看到这个掉落物的具体情况了。好，那如果呢朋友们行经还有看到，可能是路况的这个公里数不对，或者说确实是没有看到了，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咯。好，那0800-000-123有后续更多路况资讯，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新竹跟桃园地区的路况呢，麻烦帮我们按2，由新竹的这个路况中心来协助处理哦。接着呢，我们也要继续一起来听歌啦。接着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一首台语的歌曲。这一首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柯大宝《勇敢自由飞》。

时间来到下午1:44，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就是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生活轻松 get。 今天生活轻松 get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了，就是呢今天是9月30号，对不对？明天10月1号，好，10月1号呢，好，就是哦有一播这个秋冬流感疫情哈，害怕会升温，所以呢，10月1号哦，有2种疫苗呢是同时开打喽。

那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明天即将要登场的哦，就是10月1号的左流右心双疫苗同时开打。那其实国内的流感哦，现在随着气温呢是会慢慢进入秋季，会转凉，已经流感进入流行期了。新冠病毒则是持续呢也有传播的风险，为了要降低重症跟死亡风险呢，今年的公费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苗呢都统一哦，会在明天10月1号的时候来开打，这个呼吁呢是符合公费接种资格的民众来踊跃进行接种。好，而且呢，像之前很多朋友们就想说啊，还要分开，然后去打两次，就真的是有点麻烦。但是呢，现在流感跟新冠疫苗哦，这个都是哦，可以一并来做施打的，左手打新冠，右手打疫苗。好，那或者说左手打流感，右手打新冠都可以了。好，左流右心同时来接种一次呢，就可以完成双重的防护哦。那左流右心呢还有个口号，就是左流右心固肺护心哦，为自己跟家人的秋冬健康呢来多加一道防线。有些朋友们觉得说啊，这个流感或是说这个新冠好像没有必要每年都打，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流感跟新冠病毒每年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异，所以疫苗的保护力你去年打一直到现在也其实也会逐渐的下降，所以应该呢建议大家每年要依照接种依照建议接种呢当季的疫苗，才能够更新这个实时的保护力，尤其是针对一些长者啊、幼儿、高风险的慢性病患者，还有其他高风险的族群，更是要把握疫苗开打的时间，尽早的完成接种，才能够获得充足的防护力。好，在新竹县的部分，可以到新竹县有78间的流感疫苗合约院所，或是48家的新冠疫苗合约院所呢，来去进行接种。好，那么呢这个新竹市的部分同样呢是有做好准备哦，有辖区内的3区卫生所，还有69家的合约医疗院所或是社区的接种站都可以来进行接种哦。好，那这个在新竹市的部分呢，新竹市的部分是有争取到125000剂的流感疫苗，也首度导入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者接种。好，那这个另外哦，就是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有分段提供接种哦，这个公费的部分，第一阶段是10月1号开始，国小到高中职学生，还有禽畜及动物防疫相关人员，好，那还有其他的这个符合资格对象，包含65岁以上的长者，6个月到这个上小学之前的幼儿，还有罹患罕见及重大伤病、高风险慢性病人、孕妇、6个月以内的婴儿的父母、或者是实际抚养者、教保及托育从业人员、安养及长期照护机构住民跟工作人员，还有医事及防疫相关人员等等。好，欢迎呢这个符合流感跟新冠疫苗公费接种资格的朋友，可以同时来一起接种。那另外第二阶段则是预计会从11月2号开始开放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来进行接种。那在新竹市的部分呢，可以透过新竹疫苗预约系统的网站来完成预约，就可以呢来这个更加节省时间完成疫苗的接种哦。那另外呢，今年接种疫苗除了增加保护力之外，还有健康加码哦。预计呢，在今年10月会来上路的健康病政策，也有把新冠跟流感疫苗哦这些预防接种纳入奖励当中哦。所以大家之后呢，也可以来持续的关注，为了自己的健康呢，好、还有一些小确幸哦，可以一起来投入其中。接着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一起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戴佩妮 Penny 的歌声《双生火焰》。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林忆莲两大哦，就是唱将的歌声双影啊，有两位呢来一起共同演绎哦，好，那是唱出了对话的感觉。在这首歌曲过后呢，1:59，好，那么呢继续一起来汇整一下路况资讯了。国道部分，国一南下的中立沿途到平镇系统开始出现拥塞的情形了，车速呢降到60公里以下哦，那这个状况呢提醒大家行经小心。那同样在平镇系统前南向的65公里处出口呢，持续车多回堵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那么呢待会儿哦是在2:00整点对时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呢，好，我们哦会为大家呢来听一首歌，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周三我们的节目单元消费加油站咯，我们待会儿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里屋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壢到平鎮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上化到新化系统，一样受到施工的关系，平均车速落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捷东出口发生自小客车自装护栏事故。国道五号北上 20.6 公里，在雪山隧道的外线有故障车。国道十号往西林口到燕巢系统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 14.3 公里过万丹的内线有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竹分台徐海伦。目前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正在进行频道同步测试，桃园、新竹地区的收讯状况都相当不错哦。所以不管您是开车上班、接送家人，还是准备出门旅行，都非常欢迎大家收听 FM94.9，让金广新竹分台在路途中陪伴您。也希望您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最后也要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直以来对金广的支持与鼓励。我是海伦，快乐笔记本节目和大家相约在 FM94.9，祝福大家每天出门都平平安安，行车一路顺风。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6，为大家一起播放这首歌曲，还来自于韩非《美丽境界》。

0: 聪明消费，
1: 快乐生活，
0: 欢迎收听消费加油站，
2: 赞哦！
0: 首先来到下午2:10，为大家进行今天的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好，那在进入访问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下路况资讯的汇整。目前在国道部分呢，是国道一号南向的中立沿途一直到平镇系统，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哦，车速降到60公里以下，并且南向平镇系统前65公里处呢，如果准备要在这边下交流道，请提前变换到最外侧车道，有一点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一号部分的南向117.5到118.6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一起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另外带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在国道三号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国三北向103.9公里这里大概是嘉东路段呢一起车祸事故发生，持续等待处理当中，目前后方还没有看到拥塞。好，但是呢持续来关心。好，那这里有详细资讯，是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提醒大家注意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0800-000-123的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咯。接着呢，我们就继续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单元，是我们的消费加油站。好，那么今天呢消费加油站的节目单元呢，我们首先一起来欢迎一下啊，现在在线上邀请到的呢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陈玉娟医师。陈医师您好。
3: 小王你好，金广的听众大家好。
0: 是，
3: 我是陈玉娟。
0: 是，那今天呢邀请到医师齁，那要来跟大家分享呢关于美丽这一件事情。好，那其实呢大家现在齁都非常的关注，就是自己的一些外表啊、外在啊、各种的医美啊，齁大家都非常的有在持续的关注哦。那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蛮特别，因为一般大家听到医美可能都觉得说韩国啊齁或什么之类的这一种齁这个医美齁，但今天要来关注的是在中医部分呢，其实有所谓的针灸美容哦，美颜针。今天就来请教一下医师哦。那首先可以请医师跟我们分享一下所谓的美颜针，具体呢是在做一些什么，它原理是什么呢？
3: OK， 美颜针啊是最近代才开始的，因为呢它用的针哦非常的细哦，所以古代啊用那种铁杵磨成绣花针的方式是没有办法磨到这么细的。现在美颜针的针只有头发这么细哦。所以呢大概就是这几年我们的工业开始进步了之后，我们可以把那个不锈钢针哦磨这么细。那它插在皮肤上呢，基本上我们还是针对穴道哦。那还有一些呢像筋膜，有没有我们会听过说你去那个按摩的时候啊，你的那个筋膜太紧啊，或者韧带啊这些的组织哦，软组织呢去做一些改善，那它可以达到的有两个效果，一个是刚开始的时候拉提哦，因为我们的肌肉经过了针灸的这个刺激了之后呢，它的紧实的能力会比较好哦。那再来就是你的那个胶原蛋白它会开始填充哦，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达到一些雕塑颜面的一个功能。但是最那个还有一个功效呢，它是在于说淡化斑点跟皱纹。像说我们大概30来岁之后，因为常常笑啊，脸部的表情非常的多，或者说会有法令纹啊、皱眉肌啊这些东西，但它可以透过针灸的方式哦，会去改善。那在改善的过程里面，其实它也不单纯是为了美啦，因为我们其实很多的像现在人用眼过多嘛。所以说他来针完美颜针，第一个会告诉我们说，那一天相当好睡，因为整个头皮的肌肉、眼部的肌肉都被放松了。所以他们可以睡眠会得到一个改善。然后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会为了让自己漂亮嘛，所以在我们的饮食上面呢，我们会去做一些注重，他就不会吃什么烧烤炸辣啊，或者说甜食啊这一类，因为它容易会让我们的皮肤变老，所以它就是会去着重说，新鲜的蔬果啊，还有原形的食物这些的摄取。所以说美颜针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想要改变外在的美丽，但是实际上呢，它会让我们从身心灵上面呢去做一些调整，希望让自己整体的状况变好。
0: 是，所以刚刚哦，这个医师呢，其实有帮我们做一下分享，就是说这一件事情美颜针哦，不单单就是说注重外在的效果，其实也是有内在的一些调整。不过大家。

0: 知道哦，在做一些包含医美啊，在做一些项目的时候，其实也会考量到说，适不适合自己现在的状况，还有说该怎么样来去调整。好，那做这件事情之前，是不是也要请这个专业的这个中医师来做相关的评估呢？
1: 对哦，我们那个美颜针啊，实际上它是有特殊的课程哦，会去上你的解剖哈、哦，我们肌肉的纹理的走向，好、然后还有说实地的去做一些演练，当然不可以直接就是拿病人当练习嘛，所以我美颜针呢，在那个操作之前啊，医生他要拿到证书，都会做一段时间的那个练习，自己拿。就是互相做练习，大家当学员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要经过很严格的一些问诊的过程哦，要咨询，因为病人有些身体的状况他是不适合的，譬如说他如果现在怀孕了哦，我们就会建议可能不要做，还是说你前几天刚好就是非常的劳累呀、还是说有时差睡不好，好，那这个做的效果也不好，就会说我们是不是在约别的时间来，还是说你现在有在做其他的疗程哦，譬如我刚打完凤凰电波，那适不适合做，其实也不太适合马上就来做美颜针哦，他可能要等到两个礼拜甚至三个礼拜以后的时间，你的那个肌肉啊什么的，我们再做美颜针做一点小补强的动作可能会比较好，所以说我们美颜针呢是有一整套的系课程、去训练医师来做这样子一个操作，那操作美颜针其实因为它每一次针一整个脸，你就大概要针几针，
0: 大概要针几针，
1: 你觉得呢？
0: 可能20到30针左右吗？
1: 没有，要扎100针，
0: 真的100针，
1: 就是60、对，60到100，因为从头皮哈、脸跟头发际线啊，头皮，然后还有整个颜面。那有的呢会到脖子，因为脖子其实脖子的脖纹是最容易显现我们年龄的，所以有些脖纹啊、颈部啊这边都要先放松了之后，我们整个脸的拉提的线条才会好，所以说美颜针其实很吃的是医生他对解剖还有对你人体肌肉走向的一些认识，那我们在那个针灸的这个过程里面不太能够再讲话，因为你再去牵动那个
0: 肌肉、
1: 皮肤的肌理，对，它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的 OK， 怕会再产生新的皱纹，所以说我们都会在事前呢做非常详细的一个问诊。
0: 是哦，所以呢，这个也是尤其也算是这个新兴医学现在发展呢比较新兴的项目，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做的话呢，一定要认明相关有经过呢这样系统性训练的这个医师那也一定呢要有相关的一些操作的训练才能够确保呢，毕竟你想想看，在脸上插100多针这件事情呢，务必一定要慎重那也要来去问诊说适不适合自己。那另外，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做美颜针这件事情，也是希望能够由内而外，然后肌肉啊整个都给它调到正确的位置，是不是它其实需要一段时间呢？
1: 美颜针基本上我们先说它其实非常的安全，因为它像头发一样细的针嘛，所以说它大概就是只会有一些淤青的情形，那它因为它很细，所以说它的调整不可能像我们去做医美的手术，有没有啊？我要垫鼻甲，或者说我打一点填充物这种，它会是很自然的方式，让你慢慢慢慢的发生。所以说我们每做一次会有一次的改善，但是如果说就有些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建议1到2个礼拜做。其实你在刚开始做的那几次，不会有人知道你做什么，因为很多小女生其实做医美就是怕人家知道嘛。那你一打那个肉毒，人家就知道说，你那个脸部的肌肉不太一样。那美颜针这个东西它非常自然，而且它没有添加任何的填充物进去你的脸上面哦，它是靠你自己后来胶原蛋白在增生了之后呢，把自己譬如说苹果肌烹饪起来这样子。所以说，大概就是它需要的疗程，我们都会建议。至少就是能够先做6次到8次，那后面的话就像小保养一样，1个月1个半月会再回来，然后再稍微做一点调整这样子。
0: 是哦，所以呢，它也是有一个这个美颜针的一个疗程哦，所以其实
1: 疗程 对，
0: 所以其实也是帮大家来去厘清一些相关的迷思哦，就不要大家觉得说好像很想要赶快见效但这其实呢都是需要时间慢慢去累积，一次一次来慢慢去做调整。

0: 的。好，那刚刚其实医师也有稍微提到，就是说其实它是比较相对于可能有一些医美它需要恢复期，其实它这个恢复期可能顶多就是会有一些淤青这样子吗？
1: 对对，嘿，它就有点小淤青，然后可能三天啊五天的它就自己散了。
0: 嗯哼，是，所以相对来说可能之后那个有一些朋友去做医美啊，可能脸就是会整个非常的红啊，然后需要好一段恢复期哦。那可能有些人去韩国还要算好呢哪一些时间什么时候能够让自己光鲜亮丽哦，画得漂漂亮亮的妆出门哦。所以这其实是比较没有这样的担忧，是不是？
1: 对，那我们一般美颜针啊，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进来咨询可能久一点，要大概半个小时，那他施术的时间也大概快要一个小时。他除了说帮我们把脸部做一个清洁以外哦，施针因为针数蛮多，所以可能就会针到10到15分钟了。那再留个针，留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之后，哎，你真的我自己针过哦，你可以感觉到那个脸开始一直在变紧，哦，肌肉好像就变紧实。那取了针之后呢？我们会再做一个面膜，做冰镇的动作，因为我们所有的气血都被我们针引到了这个脸部的时候，脸部还是会有点红红的感觉，跟你打雷射是有点像的，然后做了一个冰敷，就是用面膜好下去冰镇了之后呢，你取下来你的脸比较不会有一些发红或者是热热烫烫的感受，然后有保湿的作用这样子。
0: 是，所以呢也会要来为大家做一下一个收尾哈，让大家呢整个更有一个疗程结尾的一个感觉哦。好，那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美颜针哦。那其实刚刚提到除了就是说针灸施作之外呢，是不是也会这个因为中医师嘛，也会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一个身体状况来去做一些调试呢？
1: 对，因为其实美颜针要有效的话，它还是要靠我们的气血去运作，因为我们没有施加外来的东西嘛，所以不管你的胶原蛋白我们需要蛋白质然后去做一些填充，然后或者是说我们的身体的气血的运行的结果呢要够用了之后呢，它才可以有多余的去帮我们做一些转化成我们想要它转化的。所以说我们会希望说你在做美颜针的时候呢，第一个太刺激的东西不要吃啊，还有说生活的习惯啊不要都是长时间在做一些熬夜哦，那还有就是咀嚼，因为咀嚼跟我们的肌肉会有很大的关系，譬如说我们都习惯只用右边咬东西或者用左边咬东西，那当然就是肌肉它就会变得使用上不平均，好，所以这些我们都会去帮您注意，或者是其实有些嘴角哦，它的那个可能会有一点点比较不平均
0: 啊，
1: 我们会透过那个肌肉去做一些调整。
0: 是，
1: 那如果有一些比较年长，他可能就是真的很忧心，常常都是皱着眉头嘛，所以说那个皱眉肌就会很明显啊。那我们就会跟他说，我们今天帮你做一些处理之后回去，自己要提醒自己哦，为了要漂亮延迟久一点，我们尽量不要皱眉啊，不要有烦心的事情一直在烦恼。
0: 是，好，真的因为有的时候大家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是自己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然后可能不讲也没有发现，我都习惯用右边来咬东西，或者说习惯长时间低头啊，然后呢可能整个脖子牵引啊也会影响到所以也是帮大家去厘清一些日常的生活习惯，然后因为不然你施了这个美颜针之后，但是你日常生活习惯没有搭配去做
1: 改善，
0: 还是呢会有一样的问题发生所以希望呢能够帮助大家由内而外然后再搭配呢这个非常细的这是现在新的技术的这针灸呢来去帮大家达到美颜的效果。好，那最后呢这个医师有没有需要补充的部分呢？
1: 就是说这个当然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能够健康漂亮但是如果说像身体上面有些小病痛的时候，也许第一次来我们会觉得你好像不太适合做不要觉得说很难过被我们拒绝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先帮你的身体做一些改善，譬如有些人真的肠胃它就是不好，那一阵子一直在拉肚子拉肚子体重都减少或都已经有一点脱水了还是说我有一个严重的 A 流完了之后我再来，那个时间点真的不是那么适合，我们可能会说开一些中药给你先做保养因为中药里面所谓滋阴的药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胶原蛋白或者说就是皮肤它会比较能够吸收水分所以就之后我们在做美颜针的时候呢它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很多美颜针的地方呢医生他也会就是 建议说，哎，病人同时搭配就是内服药和内服外用，这样子他可以有达到更好

0: 疗效这样子。
1: 是哦，确实哦，就是从由内而外，我们先有健康，然后之后呢再来关注我们外在啊美丽，或者是说有些人很焦虑，就是说岁月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痕迹，我们都可以慢慢的一起来做处理。好，那非常感谢呢，今天是消基会中医药委员陈玉娟医师呢帮大家在空中解密就所谓的针灸美容这个美颜针到底是什么，还有适合哪一些朋友那如果有朋友们呢觉得还蛮适合自己想要来尝试看看的话，就比较有头绪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医师在空中的分享哦，谢谢您，谢谢。
0: 谢谢小荣，谢谢听众。
1: 好，拜拜。
0: 拜拜。
1: 接着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大家都希望呢成为这个在舞台或者是说呢在社交场域当中就是呢能够获得大家关注的美人，对不对？但是呢在如何获得美这一件事情，如何来保持现在有各种的新方法可以来去了解一下什么样最适合自己咯。接着呢一起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 美人啊。

0: 需紧急后送医疗。海巡署侦防分署空勤吊挂分队出动了直升机救援，将病患安全吊挂后送到小港医院接受治疗。宋琳的报道。
1: 空勤吊挂分队高雄第三小队搭配空勤黑鹰直升机出勤，海巡搜救员携带吊篮出舱完成吊挂作业，将57岁的非籍男性船员钉挂送医。海巡署说明，这名船员是马绍尔级货轮上的一员，突然发起高烧，而且没有办法排尿，病情危急，疑似是急性尿毒症，急需要紧急后送医疗。海巡署接获通报之后，立刻启动了空中救援机制。目前病患送医之后，生命迹象稳定，没有立即危险。海巡署表示，海上紧急医疗后送属于高风险的勤务，空勤吊挂分队平时持续强化各项训练，确保能够在最短时间之内圆满达成任务，而且救援不分国界，秉持人道救援的精神，努力守护海上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0: 一名菲律宾籍移工晚上下班时遗失了皮夹，急得骑车在沿路寻找，高雄市小港巡逻员警和热心民众主动协助找回，25,000元薪水和证件失而复得，移工激动地连声道谢。
2: 有三名男子在昏暗的小港区大业北路路边低头捡拾物品，巡逻员警担心车流频繁危及安全，立即上前询问。
3: 就是捡到那个钱
4: 外劳啊，
3: 啊，对对对，
5: 谁捡到的啦？
4: 我们看到一起看到的，
3: 看到
4: 我们一起下去
5: 捡。啊，有一个来派出所做吗？
2: 原来他们发现一名外籍移工骑车经过时，皮夹不慎掉落，千元钞票洒落一地，马上帮忙捡起。正当员警准备引导他们返回派出所清点之际，眼尖员警敏锐察觉前方有名男子正缓慢骑着微型电动二轮车，神情慌张，四处张望，疑似在寻找重要物品，马上拦查关心。高雄市警局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所长张玉书说：“
6: 经确认。”该名25岁菲律宾籍移工即为失主，考量移工只身在台，语言不通且神情焦虑，员警用简单英文温暖安抚其情绪，并请其一同反锁，并在拾得人见证下当场清点皮夹，确认刚领到的新台币25,000元薪资与证件全数完好无
7: 损。OK, no problem.
2: 移工看到血汗钱失而复得，激动地向员警和几位好心人连声道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古迹遇上 AI， 义正跨越时空。台南市推出义武金狮义正感动感光雕展演，展现文化创造力。魏经理的报道。
8: 来台南，现在你可以透过文化神兽 IP 金狮呛呛来场不一样的文化沉浸式体验。台南市府文化局推出义武金狮义正动感光雕展演，以台南深厚的义正文化为基础，导入 AI 跟数位科技，将传统义正从庙城街道延伸到数位展演空间。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9: 那呛呛呢，他会把西南寮新安宫金狮阵全路身段以及金狮的表演动作，将这些记忆呢转化为数位的内容，透过 3D 动画沉浸式的投影、 AI 骨架的辨识、即时肢体感测以及影像处理等等，融入到林志宪老师迎妈祖长卷的义阵巡游场景当中，我们让观众从观看义阵进一步成为参与义阵。”
8: 展演从10月1号到11月27号开放，分别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自安暨智慧科技研发大楼以及台南刑务所两大特色展域展出。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3到35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6到32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立线通车，

0: 自然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甲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顺门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3: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2: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3: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2: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3: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4: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 AM1127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有进行同步测试播出，欢迎大家多多的来锁定收听啦。那如果是想要用手机网络的方式来收听的话呢，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给他点下去就能够呢收听到我们警广的即时节目内容。好，而且不仅是新竹分台，警广各个分台还有全国网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一起来收听哦。那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国道一号，这里是在南下的57公里内坜路段，哇，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耶。这一起事故目前还没有看到详细的资讯，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不过看起来呢暂时是还没有造成后方有太多回堵的状况，持续为大家关心。接着呢，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是在国道部分的国营南向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是有拥塞的状况。另外，在国一北上的110.4公里头份路段也有沿线施工。国三呢，则是在国道3号的路段南向76.2公里关西服务区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以及国三北向67.6公里过龙潭路段路面散落物，继续往北走北向55到50公里莺歌系统前移动性施工进行。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二，这是大竹到机场系统东向方向车子开始变多，时速低于50公里是车流的瓶颈点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听到的歌声来自于王力宏《心跳》。

时间来到下午的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要为大家一起进行今天的周安资讯站哦。

好，那么呢，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个呢，是在新竹县政府呢，好，今天举行了一场哦，这个上梁典礼，宣告呢，这个桥哦，可以说是持续的不断努力在推进，好，来这个完成当中。好，这个是台一线替代道路哦，118线到台68线的新辟工程，这是跨豆子埔溪桥的上梁典礼。好，那这个。其实呢，是从113年的11月开工之后呢，县府团队就来积极的推展。目前工程的实际进度已经达到了大概70%哦，其实比预计的10%呢是快，好，比预期10%快，好，所以呢这个进度是大幅超前哦。那随着豆子埔溪桥的这个钢拱桥主体结构是顺利完成上梁，工程呢持续哦会朝向在明年度的上半年完工通车的目标。那其实呢，竹北市一直到新竹市的台一线替代道路有规划了很多年。好，那因为就是需要协调各方嘛，所以呢，好一。第一期跟第二期的东西支线终于是全面获得推进，那现在第二期工程也是即将办理发包。好，那这个也是顺应民意哦，把这个凤冈路衔接匝道的方案呢提前纳入第二期的规划。好，那期盼明年可以在6月底呢全面的完工通车，那新竹地区呢就会有好非常便利的一个交通的改善。那台一线替代道路呢，第一期工程是从县道118线开始，终点是衔接台68的50交流道，全长大概1751公尺，沿线四座桥梁分别跨越新社大排、澎湖窟圳、豆子埔溪跟头前溪这些重要的水系，是连接两岸非常重要的这个道路哦。那桥梁的总长大概是812公尺，那这次完成上梁的跨豆子埔溪桥，桥长71公尺，桥宽30公尺，是采取单跨下城市双乐的拱钢拱桥的设计，那是兼顾了结构安全跟景观的特色哦。那这一次的施工上比较特别，是采用一种叫做河道不落墩的工法，所以大家不会在河道上看到桥墩。好，所以豆子埔溪的河道内呢是没有桥墩，所以其实这个降低施工哦对这边的水生态环境的影响。那同时呢也保留河道的通洪空间，所以防灾啊或者是说汛期的时候呢，好，不会因为多了一个桥墩在这边影响呢这个水的这个排洪这样子。那预计呢在明年上半年如果有顺利完工的话哦，可以提供竹北西区到新竹市更加完整的交通路廊，也可以分散既有台一线跟周边道路的车流哦，希望能够改善这边区域交通拥塞的情形。那另外第二期工程的部分呢，则是会从民兴科大的前面的台一线哦，终点来衔接线到118线的一期工程。好，那这个呢则是哦预计在今年底会完成工程的绝标作业。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是说第一期目前看起来有希望曙光，可能会在明年中的时候来完成。那第二期的工程呢持续发包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是台一线替代道路的一期工程，跨豆子埔溪桥的上梁哦，现在呢看起来是有望明年大家就可以用上咯。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曲呢要听到的是来自于计划通行的歌声，好，这首歌曲就叫做计划通行，希望呢能够有如哦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计划一样，在明年的这个明年年中的时候呢就能够来走向替代道路啦。

0: 来吧，加酒，
1: 一杯搁打一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也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来自于 Solar 的歌声《星桥》，在这一首歌曲过后，时间2:59。好，刚刚在想要不要讲58分的时候，刚好是跳到58秒，然后我想说现在到底要讲58分还是59分？好，可以讲59分了哦。好，那继续呢，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这是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国一交通状况倒是还好，但是有新增掉落物的情形，是国一南向145.5公里三义前的路段。另外呢，就是国道二号的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是50到60公里。国三部分呢，这是国道三号南向的76.2公里，这是关西服务区路段呢也有施工维护。国三部分的北向86公里，这是过竹林路段，则是也有散落物掉落哦，提醒大家特别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待会儿在3点整整点对时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以及新闻专题报道喽，我们待会儿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45.5 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水桶，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292公里到293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连接车翻覆事故，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西洛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288.1 公里过竹崎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先前在北上 204.7 公里过乌日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林口到燕巢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23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铁片，台66线西向 20.6 公里平镇二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2: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1: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3: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1: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

0: 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1: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0: 黄立敏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敏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两成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到7成。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新兴毒品常以糖果、饮料、电子烟等形式伪装，容易降低青少年的警觉。一旦误食或使用，可能造成身心伤害，注意力与判断力下降，甚至引发成瘾，影响学业、人际关系与未来生活。
1: 毒驾更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提醒青少年提高警觉，不随意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食品、饮料或不明物品，远离毒品，保护自己。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3:0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65公里，这是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向117.5到118.6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归北向头份路段110.4公里也是有施工维护的情形。哦，这个掉落物的情形还没有解决，再来跟大家补充一下，这是国一南向145.5公里三义前的路段，这一起掉落物的状况还在等待排除当中。另外呢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这是北上的五羊高架53到35公里之间，这是机场系统前一直到泰山转接到内侧车道施工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则是在国道二号的东向0到5公里之间，机场端一直到过大竹内侧车道也有另外一起的施工管制措施。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呢在国道三号国三路段。

0: 呢是在这个路段呢有散落物哦，这是在南向110公里香山路段，还有在国三北向的86公里竹林跟关西之间有散落物掉落。另外则是在其他的这个快速道路的路段哦，快速道路路段是台66西行的20.6公里平镇二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着这一首歌曲来自于 Miss A 的歌声 Break It。
1: We are MISSA, we gon' break it up。Yeah, Miss A, let me break it down.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3:17，要继续呢，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单元哦，是我们周三跟周一都有的健康最前线。今天健康最前线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才刚刚呢送走一个连续假期，接下来也要迎来一个连续假期，对不对？好，那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呢，大家可能都难免会小酌几杯，亲朋好友共同聚会哦。好，就是呢会小酌几杯，但其实现在呢，大家可能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形，不管什么皮肤啦，还是什么慢性病啊之类的哦，可能有时候或者说感冒哦，有时候呢可能都会吃一些药物哦。那这在吃药物的同时呢，那这个喝酒这件事情其实呢就有蛮大的风险哦，就来带大家呢一一来去厘清一下下喽。那其实呢，这个吃药哦，然后呢，如果在这个跟酒扯上关系的话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不 OK， 因为酒精其实会干扰呢药物的代谢，让药失效或者甚至是毒性加倍，尤其呢是抗生素、感冒药、止痛药跟安眠药，在用药期间那绝对是不可以跟酒精来混用的。好，那很多人是认为就是说，比如说我先喝酒了啊，那晚一点到我该吃药的时间我再去吃药，不要同时吞下去，不要说就是那个吃药的时候配水，然后你是配酒，很多人觉得说不要这样子就可以了。其实这是一个还蛮危险的迷思哦，因为这个酒精其实会在体内呢残留好几个小时，如果你这时候吃药啊，然后药物跟酒精呢会在体内相遇，就会发生塞车和抢道的状况。好，那药物跟酒精呢就会有所谓的形成交互作用，其实会造成很可怕的后果哦。那大概有三类，第一种就是呢会增加酒精的毒性，第二种会增加药物的毒性，那第三种会导致药物完全失效。那大家呢常常在网络上面搜的一个健康的问题就是说，吃抗生素可以喝酒吗？告诉大家这个答案是啵啵，绝对不行。因为服用抗生素期间，尤其是头孢类或是甲硝唑类这一些的抗生素呢，一旦接触到酒精就会导致一种叫做双轮流样反应。好，双硫仑样反应，好，双轮硫样反应，那这个又称叫做戒酒反应的一个急性中毒的症状。因为酒精分解之后会产生有毒的乙醛，那这种乙醛正常状况之下会被肝脏的酵素代谢掉，但是你刚好吃抗生素的时候，抗生素就会干扰到你这个酵素的运作，所以导致呢乙醛在体内大量的堆积，就会引发面部潮红啊、剧烈头痛、心悸、恶心、想吐，严重甚至会引发休克、急性心衰竭或是呼吸衰竭，会直接危及到生命。所以这个双硫仑样反应是千万不可以让它发生的，所以吃抗生素的时候呢，不管你跟它间隔多久都不可以喝酒，都不可以喝酒。那另外有些朋友会觉得说，那如果我是吃什么止痛药之类的，比如说我生理期好了，我吃了个止痛药，或者说我哪里头痛之类的，我吃个止痛药，那之后这个或者是吃感冒药，我觉得比较好了，那有朋友来我就是小酌几杯，那样子可以吗？要告诉大家，其实这样子的这个感冒药、止痛药配酒吃也是同样危险，也是同样危险。因为呢这个尤其可能含有乙酰胺酚的这个内容的感冒药啊、退烧药那可能呢因为你在喝酒的时候，酒精会耗尽肝脏的保护因子，导致感冒药毒性无法代谢，会引发急性的肝衰竭。好，所以如果你是有吃什么退烧药、感冒药啊、止痛药之类的话呢，至少

然后间隔哦，这个24小时在服药，而且服药期间也是禁酒的哈，也是禁酒的。好，那这个消炎止痛药的部分，比如说像布洛芬、阿司匹林啊，这个酒精跟药物会对消化黏膜造成双重的刺激，很容易呢出现消化道的溃疡或是胃出血。所以吃止痛药的话呢，这个饮酒之后要至少间隔12到24小时再来服药。那安眠药的部分，有些朋友觉得说啊，这个酒配安眠药感觉呢是更加的好睡了。但是这个是绝对的禁忌哦，因为呢这两者都会抑制你的中枢神经，导致血压骤降、休克，甚至是呼吸终止、猝死，所以这个是绝对禁忌。服药期间呢是禁止饮酒的。所以因为大家吃很多安眠药就是想说睡不着嘛，所以它就会帮助你睡着，但是酒也一样的作用，那有可能呢就是一下子睡太沉了、哦、睡太沉了对身体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警讯、哦、甚至可能会造成猝死、哦、那这个也是常常在急诊室里面出现的一个致命的组合，好，绝对呢不要来共同的做使用，好，绝对不要共同的做使用。那也要帮大家厘清一个点，就是呢所谓药物跟酒精都要透过肝脏代谢，只要它们同时存在体内就会产生交互作用，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刚刚讲到停药后至少要间隔12小时以上才会相对安全。好，那甚至呢某些特殊药物，比如说肠胃炎的一些药，甚至在停药半个月之后喝酒都可能出现醉酒的不良反应，因为体内的酵素活性需要2周才能恢复正常。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在服用任何处方或是只是用药期间呢，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完全以水代酒或是以茶代酒，那甚至呢也尽量避开酒心巧克力啊、麻油鸡啊这一些含酒精的食品才是最安全的做法哦。接着呢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李佳欢，错过我。

时间来到下午的3:2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待会儿在3:30呢，我们继续一起收听警广的新闻。那现在呢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在国一南向的 55.8 公里，这里大概是过中立服务区路段呢有出现路面的散落物，这个状况呢也要提醒大家特别的小心留意。另外在国一南向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持续有出口匝道拥塞的状况，国道一号北向路段的110.4 公里呢则是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的国三北向85.9 公里，这里呢是竹林跟关西之间散落物掉落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有更多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待会儿3:30一起收听警广的新闻报道咯。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东部海域今天下午1点发生规模5.9的地震，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表示，地震原因是菲律宾海板块隐没到欧亚板块下方所引发的碰撞。由于震央距离台湾本岛遥远，因此只有宜兰、花莲、彰化、云林、嘉义局部地区感受到二级震度。不过未来仍要留意3天内可能还会有规模5的余震发生。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重返48000大关，主要全指股联袂走扬，带动 AI 伺服器和半导体供应链多头轮动，盘中涨幅收敛，中场上涨308点，指数收在47940点，成交量8756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美债殖利率拉升，使得美股三大指数微幅收黑，但受惠于半导体优势，非半指数逆势上涨，台积电 ADR、联电 ADR 与

0: 日月光 ADR 纷纷收红，激励台股半导体晶圆代工与封测类股早盘以47767点开出，上涨135点，随后一路攀升到48000点。主要权值股台积电开盘重回2495元，联发科上涨100元，以5010元开出，台达电则净扬4%。分析师陈立伟说：“
1: 美债殖利率十几二十年来的一个波段高点，它有的人是看5年，有的人看10年，有的看30年。”当然它利率越高的话，但我就是买这些债券啊，就是代表我获利的一个殖利率嘛，那我就不一定投资股市。股市是有可能大赚，但是也有可能下跌的时候会赔上资本利得嘛，会有一个吸金的资金的一个挪转效应。
0: 分析师指出，与美债殖利率相关的指标包含通膨及联准会的利率政策，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回档减缓市场对通膨的担忧，本周还可以密切观察即将公布的美国物价指数、非农就业报告以及记忆体大厂美光的最新一季财报。金广记者威尼台北报道。
2: 台南有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表示他接到医院药剂师的来电，说有人持他的双证件领取大量管制药品，远警识破诈骗手法，及时阻诈10万元。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50岁的张姓男子慌张地走入南警6分局盐城派出所报案，表示接获自称花莲慈济医院药剂师来电，对方扬称一名王姓女子拿他的双证件还有委托书到医院领取大量管制药品后离去，并声称已经通知派出所远警处理，让男子心生恐慌。盐城派出所警员卢凯勋受理后，立刻识破是诈骗手法，向张姓男子说明解释。卢凯勋说，
4: 向该名先生说明此为常见诈骗手法，并分析类似的诈骗手法大多有3阶段套路。首先，假冒药剂师来电，第二阶段将会转接到假冒的警察以及假冒之检察官，最后以协助监管为由，要求被害人将存款转出。
3: 经警方解说后，张姓男子确认自己差点被诈骗，成功避免新台币10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再次呼吁接获可疑电话，切勿依照陌生来电指示提供个人资料汇款或进行其他操作，应立即挂断电话，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会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即使烤熟也没办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如果食用之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应该尽速就医。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5: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6: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这就有 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5: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只有东部是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29到35度，南部地区30到34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时间来到3:37，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继续哦，一起呢来为朋友们呢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喽。

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呢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么呢，在国一路段的南下，现在新增拥塞的区域了，就是桃园沿途到中立服务区，目前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呢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还有在国一南下中立，直到平镇系统车速是低于60公里，那连带着在国一南下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也是持续的有拥塞回堵的状况。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国一的南向 117.5 到 118.6 公里，头份跟头屋之间有沿线施工。国一的南向 141.2 到 144.2 公里呢，这是铜锣路段有施工维护。另外国一北上的新竹往竹北呢，车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2号大竹沿途到机场系统车速呢是低于50公里左右。国三路段在北上过竹林的 85.9 公里呢，竹林跟关西之间沿线散落物掉落，这个状况呢还没有接获排除，提醒大家行经小心。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国二的好消息，东向0到5公里之间机场端一直到过大竹内侧车道的施工呢，目前是已经接获结束的消息，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0800-000-123有更多的后续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Tank 跟文慧如共同合作的歌曲《爱的正负极》。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哦，这是最新的今天的这个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是《青春放送中》。那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哦，亲朋好友一起出游去啦。这个呢，其实哦是新竹市政府持续推动青少年培力跟多元学习。好，那呢这个成果展即将要在10月3号、4号哦的下午1点到5点，在新竹丰 Lifehouse 还有新竹公园的大阶梯广场还有波公馆前广场来举办呢这个成果展哦。那这是集结了市府跨局处呢将近3年针对于青少年培力的一个成果，规划了有动态舞台的展演啊，静态的成果展，还有创意友善市集，这有3大的亮点，邀请大家呢一起走进青少年的青春世界，也为年轻世代朋友加加油。好，而且我也觉得呢，感觉现在就是大家上班上到有点活人为死的状况啊，可以来这边呢感受一下青春活力哦，也可以让自己呢拥有满满的元气啦。好，那呢这一个活动哦，其实是透过跨局处的合作提案哦，有提供很多元的一些培力啊、学习跟社会参与的一些机会。好，那也累积哦这个很多的一些成果，那这个亲朋好友呢是怕这个迈入第3年。好，那113到114年有累计超过1000人次来参与，就是有一些可能青少年的一些培力呀，各种的营队呀，好工作坊啊之类的，好让青少年呢从之前呢来这个参与者的身份呢走向分享者，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哎，青少年族群呢都具体是在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刚刚讲到有3大主轴，第一个是动态舞台展演、静态成果展，还有创意友善市集。那为了要推动呢完整的这个青少年培力的成果，那会邀请呢这一些参与培力计划这些青少年朋友担任导览员，

在现场呢亲自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参与活动的一些心得还有成长的历程。现场也有设计互动游戏，只要完成指定的任务就可以获得限量活动的专属好礼哦。好，那么呢这个这一次来这个做的就是有一些呢在舞台处会有一些这个表演呐、或一些表演。那之外呢在静态的展区部分还有社会处办理一些动态的团体活动还有一些手绘呀、还有手作活动烹饪活动以及这个烘焙活动甚至还有小小主厨呢会一起来出发的食材探险队。好，那还有呢这个儿少这个一些儿权宣导社会参与啊这些儿少代表呢来发表他们的年度培力成果。那也有非常多也有结合剧团一些表达性的艺术体验活动，用青少年参与活动的一个视角呢来介绍这一些活动内容，来表达自我的想法也比这个就是让他们身历其境的来分享他们的一些经验呢，也能够更加打动其他的参观的朋友们。那这次亲朋好友的活动呢是为期两天，下午4点到5点是开放所有莅临的青少年朋友可以现场自由报名舞台表演，不论你想上台唱歌、舞蹈、乐器演奏呢，任何才艺表演都可以来演出只要有上台表演呢，都有限量的小礼物作为鼓励大家呢勇敢的展现自己，欢迎青少年的朋友们到现场一起同乐，好让青少年的声音啊感受被大家更多的听见、更多的了解，好让青春的能量呢能够闪耀这一座城市哦。详细的活动资讯大家可以参考新竹市政府社会处的脸书粉丝专页来了解啦。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这首歌曲来自于韦礼安跟东海就是这个跨也不能说跨界，而是同一界，而是跨国合作应该这样子说，这首歌曲最好的朋友。

0: 时间来到3:58，刚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韦礼安跟东海，也是一个非常出乎意料啊，蛮惊喜的一个组合的歌声，最好的朋友，那其实也是送给歌迷好的一首歌曲咯。好，那么现在时间呢是3:58，那也欢迎一下呢校长节目主持人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咯。
1: 啊，大家午安。
0: 是，好，那这个时间呢、哦、是来到了快要4点钟，刚刚也分享了一个活动，就是说即将要在这个周末来登场，3号、4号是一个新竹市亲朋好友的活动、哦、就是呢很多一些青年培力课程啊算是一个成果展，然后我觉得它蛮特别的是它还有一个舞台、哦、就是开放的下午就是可能3点到4点还是4点到5点，然后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开放大家可以自由上去来展现你的就是各种的一个活力这样子。
1: 老人家也是这样就是做完活动之后、后面那个就是 freestyle、你要上去唱歌、要讲话、要鸡汤都可以
0: 鸡汤
1: 鸡汤系列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对啊对啊，就是也是鼓励大家来这个勇敢的站上台、我应该是不可能，但是呢希望有很多的青年朋友们呢能够很有自信的就在舞台上来展示自己，所以赶快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如果家里有乐器有什么东西要搬的记得那时候要记得搬过去啦，好不好？好，那结束之后也会有小礼物、就是呢鼓励大家的勇敢展现、那就期待到时候大家的表现咯。那我们待会4点整点对时我们就继续一起来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2: 你是我的 beautiful girl， 我会爱着你 in my world。
3: 下午4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拖板车自撞护栏事故，造成后方回堵4公里的车流。南下32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在30公里到4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五羊高架北上54.6公里机场系统前，路间有许多碎石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

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 185.5 公里，龙井交流道前辅助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神道部分，台十九甲线北上 32.4 公里，新市交流道前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好，四点过三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四点开始呢，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今天是9月30号了，明天就10月了哈，突然觉得这一年哈过得还蛮快的。那事实上呢，时间的脚步都是一样的啦。好，那就是如果有还没有完成的事情的话，可能就要加紧脚步咯。来看一下四点过后的路况，目前在中山高北上 54.6 五羊高架机场系统之前，路间有一些碎石子散落，好，沿途都有。好，另外呢，在中山高北上53到35五羊高架，好，这边有施工啊，是从机场系统到泰山转接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好，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185.5龙井路段辅助车道上有车子抛锚停放。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桃园新竹路况哦，车速比较慢的地方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是一个红色的路况，目前车速不到40。好，那在国一北上86.5公里，好，这边说是有车子火灾。北上湖口到杨梅这段路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都请朋友们能够稍微注意一下了。那国道3号南下104.5，好，车道上有散落物。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呢，就麻烦好朋友们来补充了哦。0800-000-123，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谢谢您。

0: 新竹报报，海伦报报新竹大小事。
1: 好，今天在新竹县呢，是我们台一 T 一期工程跨豆子埔溪桥上梁啊，这一个好日子。好，那这个工程呢，进度有超前16%哦。那力拼明年上半年能够完工。好，那这之前大家有知道了哈，这个省道台一线的替代道路，我们简称台一 T。好，那是118线到台68线这边新辟工程，跨这个豆子埔溪，好，这个目前这个桥呢，做了上梁哈，是在今天。好，那这个工程呢是大家非常期盼的哈。啊，这个台一 T 啊，这个第一期的工程呢，就是从我们县道118线终点衔接台68线武林交流道啊，全长1751公尺，沿线呢4座桥梁分别跨越了新社大排、澎湖窟郡、豆子埔溪还有头前溪这些重要的水系。好，那桥梁总长是812公尺。好，那今天完成上梁的是跨豆子埔溪桥。桥长71公尺，桥宽30公尺。好，那大家如果今天有经过的话，就会看到哈，张灯结彩的哈，在这边这个是怎么讲，上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啊。好，那这个凤冈路衔接省道台一线的这个替代道路呢，是我们新竹县民非常期待的。那目前呢，进度是有超前哦。好，希望明年上半年能够来完工。在新竹市的部分呢，这个是民生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哈，就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这个高峰路上的这个瓦斯气爆案哈。好，那为了强化餐饮场所瓦斯使用的安全，降低瓦斯泄漏引发火灾及爆炸事故的风险，新竹市政府呢已经完成了新竹市2421家的餐馆业全面清查跟辅导。那接下来要推动的是新竹市餐馆业瓦斯漏气检知器的补助计划。好，针对如果说是在使用桶装液化石油气，好，就是瓦斯桶的那种的话，好，再还有就是说串接使用量没有达到80公斤的餐馆业者，每一个营业场所最高补助是新台币2000元。好，希望业者呢能够主动的来装设瓦斯漏气的检知器，提升营业场所的自主防护能力。好，那这个是从我们12月份来公告受理申请哦。好，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实质的补助来协助业者完善好这个瓦斯安全设备，好，从源头来降低瓦斯事故的风险。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到新竹市政府的网页上来看清楚。

有动物是不会动了。国道三号北上 185.5 龙井路段辅助车道上有车子抛锚停放，中山高北上 54.6 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路间有一些碎石子散落，都请朋友们能够稍微注意一下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大竹往这个南桃园方向以及机场系统这边车速稍稍缓慢了一点，大概是50公里左右。中山高南下杨梅校前路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比较慢，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好，在国道三号南下 104.5 这边沿途呢是有一些散落物不明的散落物，也请您能够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咯。王芷蕾的歌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进步关心你。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进步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来进步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好，来自80年代的宝拉阿巴杜哈 Paula Abdul 哈所带来的 Straight Up， 直接4:27。好，先前在中山高北上53到35哈，这个内侧车道的施工呢，现在已经离场了。好，那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哈，都已经接获排除了。那

目前在中山高北上湖口还有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有点点车速缓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呢一样哈，往东的话呢车速就是比较慢，因为车子比较多。好，在新闻之前呢，我们送上林嘉音的歌声《时间里的星星》。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陆军年度旅级战术总验收陆胜二号演习在10月14号登场，今年的演习将延长为10天9夜，采取24小时的昼夜不间断演练，并且将演习场域调整到了北部地区，来强化实战化的训练。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国防部今天公布陆胜二号演习规划，10月14号到23号由陆军校准部、编程统裁部、269旅及564旅以最大兵力投入实兵实装对抗。首日564旅将向北实施机动作战，269旅则在北部地区实施防御，并以逐次抵抗及持久作战为训练核心。陆军校准部副指挥官林世伟说：“
3: 为符合作战防卫作战重点，演习区域调整至北部地区。”使部队熟稔作战地境内地形要点及兵火力部署运用，为验证作战区指挥机制，由军团编成上级指挥所。
2: 陆军说明，今年演习从过去7天6夜延长为10天9夜，全程24小时昼夜不间断操演。另外，也将 TTN、OneWeb 等直管及备援通讯设备，以及陆区第三代系统 M1A2T 战车等新式装备纳入战术运用验证，并运用部队现有无人机执行侦搜及攻击。

0: 击，磨练从侦搜到打击的完整级杀链。今晚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警警破获了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照了诈防条例等185罪重判了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今天减轻改判为18年的徒刑，还可再上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四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钱损失，虽然到案坦诚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施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仍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吃骨质疏松的药物也要顾牙齿。屏东基督教医院提醒，在拔牙、植牙之前，请务必要先告知牙医目前使用的骨质疏松药物，要让医疗人员能够更完整的评估治疗风险。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台湾骨质疏松盛行率50岁以上女性超过40%，男性超过20%。一旦发生髋部骨折，后续可能会面临到长期卧床失能，甚至一年死亡率高达25%。因此，及早治疗相当的重要。然而，许多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不知道，部分骨质疏松药物在长期使用之下，有1/1000到1/1000的几率并发颚骨坏死。平肌骨科骨质疏松特诊主治医师黄哲南说：“开始接受骨质疏松治疗之前，一定要先确认牙齿跟口腔的状况。
4: 有一些骨松药物会导致颚骨坏死的风险，发生几率大概1/1000。那虽然发生的几率相当低，但是很多病人会因为担心这样的风险而选择放弃治疗骨质疏松症，反而要面对骨松跟脆弱性骨折的风险，其实是更不划算的。
3: 而正在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也应该每3到6个月定期接受牙医检查与洗牙，维持良好的口腔卫生，降低口腔感染以及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此外，今年研究也发现，部分长期接受骨质疏松治疗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非典型股骨骨折，因此如果治疗期间出现持续的大腿或属膝部疼痛，即使没有明显跌倒或撞伤，也应该要尽快的告知医师，由医师进一步评估。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白天真的是晴朗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午后的山区还有中还有南部地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的这些短暂阵雨，白天各地高温约33至35度，特别留意在大台北盆地跟一些西半部内陆地区可能有35度以上，甚至不排除再出现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白天紫外线还是偏强，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而目前下午在关岛附近形成新的热带性低气压编号第30号，目前下午2点距离鹅銮鼻东方还有3200公里左右，未来它的环境有利发展，会持续的往西北方向进行，气象署会持续密切注意它发展的趋势。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学院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抛射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好，来自刘少熙老师的这个东式大埔腔的三番式的咖啡屋哈，这我们用接近这个大埔腔就是四线了哈，三番式给咖啡屋，三番式哈 ，San Francisco 的这个 coffee shop。好，就是你看这个客语的歌曲呢，也是可以唱一下爵士。

好，也是蛮轻松的，好，希望带给大家好心情哦。4:42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今天有没有快乐的事情呢？好，有时候就是车子很顺畅，行车很顺畅，很

在50公里左右。中山高，好，这个五羊高架北上70.5公里，这边有车子抛锚停放。南下在74.2呢，好，这是中山高南下74.2，车道上有散落物。中山高北上湖口到杨梅，还有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这两个路段的车速比较慢。南下的话呢，是从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是50到60公里，好，请大家还是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好，国道三号的话，目前是在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好，这个车子比较多。那南下在102.6公里，是车道上有散落物。西滨，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是进入新竹市区这边，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美山联络道，好，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国道三号北上62.7，这是大溪路段，好，这边的车子也比较多，好，出口要排队。

0: 轻松分享天天小百科。
1: 好，今天9月30号，交通部公路局呢，今天开始实施重大违规再犯奖习，好，这是一个新制哦。好，这过去一年曾经接受过道路交通安全奖习，但是呢，却再一次违规的人，好，奖习时间要延长。其中呢，这个奖习再犯班由4小时增加到6小时，那酒驾违规再犯班从12个小时增加到15个小时，另外还新增的一个班叫做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好，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班，好，若没有正当理由，没有依照规定来参加讲习呢，要处以1800的罚锾，超过6个月以上还不参加，还是没有参加的话呢，会吊扣驾照半年。好，这是为了遏止道路违规再犯的行为，好，从9月30号开始实施重大违规再犯的奖习，这是一个新制。好，那奖习再犯班，好，就再一次提醒大家，老班是4小时的，就要延长到6小时。好，因为它是再犯嘛，好，表示罪加一等。好，重点就是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行车的安全了哈。好，那来看一下为什么就是要把这个罚则变高哈，因为呢，去年未满18岁无照驾驶再犯的人呢是3790人，酒驾再犯1932人，一年之内曾经接受过讲习，但是又再次违规的话，有22898人哦。那预估新制实施之后呢，大概是会有28620人适用这个新制。好，希望呢就是透过延长讲习的时间，还有增加专班哦，来加强再犯者的这个交通安全观念，好，降低重复违规的情形，最重要的是呢，让大家都能够安全的上路哈。好，那收到道路交通安全奖习的通知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啊！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啊，却没有依照规定来参加奖习啊，这罚锾是1800元啊，这是跑不掉的啦。如果经过再通知，好，超过6个月以上还是没有参加讲习，好，就要这个吊扣驾驶执照6个月哦。好，那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那即使当下你没有驾照可以被吊扣了，日后重新领取或者是考领驾照之后，还是会执行这一条的哦。好，那如果是汽车所有人，则是会被吊扣违规汽车牌照6个月。好，这是今天的这个公路局公布的一个道安的新制，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了。酒驾好真的不 OK， 好，再犯也非常不好。好，所以呢，这个交通新制上路，好，就是加重了这些法则了。好，来自安室奈美惠的歌声 Baby Don't Cry。

好，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34.5 公里，好，公务段正在处理的是草踏路段过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国道5号北上 0.6 号，这是南港隧道这边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国道3号国道3号在北上木栅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国道3甲台北联络线西行在 3.9 公里万方之前的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国道2号机场支线目前东向的车子又更多了哈，大园到大竹目前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竹北到湖口，好，目前双向呢车子都是比较多的，车速也变慢了。我们来听刘德华的歌声《冰雨》。

下午五点钟，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再多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都是车多速缓，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拖板车自撞护栏事故车已经脱离现场，占用外线车道清理散落物当中。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中立准街道，北上桃园到60公里之间，谢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国道3号北上 318.8 公里过东山服务区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北上木栅出口匝道内线车道发现掉落物，国道3甲西向 3.9 公里万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5号北上平陵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其中在北上 0.6 公里南港隧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34.5 公里过草踏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绿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订造罗德区中正北路至13-14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0几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予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甲 U 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甲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阮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甲大家咧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予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承蒙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好，来自龙飘飘的歌声，潇洒的走，5:11。好，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国道三号南下110，过了香山路段，内侧和外侧车道呢有两个筒子掉落，好，都请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好，那现在是下班车潮涌现哦，也请大家别忘了要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车前状况哦。

0: 照优质的健康生活，分享健康的喜悦。所有的健康资讯都在健康情报站。
1: 好，时间5:15，接下来呢，我们的健康情报站要为我们提供健康情报的是我们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内科部周秉贤医师。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主题呢是不抽烟也会得肺癌吗？好，我们来认识这个肺癌筛检。周医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1: 好，大家好，总是闻癌色变，尤其是在这个COVID-19 之后，大家都非常关心我们自己的肺。那不过是不是没有抽烟的人就不用太担心呢？
2: 肺癌多年来是国人就是癌症死亡的第一名，那也是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那大家都觉得是老烟枪才会得到这个肺癌，可是就是台湾这个肺癌的样貌跟世界其他国家像是欧美国家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在台湾很多肺癌的病人他其实一辈子生活很正常，也都没抽过烟。那在台湾特别是这个女性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不抽烟的，那都是以肺腺癌为主，那常常带有一个特殊的基因突变叫 EGFR 的突变，那这个是亚洲这个不抽烟的肺癌的特色。那当然第一个就是风险是来自于第一个是家族史啦，就是一等亲人有得过肺癌，那第二个就是二手烟，那吸进去一样就是虽然本身不抽烟可是它一样是致癌物。那第三个就是 PM2.5， 这个在台湾这个很多的研究都发现就是PM2.5 这个特别厉害的地区跟年份，那这个肺腺癌的发生率也都有增加，所以常常我们觉得不抽烟是不是就可以这个不得肺癌，可是在台湾这个比较特殊的地区那就是它的表现的样貌会跟世界上其他地方比较不一样，要特别注意。
1: 好，那肺癌早期会有什么样的症状？那当出现哪些情况的时候就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呢？
2: 就是这部分就是比较遗憾，就是肺癌早期几乎都是没有什么症状。第一个就是因为肺脏的内部它没有特别的痛觉神经。所以通常1公分、2公分的比较小的肿瘤它长在肺部的周边的时候，其实病人通常都是没有感觉。那以这个国健署这个2020年这个就是全台湾的这个癌症登记的资料来看那在2020年之后，大概每2位新诊断的肺癌病人里面那其中就有一位就是大概50%，那确诊的时候就已经是第4期的疾病了。就是说如果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症状啊，咳嗽啊、喘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这个病人诊断的时候就不是早期。所以通常有几个警讯要特别的注意。那第一个就是说假设咳嗽超过2-3个礼拜都没有好。
1: 是。
2: 那本来就会咳的人那他开始咳嗽的形态开始有些改变，例如说开始会咳血啊或者是这个痰变得特别的多那第二个就是说他的体重在几个月内没有特别的运动或是特别的减重，可是这个体重就很明显的快速的下降。

0: 那再来就是有一些其他症状出现，例如说，突然发生原因不明的声音沙哑，哈，
1: 哦，
0: 或者是身上摸到有一些特别颈部的一些淋巴结，哈，那这些比较不寻常的症状的时候，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就是要及早到胸腔科呢安排 X 光或者是胸部电脑断层的检查，哦，那不要就是咳嗽的时候只是去药局买咳嗽药把它
1: 压
0: 压
1: 下
0: 下来，
1: 去，
0: 哦，那对，那希望可以尽量早期发现，哦，不要等到很严重的症状才来发现它这样。
1: 是，那很多人其实每年健检呢，都会去照这个胸部的 X 光，报告看起来都是正常，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比较放心了呢？
0: 这个是我们在门诊很常被问到的问题哈，就是 X 光都正常呢，为什么这个在很短的时间内又有新的变化这样子哦？那其实因为胸部的 X 光它是一个平面的影像，那胸腔里面有很多个器官跟构造，那它其实是这些构造在平面的 X 光上，它其实是会叠在一起的哈，所以有时候1公分、2公分左右的这个小结节，那例如说它是躲在血管啊、心脏啊，或是这个横膈膜，或者是这个肋骨哦，或是锁骨后面的这些病灶，那其实在 X 光上很容易就是不容易看见，又很容易被遮住这样子哈。那目前这个唯一有这个医学上国际的实证可以降低肺癌死亡率的筛检工具，其实就是所谓的低剂量电脑断层哦，那我们常简称它叫 LDCT 哦，它就是一个辐射线剂量比较低的电脑断层。那它大概的辐射剂量大概是一般这个普通的电脑断层的1/10到10/10哦。那另外就是它不需要打显影剂，那做的时间大概是5分钟就可以做完哦。那因为电脑断层它是一层一层的去把这个影像建立起来哦，所以通常几个毫米哦，就是这个 millimeter 的这个小结节，那它的特性哈，那也就是比较容易会看得清楚哈。那大概现在国际上这个大型的这个 LDCT 的研究哈，就是5万人到10万人的研究，那大概都发现说，如果跟 X 光去做对比的话，那早期发现肺癌之后降低的死亡率大概是20%左右，那这样的研究在美国跟欧洲其实研究起来都是差不多的，就是可以降低大概20%的这个肺癌的死亡率。所以，健检的时候，当然我们 X 光是这个简单又快速可以照的，那可是就是即使是 X 光正常，可是还是要特别的小心，那必要的时候还是应该要做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
1: 好，那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一般是要看哪一科？怎么样来申请？或者是哪些人是可以免费做的吗？
0: 因为肺癌这个问题在台湾其实非常的这个严重哦，所以国民健康署就是从这个110年，民国110年的7月起哦，开始把这个 LDCT 低剂量电脑断层纳入这个公费的筛检。那到了这个114年哦，就2025年开始哦，那现在就是纳入的人更多哦。那如果有这个相对应的条件的话，每2年他就可以这个免费的做一次哦。那第一种人是这个有家族肺癌的家族史哦，那就是他在一等亲，例如说父母啊，或是兄弟姐妹哦，那有人被诊断过肺癌哦。那男性的话呢是这个45岁到74岁，那女性的话是40岁到74岁都可以申请哦。那女生的门槛，这个年龄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哦，因为就是台湾女性这个族群其实是肺腺癌比较特别的族群，那发生的年龄的中位数也比男性要低哦。那第二个就是重度吸烟者哦，那这个男生跟女生如果他抽烟累积这个所谓的20包年，就是例如说一天这个一包呢抽了20年以上哦，那或者是他戒烟还不到15年哦，那这个部分也可以来申请这个公费的低剂量电脑断层哈。那就到目前为止，大概这个全国经由这样公费的筛检，大概已经筛检了16万人了哦。那其中大概找出了2000位的这个肺癌的病人。那这2000位里面，因为这个早期的这个电脑

0: 断层筛检之后，其实有83%是第零期或是第一期的。那简单说就是这些被早期找到的人，其实他们都是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根据那中期医生就可以跟这个疾病是可以脱离的这样。
1: 好，这就是筛检最大的一个效益，对不对？好，那如果现在做完检查就报告写着肺结节，那这个是不是代表事情不好了呢？是不是得到了肺癌了呢？
0: 这个也是在门诊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肺结节其实在低剂量电脑断层很常见，因为这个 LDCT 它的解析度非常高，看得很清楚，所以这些小结节都很容易被找到。那其实根据这个台湾的统计，大概这些 LDCT 找到的肺结节那大概有95%都是良性的。那这些有可能是旧的发炎的疤痕，或者是以前这个感染过之后产生的肉芽肿，或者是我们肺部里面的这个小淋巴结。那我们通常在这个判读这个肺结节的时候，都会根据一个国际的标准化的这个分级来判断，就是会分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第四级。那主要是会看几件事情，一个是这个肺结节的大小，那第二个是这个肺结节的形态，它到底是这个实质化的，还是像这个毛玻璃状，这个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毛玻璃状。那第三个就是需要这个时间的追踪，那看看它会不会随着时间变大，或者是它这些形态实心的部分有没有慢慢的变多。那大家常听到这个毛玻璃的结节，它大部分都是比较早期的一个变化，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原位癌，或是它所谓的这个微侵犯的腺癌。那它长的速度其实非常的慢，所以不是每一颗我们这个电脑断层上说看到结节，或是看到毛玻璃，这个都要马上开刀。那因为这个公费的第一样电脑断层非常的普及，所以现在开始有一些所谓的过度治疗的问题吧。那这个部分就是过度治疗会带来这个不必要的风险，所以大部分的结节我们都会安排3个月、6个月或1年后的追踪比较。那来看这些比较可疑的结节，我们追踪的时间就会根据它的形态来做不一样的判断，这样
1: 是好，就是要追踪。那万一最后是确诊肺癌，我们的医疗非常进步，那现在治疗肺癌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概况呢？
0: 肺癌的治疗其实这10年来进步非常的多，那当然治疗的效果跟发现的时候的级别其实就是高度的相关了。
1: 是，
0: 那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就是0期到1期的肺腺癌，那5年的存活率其实是可以达到90%以上。那第4期的话就状况会比较不好，那它的存活率5年内大概就是只有10%。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早期筛检的这个重要性。那当然早期的肺癌就是以手术为主，那现在大部分都是使用微创的，那这个伤口很小，恢复得很快，那大概1个礼拜内病人都可以出院，所以这个部分当然这个治疗上现在进步非常的多。那假设是2到3期的病人，现在也可以搭配免疫治疗或者是标靶药物，那降低术后复发的风险。那晚期的肺癌的话，现在这个也有基因定序，就是我们所谓的次世代基因定序 NGS，那可以找到这个诱发突变的基因，那找到相对应的药物，包括有一些口服的标靶药，或者是这个筛检完之后可以使用这些免疫治疗，所以现在很多病人其实是一边治疗，那一边他还可以工作，一边还可以照顾到家庭，所以这个肺癌如果治疗的好的话，其实是可以逐渐变成一个这个慢性长期控制的一个疾病。
1: 虽然听起来令人感到欣慰，但是呢还是最好不要有了。那平常应该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肺呢？
0: 预防肺癌大概第一步就是不要抽烟了，那当然假设有二手烟的话，一定要尽量的避免。那假设是现在就有抽烟的朋友，其实就是戒烟是永远不嫌晚的。那因为你戒烟完之后，这个罹癌的风险它就会逐渐下降。那当然现在有很多很流行的这个电子烟啊，加

0: 的烟啊，齁，那其实他们都不是很安全的替代品，
1: 嗯，
0: 那一样会吸入这些有毒的物质跟尼古丁，齁，那现在医院也都有所谓的戒烟的服务，
1: 嗯，
0: 那有戒烟的药物，齁，那这个部分这个国健署也是有提供这些免部分负担这样子，
1: 嗯哼，
0: 所以这个戒烟可以到医院，齁，寻求这个戒烟门诊的协助，
1: 嗯，是。
0: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例如说我们担心这个 PM 2.5 的问题，就是，嗯，家里最好就是有空气清净机，
1: 好，嗯，
0: 那再来就是外面这个，我们看这个外面有一些空污的问题，就是看这个空气品质指标，
1: 嗯，
0: 那这个外面空气品质不好的时候，
1: 嗯，
0: 那就要减少这个户外的运动，
1: 哦，
0: 那骑机车通勤的朋友就是记得，就是出门尽量要戴口罩，
1: 嗯，
0: 才不会吸入过多的这个 PM2.5、
1: 嗯，
0: 那再来就是我们在家里例如说煮饭啊，
1: 嗯，
0: 或是说烧烤啊，
1: 哦，
0: 这些也是会产生大量的 PM2.5、
1: 嗯，
0: 所以这个要做这些这个煮饭的动作前一定要确定这个，嗯，这个抽油烟机一定要打开，
1: 嗯，
0: 那这个家里的这个通风一定要是好的这样子，
1: 嗯，
0: 那才不会在家里这个煮饭或是烧烤吸入过多的这个 PM2.5
1: 是，好
0: 好，
1: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问就进行到这里哦。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不抽烟也会得肺癌吗？好，认识肺癌筛检，非常感谢台大医院新竹分院内科部周秉贤医师为我们做说明，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谢谢主持人，拜拜。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刑警大队与保大特勤中队运用警用无人机，搭配 ATAK 即时态势感知技术，锁定潜逃新竹山区的中信诈团主嫌，陆空夹击将人逮捕，并溯源查获集团成员30人，清查68人受骗，其中一名台籍被害人遭诈1400万元。请听报道。台中市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等科技侦查手段，查出43岁中姓男子为诈欺集团幕后首脑，以假捡警及假投资手法行骗，并在新竹地区设置地下水房，替跨境诈欺机房洗钱，收取车手提领的赃款后，再透过 Telegram 指挥成员将泰达币转入指定电子钱包，快速移转犯罪所得。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说，
2: 警方掌握中嫌身份后前往查缉，中嫌驾车逃往新竹山区，警方立即出动无人机升空追踪，透过即时空拍掌握逃逸路线，再结合地面警力陆空夹击，成功将中嫌逮捕到案，并查扣现金170万元等证物。
1: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侦检警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交付金融账户、提款卡或存款供司法机关监管，民众接获可疑电话应先挂断，再自行拨打官方电话查证，切勿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连结或 LINE 账号联系，如有疑虑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彰化县政府积极保存文化资产，全额自筹编列2亿多元经费，办理彰化郡公有宿舍群修复工程，未来将蜕变为南郭青创基地，成为青年实现梦想与理想的重要孵化场所。黄俊伟报道。
3: 原彰化郡公有宿舍群到现在已经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治时期建造用途就是官舍使用，县府在108年正式登录为聚落建筑群，整体聚落完整保留了珍贵的日式风貌，是彰化极具保存价值的文化资产。县长王惠美说，
4: 那今仔做的这个是最上洞哦。那这个有一点啊，像咱的这个啊，这上洞它的部分就是把当时的这个主事者啦、建筑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建筑师或者我们的营造商，全部都写在上面了。那我们用这个修旧如旧的一个模式，所以今天把过去日治

0: 时代的这个啊冻闸跟我们现在的冻闸一并的放到我们的这个宿舍上面。
1: 王县长进一步指出，在修复过程当中发现保存完好的日治时期冻闸。冻闸是早期日式建筑在新建物上梁仪式当中记载主持新建的主观监造承包商及技术人员及日期等资料一块直立木牌，仪式完成之后将它固定留存在建物的主体结构上。尽管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客家委员会公布115年客语家庭表扬名单，全台共表扬548组，其中新竹县共115组获得表扬，居全台之冠。许海伦报道。
3: 新竹县在校园客语推动上同样展现丰硕成果，客家委员会日前公布115年度客语能力基础级及初级全国认证报名统计，新竹县共有2013人报名，居全国之冠。新竹县政府民政处处长陈建纯说，
4: 那我们客语家庭呢，因为它就是需要一个全家的投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老中青三代哦都能够一起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做沉浸式的教学。那我们也从这个十位数然后到百位数的这个家庭来获奖，那这次呢能够得到这个客委会的肯定哦，那我们也相信我们的这整个的客语家庭的推动政策呢走的方向是非常的正确。
3: 此外，新竹县政府举办刻在我心里的笑话短影音竞赛和客语家庭出动招募计划，即日起征件到10月11号为止，欢迎民众发挥创意，用客语记录家中有趣的日常，最高可获得5000元奖金和客语翻翻书等奖项。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台中晴天31度，新竹、高雄、台东、花莲晴天29度，宜兰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好，来自 The Cranberries 小红梅合唱团所带来的 Dreams。 时间5:40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中山高北上134苗栗路段中间车道有铁制品 掉落、哦、在中间车道哦，麻烦大家要特别注意了。中山高南下在南坎出口往春日路这边严重塞车，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车子也是相当多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国道三号南下110过了香山路段，好，这边有两个筒子在内侧和外侧车道。中山高在双向的内力中立转接12，好，应该是高架跟平面都一样哦，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从机场端大园大竹一直往南桃园，现在是一个红色的路况，车速不到40，好，非常辛苦哦。好，那我们在新竹路段的话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呢往竹北方向，好，这边的车子也是相当多。好，到了新竹系统过后，好，这个新竹到新竹系统这段路的车速也只有50公里左右，南下要通过新竹系统之后呢才会恢复顺畅。那中山高在北上104.5公里，好，现在说是有动物误闯上来。西滨的话呢，目前是在南下南寮双向大庄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到这边，好，都是行车的瓶颈点哦。好，那继续送上抒情好歌，来自周传雄，也就是小刚所带来的记事本。

好，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40公里过桃科往观音哦，内外侧车道呢有大片的轮胎皮散落了，中山高北上134苗栗路段中间车道也有铁制品掉落，中山高南下南坎出口往春日路啊，这边说是塞车相当的严重。好，请大家如果已经刚好塞到的话，真的请您这个发挥耐心哦。好，下班嘛哈，比较没有时间压力哦，不要再这个太生气了哈。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这边也是车多的。好，今天9月30号，很快的呢，我们光辉十月就来临了哈。那其实这几天我们在路况中也有讲到了哈，这个台北市的这个交管，对不对？好，那如果你也想去看这个国庆大会哈，好，那交通管制的部分呢，大家来听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个总整理哦。好，那10月6号呢是在总统府前预演，10月9号到10月10号。交管区域这相关的一些时段，当然听警广就可以了哈，我们会帮大家来说明。那这边也有一个懒人包哈，好，配合我们国庆大会各项的庆祝活动，国庆筹备委员会那发布了一个正式的新闻稿哦，就是说明了相关的内容。国庆大会预演活动10月6号下午1点在总统府前展开，那周遭区域呢，就是从当天上午就是早上10点到下午5点是实施车辆管制的。那国庆大会活动实施两阶段的交管，第一阶段呢是10月9号晚上10点到10月10号下午1点在核心区域实施人跟车的管制，第二阶段呢是10号凌晨0点到下午1点在周遭区域实施车辆管制。好，那这边也是要提醒大家，国庆日总统府前的升旗仪式，好，因为实施人员跟车辆的管制，依照往例呢是没有开放民众观礼了。那如果说你也不想被影响到的话，就请您稍微了解一下相关的交管讯息，这个呢可以在国庆的网站上来查询。那也请受邀观礼的民众尽量搭乘大众运输前往，好，这是最聪明最方便的方式。好，来听一下韩国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你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张震岳的歌声就是喜欢你。5:57，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40公里，好，这是桃科到观音路段这边的内外侧车道呢，都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中山高北上134苗栗路段中间车道则是有铁制品掉落。中山高南下南坎出口往春日路这边，好，说是塞车严重。国道三甲台北联络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那很多地方好，这个下班的车潮都涌现了哦。好，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保持安全距离，也要保持耐心哦。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借你的

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准街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92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散落物正在清理当中，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134公里苗栗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道无堵，车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0公里过桃科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列车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同列车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10，我们要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张伯清警务员，要告诉我们新竹市的路况。警务员你好。
2: 是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因为今天有点小感冒，然后那声音有点沙哑，
1: 保重，
2: 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包涵哦，那语速会有点慢。
1: 嗯，
2: 那目前呢，新竹市科学园区周边跟市区的连外道路的车流都相当的密集哦。那尤其在光复路一段的介寿路、科学园路以及大学路口，另外呢，慈云路在埔顶路和埔顶二路口呢，目前都有常态性的下班车流。那金国桥呢，往返竹北的双向车流哈，目前也是比较缓慢的。时间允许的朋友呢，建议可以改道走东科路，或许能节省一些宝贵的时间。另外宝山路呢，往市区方向一直到西大食品路口，以及市区内的中华路、金国路、公道五路与东大路段，目前车流也是比较多的。那原警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第一处是在天府西滨路口，第二处呢是在光武国中前，最后一处呢是在八德中校路口。提醒行经以上地点的驾驶朋友呢，多加留意减速来通过现场。
1: 是，
2: 以上是新竹市的即时路况。
1: 是，好，那这辛苦你了哈，那没关系，宣导我来讲哈，好，祝你早日康复，谢谢警务员，拜拜。
2: 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好，身体健康，好，拜拜，
1: 拜拜。好，那其实今天我们早上也有别人哦，别的这个连线交通队的时候，好像也是大家都好像在怎么讲？应该是说，你看我们交通队有时候是有出勤嘛，有时候像白天阳光真的是蛮大的，但是呢，回到办公室有一点点冷气，或者说我们新竹风真的是蛮厉害的哈。好，不管您住在哪里了哈，都希望大家小心这个季节的变化，尤其我们气象局说，这两天好像天气气温会下降哦，好，请大家要多多保重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中山高南下杨梅出口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中山高北上 47.5 公里，过桃园路肩呢有小客车抛锚了。中山高南下 53.4 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路肩有大型车抛锚，这是游览车停了下来。国道3号南下安坑入口匝道也是有大货车停放。好，我们现在在中山高，好，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新竹，好，车多，北上也是新竹到竹北这一段路的车速比较缓慢。好，国道2号机场支线一样哦，这个东向大园到大竹往机场系统这边一样是车速非常缓慢的，请大家要发挥耐心。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1: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2: 想听歌就点歌，一起来听音乐点点点。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现在时间6:20，我们要连线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目前在电话线上是陈彦廷巡官，要告诉我们桃园的路况。好，巡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桃园区的路况跟大家来去做一个报告哦。那目前桃园跟新竹周边的交界其实交通状况都还算是蛮平顺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从桃园的一些不管是国道啊或者是平面道路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别的报告。那目前也算是也还是大家的一些下班时间或者是蛮多人买晚餐的一个时间。那目前国道上呢，比如说国一这个国一往国二方向这个系统交流道，或者是内坜的系统交流道，其实都是呈现的蛮多车的一个状态。那另外呢，在桃园区内国二的这个大竹交流道，不管是要进国二或者是出国二往青埔方向，其实都是呈现蛮多车流的。请大家上下班的时候一定要帮我们保持车距。
1: 好，
2: 那接下来跟大家去简单的分享一下平面道路，目前看到最夸张的都还是我们的台一线。
1: 是，
2: 那台一线沿线，比如说中立往桃园方向，其实看到蛮大的一个节点是中华的跟这个永丰路口。因为那现场在这个步桃前面这个医院前面有做一些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场其实常常都要排很久。
1: 是，
2: 那假如说您要往这个桃园方向，我们也都是蛮建议您，如果来得及的话，我们走替代道路，可能往北边走一点点，走这个文中路，我们再到桃园区，可能会比在那边塞车塞得很久。
1: 是，
2: 那这几天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在现场排队的车流就是要耐心久候了。那一定要保持车距，避免撞到。那往中立方向的台一线呢，可能要留意到的就是比如说中华新仁路口，这个路口永远都是非常塞的。或者是在内坜交流道周边的中华中原啊，或者是中华埔中路口，这几个路口也都是呈现非常多车的一个状态。请听众朋友们经过这边，或者是还没有经过这边还有决策的机会的话，可能也是务必帮我们来去做一个预前改道的一个部分。
1: 好，
2: 那以上是路况的一个简单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短短的跟大家去做一个交通安全宣导。
1: 好，
2: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我们要礼让行人嘛，礼让行人，你为礼让行人除了罚款之外，也会有比如说被记点也要上道安讲习的一个部分。那说到道安讲习目前道安讲习有些人想说我不去上会怎么样，首先会有一个1800的一个罚款。那如果经过6个月我们都持续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上课的动作，那可能就会有一个吊扣驾照的一个部分，
1: 这
2: 个请听众朋友们要小心。所以有一些规定，这个是涉及到要参加道安讲习的，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务必不要违反。
1: 是，
2: 那假如说您在一定期间内你又再次就触犯到了这个需要再上道安讲习的话，这个再犯班从原本的4小时现在提升到6个小时，是算是宝贵的时间，我们千万不要浪费在停这个部分。那我们一定就是遵守好我们应该遵守的法规，这个就是务必要拜托大家帮我们。

0: 们配合的部分。嗯，
1: 是，
0: 那以上做一个简单的小分享，嗯，希望对大家行车安全有帮助。
1: 好，非常感谢陈彦廷巡官哈。那有些像这个再犯班哈，这个就是非常伤脑筋的了哈，都是重大的违规，而且又再犯的话，罚则也是加重喽。好，谢谢巡官，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拜拜，谢谢您。

好，一定要听了哈，因为这首歌呢我也非常喜欢哈。在2011年的时候，好，一部电影叫做《将爱情进行到底》，这个主题曲就是这首歌。好，这个因为爱情来自王菲还有陈奕迅的歌声。

好，下班时间呢，很多地方哈，真的都是车多速缓。好，请大家哈，还是要发挥一下耐心哈。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34.5 公里草踏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好，那现在呢，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哈，就是大部分都是单纯的下班车潮涌现。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哈，就一样的哈，这边就是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好，那中山高，好，在北上57公里出口拥塞，这里的车子真的是太多了。好，一样的呢，要跟大家来 say goodbye 哈，因为今天这时间就是接近节目的尾声了。最后我们安排这首好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好，我们的夏天真的是结束了哈，再过两天天气会有一点点的变化，好，请大家也是要特别注意了。那待会在歌声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感谢朋友们今天提供路况收听节目，我是海伦，好，明天见，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卫福部十月起多项新制，国民年金保费百元以下免缴利息，兵役体位新制十月底上路，大幅提高免疫门槛。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9月30号星期三金广晚间新闻。卫福部公布10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和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1: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通和 Healthy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12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2: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好，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1: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两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兵役体位新制预计10月底正式上路，国防部今天表示，相关的检定标准已经完成法规预告，目前进入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和审查。新制将会大幅提高免疫门槛，而替代役的体位也会进一步区分为 AB 两级。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因应医疗科技进步及兵役公平，国防部会协内政部修正役男体位区分标准，全面检讨193项体位标准，其中180项进行修正。以身高体重为例，现行 BMI 小于15或大于35属于免疫体位，新制将调整免疫门槛，其中 BMI 大于45才能免疫。身高免疫门槛也从现行154公分以下或196公分以上调整为144公分以下。国防部军医局为疫情保健处处长蔡世宏表示，现行检定标准已经在9月21号完成法规预告，目前正进行最后阶段意见会诊及审查。
4: 那为了确保兵役标准的一致性与连贯性，那本案将并同体位区分标准

0: 预计今年十月底正式的发布以及施行。
1: 另外替代液体位将区分为 AB 两级，高血压免疫条件也将加严，中度以上高血压必须并有心脏、肾脏或周边血管等实质器官病变才能符合免疫标准。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总量以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 34.8 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宜丰田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哈。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3: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 112.9 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 3%， 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 1.5 倍，雪隧更是暴增 1.7 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农业部规划建立农民育婴支持制度，农业部长陈俊济今天表示，由于农民没有实际雇主，目前无法享有和一般劳工相同的育婴保障，未来将朝着比照劳工待遇来规划，期待明年正式上路。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面对少子化及农业人口结构改变，农业部部长陈俊济透露，农业部正在规划农民育婴支持制度。由于农民没有实际雇主，无法比照一般受雇劳工享有育婴相关保障，希望补足这项缺口。
5: 我们的所有的规划大概会朝向比照劳工朋友所得到的一个待遇，因为农业本身也是一种职业，只是它没有雇主的关系，所以我们农业部愿意担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好去做这样的规划。
1: 陈俊济表示，相关制度原则朝比照一般劳工待遇规划，期待明年上路。目前给付金额、期间及所需预算仍在精算，未来将以女性农民为主，男性如果有育婴需求，也渴望纳入适用范围。从农18年的百大青农卢品芳肯定农业部支持女性农友的政策方向。
6: 所以你说育婴假有点难，但是你说挤薪的状态下没有人力，那农业现在缺工，你就没有人去田里。所以我们刚才是说实施现在可能还要再研讨看看方针怎么样，可能经济补助上面可能快一点啊。如果说你让我们真的都放假，我们也会欢乐啊。
1: 他也提醒，农业目前面临缺工，即使能够请育婴假，田间工作仍需要有人接手，因此实际执行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规划。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百富集团负责人除开轩和父亲涉嫌招揽投资澳洲基金，吸金超过182亿元，父子俩一审都被判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父亲加重改判5年刑期，除开轩则因为过世判决公诉不受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白富资本控股公司负责人除开轩先前经常在脸书分享名车美食讯息，还有捐款的行善时机。监调获报，除开轩和曾任国安会会计主任的父亲涉嫌未经金管会许可非法销售两档澳洲基金，声称不仅保本，年息报酬最高达 12%， 数千位民众砸钱投资。由于两档基金没有获准在台销售，期货同业工会曾经发出投资警讯，检方侦查后认定他们7年内违法吸金182亿多元，将父子俩等13人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负责人除开轩位居主导地位，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考量他认罪便声称愿意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银行法判刑10年2个月，父亲也因坦诚犯行积极和投资人和解，获判3年10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由于负责人除开轩在审理期间因病死亡，高院判决公诉不受理，父亲

0: 则加重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则分别改判2年2个月到6年10月不等刑期。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公布今年1到7月到案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1569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 12.3%。 而警政署也表示，从7月开始调整毒驾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加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七月起，毒驾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3: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2: 另外，道案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和高雄市刑大共同破获泰国运输毒品来台的运毒集团，逮捕3名嫌犯。这个集团是用进口坚果花生的罐子装毒品，埋在公园让下游取走，警方还特地请来缉毒犬破获。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指出，这个运毒集团利用进口国外坚果、花生等食物作为伪装，在铁罐内夹藏5.85公斤第二级毒品大麻。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的嫌犯之后，未向上溯源，埋伏蹲守在埋包地点。果不其然，下游的人前来挖掘。侦八队第二队长韦诗婷说：“
5: 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犯嫌后，取得嫌犯配合。”罪区上游指示包裹取得后，再转埋包之地点埋伏。期货前来挖掘包裹之第二层嫌犯陈某，后续再以法官核发之搜索票于陈嫌租屋处查获大麻分装工具及烟弹成品。期间，陈嫌坦承曾将过去同样模式取得之大麻加工分装成烟弹后，再找人烟稀少之地点埋包后回报上游，经手过之大麻烟弹至少上千支。
4: 不过，因为嫌犯埋包的地点遍及中南部地区，所以只记得埋包的大概地点，详细位置无法确定。专案小组请来了保安警察第3总队警犬分队的支援缉毒犬，果然在台南、高雄多处查获了大量的大麻烟弹，及时拦阻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先后拘捕陈姓等3名嫌犯到案，3人警讯之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10月10号国庆焰火活动将在台东的国际地标海滨公园登场。台东县警察局提醒，会场周边划设为禁航区，严禁民众在管制区操纵遥控无人机，违者最高可罚150万，并且没入无人机，请共同维护活动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依民用航空法相关规定，未经核准在主管机关公告的禁限航区操作遥控无人机，将依规定废止其操作证，最高处新台币150万元罚款，并没入遥控无人机。台东县警察局保安民防科科长邓国良强调，10月10号国庆焰火释放期间，将加强空中巡查以及稽查力道，凡是违规闯入管制空域者，警方将立即查处。
7: 呼吁民众配合事项如下：一、国庆焰火会场周边区域全面禁止释放无人机；二、禁止区域包含焰火释放点的周边以及活动相关管制区；三、请配合现场工作人员及警察的引导；四、共同维护活动安全。由于会场周边为主管机关公告之禁限航区，民众违规操作无人机将依法严查重罚。
6: 台东县警察局再次呼吁，请大家共同维护国庆盛会的安全，切勿以

0: 绅士法。请网记者王维芬台东报道。
1: 台湾拳击女将林玉婷今天在名古屋亚运拳击女子60公斤级四强赛以5-0的佳绩完胜乌兹别克选手，连续2届亚运闯入金牌。

0: 现在时间晚间6:44，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以及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坜转接道1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稍早在北上47.5公里过桃园，路肩停放的自小客车已经排除。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竹田系统接台88线东向的匝道有故障车停放。稍早在北上102.4公里过茄东，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最高上涨超过700点，强势站回48000大关。不过尾盘卖压出笼，涨点急速收敛，中场上涨308点，指数收在47940点，站回5日线，成交值8756亿元。根据证交所统计，三大法人今天同步站在买方，合计买超386亿。其中外资的部分是终止先前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卖超，今日买超296亿元。第七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表彰103岁宋乡镇保存者和国昭等14组得奖人，期许台湾历史生活轨迹成为现代人的文化场域。记者吴英敏的报道。
2: 三年一度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今年首度增设保存贡献、保存传承及优良传统匠师等类别，将奖项从历史建物延伸到个人，并首度设置总额新台币600万元奖金，实际表彰文化资产守护者的长期贡献。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3: 今天所表扬出来的有官舍、有民房、有教堂、有宫庙，包罗万象，正显现出台湾这种多元而且能够接受各种文化来淬炼这块宝岛土地的一个最佳的精神，让这些具有年代的建筑让它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人可敬性的一个场域。
4: 保存贡献类第一位得主，恭喜何国昭医师，掌声恭喜。
2: 本届得奖者包含西港挂箱国宝级宋江镇教头何国昭，发起我爱迪化街保存运动的邱如华女士，金门传统建筑土水修造匠师王天木等7位个人及团体，还有露丝义教堂、桃园景福宫、李林秋故居等7件历史场所，树立文化资产保存典范。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网络超过5000人复议，要求卫福部检讨青少年心理諮商必须由家长陪同的制度。卫福部表示已经发布函示，不强制要家长陪。此外，因应在宅医疗，多家寿险业者推出相应保单，部长石崇良也表态乐观其成。记者游柔纯报道。
5: 提案者指出，许多青少年的焦虑、忧郁或创伤来源其实来自家庭冲突，一律要求家长陪同身心科就医，会导致青少年因为害怕父母之情不敢寻求协助。主张除了特殊状况，应该允许一定年龄以上的青少年能够自行接受身心科的初步评估与咨询，由医师来判断是否要通知家长。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现行规定并没有强制家长陪同，如果有精神相关疾病或用药的问题，会以当事人最大利益为前提，衡量家庭支持状况，适时转介社福单位介入。新建司日前也已经发布函示，
6: 在心理諮商呢，

0: 部分，如果当事人是足以了解，而这一个整个諮商的过程当中是以他最大利益的考量情形之下来进行的话，那就不一定一定要强制的那么要求一定要有这个家长的陪伴才进行。
1: 超高龄社会来临，医疗人力吃紧，卫福部推在家住院的在宅医疗计划，但卡在住院才有商业保险给付。不过最近多家寿险业者看到需求，推出在宅医疗保单。石存良表示，这是好的现象，会持续与保险业者合作，盼业者开发出更多新形态符合在宅医疗需求的保单。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网络近日流传影片，有民众声称朋友从中国大陆带猪肉脯返台，还开玩笑的说是没有被查获，引发防疫疑虑。农业部防检署今天表示，已经针对贴文者和疑似违规者展开追查，如果确认违规携带猪肉制品入境，将开罚20万元。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社群平台 Threads 近日流传一段影片，拍摄者拿着猪肉脯等食品，声称是有人从中国带回台湾，还询问怎么没被抓，并笑称跟20万擦肩而过，引发防疫疑虑。拍摄者事后澄清，相关食品是在台湾夜市购买，有人返台入境时有经过相关查验。农业部防检署动物检疫组组长高黄林表示，接获相关讯息后，已经针对贴文者及疑似违规者资讯进行追查，
4: 后续也会和屏东县动防所、警察局等相关单位合作进行行政调查，以厘清案件发生的状况。后续经过行政调查，如果确认当事人确实有违规自非洲猪瘟疫区携带猪肉产品入境的事实，将处以新台币20万元罚款，违规吸入的产品也将予没入销毁。
3: 防检署呼吁，台湾维持三大猪病非疫区得来不易，民众应配合相关防疫规定，共同维护国内农畜生产环境安全。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和保大特勤中队运用警用无人机锁定潜逃新竹山区的中信诈骗集团主嫌，陆空夹击将人逮捕，并溯源查获集团成员30人，清查有68人受骗，其中一名台籍被害人被骗了1400万。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台中市刑警大队透过大数据分析等科技侦查手段，查出43岁中姓男子为诈欺集团幕后首脑，以假检警及假投资手法行骗，并在新竹地区设置地下水房，替跨境诈欺机房洗钱，收取车手提领的赃款后，再透过 Telegram 指挥成员将泰达币转入指定电子钱包，快速移转犯罪所得。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队长陈等阳说，
6: 警方掌握中嫌身份后前往查缉，中嫌驾车逃往新竹山区，警方立即出动无人机升空追踪，透过即时空拍掌握逃逸路线，再结合地面警力陆空夹击，成功将中嫌逮捕到案，并查扣现金170万元等证物。
5: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侦检警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交付金融账户、提款卡或存款供司法机关监管，民众接获可疑电话应先挂断再自行拨打官方电话查证，切勿使用对方提供的电话连结或 LINE 账号联系，如有疑虑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桃园警方执行取缔酒驾路检，发现有自小客驾驶疑似心虚转进店家停靠，立刻上前盘查，结果发现这名越南籍男子是通报失联超过11年的逃逸移工。记者静杰的报道。
7: 桃园市警局交大直属中队员警当时在桃园区龙寿街执行取缔酒驾路检，发现白色自小客车在路检点前突然转进一旁店家停靠，相当可疑。上前盘查时，男子否认是他开车，但因为员警全程目击并透过调阅监视器佐证，让犯嫌百口莫辩。后续警方盘查闻到男子散发酒气，但酒测值未达0.15毫克标准，其后查证身份，赫然发现这名越南籍陈姓移工已经被通报失联超过11年，当场依法逮捕。讯后已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收容处置。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林建祥说，
8: 警方提醒民众切勿抱持侥幸心态，无论国人或是外籍人士都必须遵守法规，警方将秉持酒驾零容忍立场，透过精准执法与不定期的路检，全力守护用路人安全。
7: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持续规划路检巡逻，严打交通违规

0: 酒驾这部分统计，连月取缔酒驾达410件，展现警方落实执法、守护用路安全的决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嘉义县警察局暨组诈联系座谈会串联金融机构、农渔会、超商和地政单位，强化前端拦阻与通报机制，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2: 嘉义县警察局统计，今年一到八月查获89个诈欺集团，495人，查扣不法利得超过2305万元。另外，成功拦阻诈欺108件，拦下金额超过6206万元。嘉义县警察局局长古瑞林表示，也会利用农渔会信用部、超商点数及 ATM 无款提卡，甚至企图骗取民众不动产。因此，金融机构的第一线关怀提问相当重要。局长古瑞林说：“
3: 金融机构的关怀提问是防止他们被诈骗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你们到金融机构办理业务，到行员多一份关心，多一份提问，正是因为他们这份多管闲事，可以守护你的财产。”
2: 嘉义县警察局表示，今年八月受理诈欺案件以网络购物诈骗最多，假投资诈骗造成财损仍然是居各类手法之首，将持续结合公司部门，从金流端强化阻诈。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疑似以现金雨伞 LED 字幕机贿选，桥头地检署传唤9人厘清案情，讯后预支20万交保。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桥头地检署接获情资，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涉嫌贿选，于是指挥高雄市调查处、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等单位执行搜索，查扣相关物品，传唤通知候选人1名、选民及证人共8名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5: 本署侦办高雄市大社区某里长候选人涉嫌以交付新台币5000至6000元不等之现金及提供 LED 字幕灯、雨伞等物品与选区选民及团体作为投票之对价，因而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99条第一项投票行贿、第102条第一项假借捐助名义交付财物与团体等犯罪嫌疑重大，但尚无羁押之必要，因而交保新台币20万元。
4: 桥头地检署强调，将持续秉持有闻必查、有据必办的决心，严厉查缉各类贿选及不法介入选举等案件。如果民众发现有任何贿选或不法情资，请勇于提出检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按4，或扫描桥头地检署官方 LINE 一键反贿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侨委会开箱今年国庆侨包好礼三合一团结包，结合绿蓝白三色团结象征，预估今年返国参加国庆庆典的侨包总人数将达4800人左右。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今年国庆侨包好礼除了三合一团结包外，还有纪念帽、方巾，并首度加入一枚小泡芙及黑可可脆饼，让返国侨包重温家乡味。侨委会委员长徐嘉清表示，礼品整体以三色设计，搭配黑熊踢足球的图案，展现台湾特色与团结意象。
7: 今年的这个礼包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是大家看到这个颜色有3个颜色，绿、蓝、白，所以呢，我们称今年的这一款包呢，叫做三合一团结包。那么国家只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那因此呢，我们这么多的侨胞都已经踊跃要回国了，我们更是努力要让大家能够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哦，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6: 侨委会表示，目前线上报名国庆的侨胞有3937人，来自53个国家，预估现场报名还会再增加约800人。侨委会今年也推出旅游补助，鼓励返国侨胞多了解台湾，一般旅游补助3000元，如果前往东岸旅游，补助再加码到4000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5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Oh, yeah.

Come on， 请广路。

晚上的7: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田系统往台八八东向匝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56.7公里新丰一前，油罐车跟连接车加两台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的设备架设交通管制，会一路到10月11号。路网图的车流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细枝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安定到永康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钥匙嘞！
1: 哎呦，灰灰啊，啊你钥匙不是掉在地上吗？啊你在赶上班哦？
0: 啊，对啊，谢谢李长伯，我刚才哦出门听邻居讨论什么讯息啊，到了要注意什么啊？是什么讯息那么重要啊？
1: 不是讯息啦，是黄讯期，三点水哦那个讯啊。啊，每一年五到十一月哦，是台风豪大雨发生几率最高的时候啊。公务局哦，都会特别制定哦，这段时间是防汛期啦。针对容易致灾的路段跟桥梁，要加强监控啊。对了，啊，你每天开车必经那个台山线南云大桥啊，那里哦就是重点监控桥梁。
0: 哦，啊，那要如何监控啊？
1: 人家公务局哦，都在那个桥上装有科技监测。啊，如果碰上天气剧烈变化啊，就会派员哦巡检，

0: 根据雨量哦，再做相对应的应变措施。
1: 哇，原来是这样啊！
0: 嘿啊，
1: 那一般民众要注意什么呢？
0: 就是行经南云大桥的时候，尤其是下大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灯号。如果亮红灯的话，就是公路局要进行预警性封桥啦。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迷迷糊糊硬闯哦。
1: 放心吧，你丢贝，我不会跟生命安全过不去的，我会立刻掉头就走。
0: 今后汛期出门哦，安全观念要有啦，啊，随时注意管制措施哦。
1: 我了解了，安全第一，谢谢立丈波，我上班要迟到了，先走喽，拜拜。
0: 好好好，啊，路上小心哦，注意安全哦。
2: 台三线南云大桥是连接南投竹山镇与云林林内乡的桥梁，同时也是公路局重点监控桥梁。每逢汛期，公路局针对易致灾路段及桥梁采科技监控与人员巡检的方式监测河川水位，以便及早做出应变，请用路人随时留意最新资讯，并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晚上7:06，哈喽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呢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好，那七点过后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目前在台74线的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太原持续的拥塞当中。另外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民南路民生北路前外侧有发生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那在台中市的朝马路往工业区方向安和路前方外侧也是有事故发生。稍早呢，在台74线的西行往彰化15.8公里的地方，崇德大雅系统的外侧车道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在台74线的东向13公里北屯一路段，中间车道一片塑料的散落物，现在也已经排除喽。台中市在稍早呢下国一这个大雅匝道环中路口前中间车道自小客车抛锚，现在呢已经排除，目前这个路段车流量还是有点多，疏解当中哦。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34公里苗栗前中间车道的铁质掉落物，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台七六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有消防设施检查，是施工封闭的，晚上8点到早上的5点哦。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呢，时间是晚上7:08，9月30号，九月来到最后一天了，而且今天又刚好是小周末，我们来听蔡健雅这首歌《好想放假》。

晚上7:12，听到的是蔡健雅的《好想放假》。好想放假，不过呢，连假结束过后，紧接着又是一个连假双十节。大家已经想好要去哪里了吗？还是说，之前没有逛够的地方已经准备好了？你知道接下来白沙屯妈祖在10月份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哦，包含嘉义、云林麦寮跟南投草屯，所以呢，如果有意前往参加这些活动的听众朋友，可以先上白沙屯拱天宫的这个粉专来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活动。那云林麦寮这个活动还蛮特别的哦，它是结合王船的文化祭来一起举办的。我相信呢，到时候一定会非常多人，而且非常的热闹，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好，那接下来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呢，各个路段看起来是顺畅通行的哦。国一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比较缓慢一点，只有40到50公里。

台七四线往东的方向，目前在崇德到太原路段时速相当的缓慢，只有20到30公里，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稍早在台中市的朝马路往工业区方向安和路前外侧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好，另外呢，在这个台76线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消防设施检查会是施工封闭的，时间在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哦，那麻烦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0: 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帮各位听众朋友安排了很多 Lazy Lady 的这种歌曲慵懒曲风，李友廷《山西刀削面》。
1: 在邱家附近巷子口，以前开很久，山西刀削面。招牌的葱油写到做毛笔红底白字，花砖地板那种哦。主要是卖各种面、各种汤、各种小菜，虽然也有炒饭，但你点的话，老板会悄悄跟你说，我们家炒饭不好吃，不要点。

又怎么会做好准备？原来有一种失去，随着时间反而越来越清晰。我看着拉下的铁拳们从疑惑变失落，最后再成为一台台的叫娃娃机。

0: 不小心想很多。
1: 晚上的7:18，听到了这首很好吃的感觉，李友廷的山西刀削面。其实呢，台湾的牛肉面真的是还蛮有名的，台味满满。而且我今天中午呢，刚好就是吃牛肉面。听说在台湾人最爱的国民美食的排行榜当中，牛肉面是常年的稳居前三名哦，你觉得是吗？而且大家特别喜欢的就是什么红烧口味啊、清炖口味、葱烧，还有番茄的口味。川味，川味的话就蛮特别了，有这种花椒的香气。那你知道台湾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这种牛肉面吗？一直以来，台湾社会早期都是以务农为主嘛，然后吃米比较多，而且他们对牛是非常非常尊敬的，所以是没有吃牛肉的习惯。那牛肉面呢，真正开始盛行，主要是在1949年，有很多

0: 的官兵他们移入然后定居，再加上1951年的时候，美国提供了相关的支援还有民生的物资，然后面食就兴起了。其实牛肉面也算是一种外省的特色，那这么多年过后演变在融合我们台味的这种风格，所以呢它能够常年稳居大家最喜欢的这个国民美食前三名，真的是名不虚传。好的，那晚上的7:20，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民南路民生北路前外侧的事故，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那稍早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台恩子太原路段的拥塞情况，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好，那接下来跟您补充一下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朝马路往工业区安和路前外侧的事故，那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有封闭施工的。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路段，这里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河南过了甘河路的外侧，这里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最后在北屯路往进化路的方向健行路外侧施工围篱，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塞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2: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天会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1: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在那个山头啦，我不是在那啦，没有事情啦。
2: 胖哥，山顶落雨更加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通为着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1: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汹汹变流流，你看，而且水嘛变甲真湍急呢，这些海啊，进来造啊！
2: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3: 你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晚上7:23，那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公里到158.6，三义交流道往泰安服务区的方向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即将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哦。那稍早呢，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中民南路的方向，民生北路前外侧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跟大家分享来自一个这个考选部的讯息哦，在115年国防法务官考试的第一试，从10月1号开始到10月7号的下午5点钟，这段时间受理网络的报名，欢迎有意报考的民众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来查询相关的资料。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晚上7:26听到的是沙发里有沙发 Radio。在国道三号南下方向261.7公里这个路段，斗六路段呢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1.5到180公里，南屯往台中内侧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晚上10点开始哦。国一北上方向194.5到191.5，彰化系统路段内侧的三个车道，同样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进行到隔天的6点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Ella 陈嘉桦的《赖床》，待会7:305分钟的景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农业部举行第八届百大青农表扬典礼，共有106名的青年农民获奖，平均年龄34岁。今年首度新增地方特色标杆，鼓励深耕地方特色产业的青年农民。农业部长陈俊济期盼获奖青农发挥创新动能，带动更多青年投入农业。李一成报道。
2: 第八届百大青农产业横跨农粮、渔业、畜牧、养蜂及特用作物等领域，其中女性有27人，占比超过1/4。农业部部长陈俊济期许百大青农持续导入新想法，也透过自身经验让更多人认识农业及农村。
3: 我希望透过你们的努力，跟我们农业部的所有的辅导团队的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农业是可以被期待的一个产业，让我们的农村是可以实践我们梦想的一个地方。
2: 这次获选地方特色标杆的卢品芳是台北市首位百大青农，也是家族第三代海域农。18年前投入竹子湖采福海域田经营，并尝试从传统采花贩售转型发展花海观光。
4: 因为农产品就是你一定要拔起来卖出去才有收入，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开始用花海，用眼球经济的方式，所以就有现在大家认识的竹子湖花季。大家用眼睛拍照入园观赏，你有没有动到花？没有，可是你手机吃了花，你的有些画家来画花，摄影机拍到花，那就是一个我们的一个收入来源。
2: 卢品芳也进一步发展花卉文创及永续栽培，期盼10年后不用再向外界解释台北也有农业。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免费送韩星的桌历，小心是诈骗陷阱。台南一名女子社群网站看到送韩星桌历的消息，竟被称账户遭到冻结，要求转账才能解除限制。台南警方拆穿假客服的话术，拦阻25000元。魏静妮报道。
5: 赖姓女子社群网站上发现账号刊登赠送韩星编席柚桌历，对方以全家便利商店货到付款为由提供连结，要求填写资料，没想到操作后竟然掉入了诈骗话术陷阱。三分局副分局长郭荣木说，
6: 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在 Trace 看到免费送桌历讯息，依连结填写资料后，竟遭假客服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转账25000元解锁，所幸警方及时识破，成功拦阻诈骗。
5: 三分局呼吁网络购物或交易过程中，如遇对方以账户遭冻结、实名认证、解除交易异常等理由，要求加入陌生客服、操作网络银行或转账，都是常见诈骗话术。民众切勿依指示操作，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直接前往邻近派出所咨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鸿人集团总裁王文阳的小提琴老师张振洲向英国琴商买琴迟迟没有付款，还辩称要用中介王文阳买琴的佣金扣抵。琴商跨海求偿，高院今天判决张振洲需全数支付14万英镑，折合台币将近600万。吕明宗报道。
7: 现年59岁的张振洲从小学习小提琴，还曾是五等奖胡琴比赛的5度5冠得主，后来致力音乐教学及收藏，并自创逻辑式音乐教学法，因而受到王文阳邀请担任提琴老师。不过有英国琴商控诉张振洲8年前购买2把提琴，双方以14万英镑成交，但张振洲迟迟没有付款。英国琴商跨海来台打官司求偿，一审法院认为求偿有理，判决张振洲

0: 败诉，需支付14万英镑。张镇州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辩称当初如果不签约，琴商就不会归还寄卖的1736年份史特拉底瓦里小提琴。同时他曾中介学生王文阳以800万美金，也就是2亿多元买下一把民琴，双方说好的近千万佣金就可以折抵这笔费用，主张不需要再付款。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双方当初确实有签订买卖契约，但无从证明张镇州中介王文阳买琴，因商曾承诺要给予 4% 的佣金，仍判决他败诉，必须依约支付14万英镑，大约折合台币590万元的买琴款项。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全台各地包含离岛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4到36度，中部23到34度，南部25到34度，东部24到32度，离岛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扬子中学董事长邓学新。高龄长辈因为视力、听力及反应能力比较慢，所以不管开车或者行走在马路上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穿越道路的时候更需要特别注意安全。提醒年长朋友，外出散步、买菜或者运动的时候，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千万不要为了节省时间而任意穿越车道，尤其是车流量大的路段或者视线不佳的弯道附近，更容易发生危险。所以提醒长辈们，宁可多走几步路，也不要拿生命安全开玩笑。
4: 穿越路口时请遵守号志指示，绿灯亮起再通行，并且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也提醒家人多关心家中长辈，陪伴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多一分耐心等待，少一分事故风险。走斑马线不跨双黄线，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国道路况，
6: 晚上7: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区交控中心值班人员易安，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易安你好，晚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在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那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54.9到158.6，在三义到后里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70到268，在古坑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三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38.4到135，在通宵到后龙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94.5到191.5，在彰化到彰化系统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95.3到192，在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那会在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接下来在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的施工，那第一个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78.5到180.5， 在内侧两个车道会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

0: 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81.5到180，在南屯到台中路段，那会在内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我们刚刚有接获施工单位跟我们说明说，原本表定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在国道三号北向的中心出口的施工，今天晚上是确定取消了，所以在晚上9点过后，中心出口是可以正常的，离开国道的。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易安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谢您，
0: 好，谢谢，拜。
1: 谢谢，拜拜。晚上的7点40分，在连线过后呢，马上来跟您补充一下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哦。朝马路往工业区的方向，安和路前外侧有事故发生。那现在这则路况已经接获排除。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再麻烦大家小心。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另外还有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外侧有这个施工围篱。北屯路往进化路的方向，建行路外侧也是有围篱摆放在这里的哦，再麻烦大家一样要小心避开。
2: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3: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2: 是啊。
3: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2: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3: 不会啦，
2: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就会撞到，而且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3: 好啦好啦好啦，我不要钻了，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猛哥会来不及呀。
2: 停！
3: 碰猛哥怎么啦？
2: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3: 你不是说今天吗？
4: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他真的不值得，投到就不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知道他才配不上你，浪费时间为他哭，怎么变那么脆，不是说要带我入坑什么声优会，哎。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伟晋还有娄俊硕的歌声 Everyday。 晚上7:47，那来看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分别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38.4 公里到135公里，通霄交流道往西湖服务区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待会8点进行到隔天6点。另外是在国三北上的 195.3 公里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是9点开始。国三北上的270公里到268.2，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晚上8点进行哦。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看起来呢，各个路段恢复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如果您有其他路况消息要来更新或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咯。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呢，来带你看一下最近这个名古屋雅运一个特别非常特别的选手。那在这次亚运呢，有一个运动，它是不需要跑步，也不用跳高，也不用拿球等等这些动作，它只需要坐在电脑前面，就是电子竞技的项目。那这次呢，这个电子竞技的项目最吸睛的就是魔法气泡这一款游戏，大家有玩过吗？这款游戏呢，它画面上会不断的掉下不同颜色的气泡，选手呢就会想办法把相同颜色的气泡给连在一起消除。那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要设计连锁的反应，连锁越多，对敌人造成的攻击就越强哦。所以看起来这款游戏哦，好像只是消消乐，但是实际上比赛是非常考验反应速度、空间想象、逻辑思考，还有临场的判断。那这次呢，我们代表台湾出赛的郭子昂，他们就在这个项目拿下了一面铜牌。32岁的他呢，背景是毕业于台大，然后拥有数学硕士的学位。过去呢，还曾经担任软体工程师。他接触这项游戏的时间已经超过20年喽。那这一次他站上了亚运的舞台，在小组赛一路的取得胜利，8强呢再以5-1击败香港的选手，成功挺进4强哦。不过呢，在4强

那时候面对南韩的选手，双方其实一度比分非常接近哦。不过最后郭子昂是3-10落败了。由于赛制呢是没有铜牌战的，所以他最终是拿下了一枚铜牌哦。虽然没有闯进金牌战，但是对于郭子昂来说呢，这面铜牌是有非常多情绪的。那我前几天呢看到他在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甚至忍不住落泪了，因为他觉得哇，这个这么难得的机会，心里面拿到一个铜牌好像有点遗憾哦。可是呢，哇，真的已经拿到铜牌已经很厉害了。那他也说哦，就是希望能够让全世界看到台湾选手在这款游戏上的实力。好的，那我相信能够站上国际的舞台真的已经相当相当的厉害了。只是那个时候看到赛后采访的这个片段，落下男儿泪，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一点点感动。那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电子竞技的一个焦点，他年纪只有11岁，可是呢拿下了一面金牌。我们待会继续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可爱的小朋友是谁哦。先来听这首歌，来自菅田将晖的 Magic Hour。

晚上的7:55听到的是来自菅田将晖这首歌曲 Magic Hour。 那这一次呢，名古屋亚运真的是非常厉害的，金牌选手他只有十

21岁，在一个还在念国小的年纪，他已经站上了亚运金牌战了，非常的厉害。他的名字是立原优辉，以10-2拿下胜利哦。面对刚刚的这个我们的台湾选手。在打南韩选手的时候，在金牌战这个立原优辉他也对上了这一名韩国的选手，然后呢他以蛮大的差距拿下了胜利，成为亚运史上最年轻的金牌得主。那他呢从6岁开始就接触了魔法气泡，小学2年级的时候呢就参与很多大型的比赛，都取得不错的成绩，10岁的时候还拿下日本这个赛事的全国冠军。这次呢他在亚运上面的成绩被大家真的是吓到大家的概念，因为有人说他的打法就跟 AI 一样精准，所以就说他根本是一种 AI。 可是对方呢只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最后还一路打进亚运的决赛，这个画面呢应该算是蛮反差的哦。这两位的选手故事他们放在一起，其实呢也让我们看到电竞和大家印象中的传统运动都一样，都是需要长时间训练的哦。那这项运动呢不管是年纪多少，像是郭子昂呢他是累积超过20年游戏的经验，然后呢这个小朋友立原优辉他才11岁，他是从小就接触这个游戏，逐渐在比赛当中累积了很多的经验，最后站上了亚洲最高的舞台。所以电竞呢不是只有坐在电脑前面玩游戏这么简单，当游戏正式的成为了竞赛，考验的是反应策略跟心理素质，还有长时间累积的能力。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这个呢就是今天的生活万花筒，跟大家分享两位在亚运选手上面这个非常特别的两位选手。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一定不陌生，它就是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的节目。虽然你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快。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混凝土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154.9到158.6，3E到泰安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十号西行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省道的地方的消息呢，是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有国庆大会设备进场的交管会，一路到10月11号。目前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山到林口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

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市公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8:05，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欢迎大家追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那八点过后，晚上的施工路段还是不变的，要麻烦您留意国三的北上138.4到135公里，通霄交流道往西湖服务区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已经开始进行喽。那国三北上在195.3到192公里的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是待会9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在194.5到191公里，彰化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待会9点到隔天6点钟。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南下方向154.9到158.6，三义交流道往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也是现在进行中。

好，看了一下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正常的顺畅通行，没有其他太大的问题哦。那如果呢您有任何需要补充的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We know, we know, we know. 晚上8:07听到的是文慧如《一事无成》。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文慧茹《一事无成》，晚上8:10。最近呢，创作歌手李东轩才刚跟文慧茹推出全新的共创对唱单曲《窗外的您》，非常好听哦，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路网图状况，目前在国一北上的方向，新竹竹北路段时速呢是保持在60到70公里，其他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太大的问题。好，国道一号南下方向230.2公里的地方，西罗服务区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一下。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哦，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听到的是雷斐，还有 Role Model，The Longest Goodbye。

0: sure.
1: Like the role model, 还有 Levy 这首 The Longest Goodbye. 晚上8:14。好，那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各个路段的时速都是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230.2 公里故障车停放在这边西罗服务区的路段，在国一南下的 230.2 这里有故障车停放哦。

那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你知道吗？今年的十月粉红超跑又要再出发了。那今年这个十月一路到十二月呢，香灯脚们可以追随妈祖到各个地方来祈福。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接下来十月的第一场这个活动哦，是九号跟十号在嘉义大福星宫，妈祖呢将会巡行嘉义的市区，并且驻驾在大福星宫这个地方。那十一号呢，他会再前往云林麦寮参加王船文化祭。再来呢，就是大家很关注十月十七号到十九号南投草屯的三王宫。十七号上午呢，妈祖从朝清宫起驾，沿途会开放信众钻轿底。那十八号的上午九点半到中午呢，三王宫还有拔杯请这个压轿金的活动，每人一次机会，你只要掷出这个醒杯，你就可以领一份压轿金哦。好，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十二月有一场哦，跟着有两场赞进。赞进是什么意思呢？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听到诶。我们平常呢听到的比较多是绕境或者是进香。绕境呢就是神明在自己的辖区巡视或者是净化地方。那进香呢就是他前往地位更崇高或是更有渊源的祖庙大庙来参拜或是取香火。那这个赞进呢，他就是受邀到别人的辖区去帮忙好朋友的绕境活动，超酷的耶。那这个十二月呢会有两场的赞进，分别是十二月四号到六号会前往这个新北三峡还有莺歌的样子。那十二月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呢，则是会前往屏东。那这个部分呢，就离现在是比较远的，相关的路线都是还没有公布的。不过呢，这个真的是很酷啊，对我来说，搞不好呢，温凡真的会去报名哦。啊，更正一下，参加赞进是不需要事先报名的。所以呢，大家就是依照各场活动的公告自行前往就可以咯。交通跟住宿上面也要来自己安排，切记哦。我相信这个活动应该会蛮多人参加，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搭乘大众运输结伴同行，还要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好啦，那接下来的连假就不怕没有地方可以去咯。今年这个第一场活动哦，就即将要在10月9号跟这个10月9号跟10号还有10月11号双十连假，妈祖呢会到王船文化祭云林麦寮来参与活动。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前往的话，务必先遵守这个我们这个交通上面的礼仪，还有先要查一下您要如何去呢，避免塞车哦。而且还要记得多喝水，可以先查查看附近的饭店啊，还有餐厅啊，停车位啊等等相关的资讯，就可以放松的来参与这样的活动哦。舒舒服服是很重要的。我们来听陈势安这首歌《舒服》。

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势安的歌声《舒服》。听完这首歌呢，真的有舒服的感觉哦，听起来非常的轻快呢。晚上八点水分，那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要麻烦您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230.2 公里，这个西螺服务区的路段有故障车停放哦。另外在国一北上方向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相对缓慢，大概是在60到70左右。台中市八点过后一些施工围篱摆放，还有施工的路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那接近施工路段车流目前正常。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外侧有施工围篱，那在北屯路往进化路方向建行路的外侧呢，也是有围篱摆放在这里的哦，再麻烦大家要小心。那有其他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邓福如超级猪头。

0: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1: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0: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得有人财两失啦！
0: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晚上8:29，在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的头份路段107.8公里的地方，有发现故障车停放。另外，在国一北上方向新竹竹北路段呢，时速保持在60到70公里。台61线南下方向的赤土崎路段，时速保持在40到50左右，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哦。待会8点，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温凡。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为了强化饮用水水质安全与检测技术，台湾自来水公司与国家环境研究院今天签署合作备忘录，将整合供水及环境检测研究能量，提升饮用水安全保障。记者陈云涵报道。
2: 双方此次合作聚焦五大方向，包括新型污染物检测技术训练及转移、饮用水水样验证、标准检测方法建立、新型污染物水处理研究及水质流部调查，以及藻类检测技术与 AI 应用。台水公司董事长李嘉荣表示，透过与国家环境研究院建立合作平台，可将研究成果与实际供水需求结合，让科学研究更贴近第一线水质管理。
3: 正式的一个 MOU 签订以后，双方不管是在人眼培育方面，新型污染物的检测标准，国环院这边以他们的专业更能够给我们指导。
2: 国家环境研究院院长张顺清则表示，希望透过双方技术合作，为民众饮用水安全提供更完善的保障。
4: 除了刚刚讲的水质检验、水质把关，后续的这个饮用水的这个处理上面这些技术的研发，或者说污染物的流布，这个都是未来在双方合作上面可以来拓展的。
2: 台水公司表示，未来将运用实际饮用水水样及供水系统资料，验证新型污染物标准检测方法，并结合 AI 等科技提升藻类及水质监测能力，持续守护国人饮水健康及水资源永续。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高龄92岁曾姓妇人因腹痛就医，意外发现肝肿瘤并确诊 C 型肝炎。医师提醒 ，B、C 型肝炎是国人罹患肝硬化及肝癌的主因，早期筛检治疗才能降低威胁。记者陈怡玲报道。
5: 曾姓妇人被送到急诊检查腹痛原因时，电脑断层意外发现肝脏有一颗将近三公分肿瘤，进一步抽血确诊 C 型肝炎。医疗团队评估患者心肺与肝功能正常，决定采行腹腔镜微创手术，搭配精准麻醉切除肿瘤。患者术后一周康复出院，目前持续门诊追踪并治疗肝炎。大千综合医院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6: 因为 B 型肝，我们肝脏虽然手术肿瘤拿起来，后续最终肝脏的其他部分还是相对有比较高风险，肿瘤会再复发，所以定期的追踪相对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5: 刘信成医师提醒：“预防胜于治疗。”卫福部国健署已扩大成人预防保健服务，40到79岁的民众可享终身一次免费 B 型肝炎筛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才能有效阻断慢性肝炎演变为肝硬化与肝癌的威胁。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南投草屯一名妇人日前焚烧枯枝引发火灾，火势波及电线杆，且因起火点紧邻国道3号，浓烟一度影响行车视线。草屯警分局获报后迅速到场协助交通管制，所幸无人伤亡。记者陈云涵报道。
2: 草屯警分局星光派出所日前接获通报，碧新路二段一处边坡发生火灾，浓烟顺着风势飘向一旁的国道3号，严重影响行车视线，导致行经车辆只能放慢速度。原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协助周边交通管制，消防队则到场控制火势并将火扑灭。经警方了解，起火原因为一名妇人焚烧枯枝时不小心燃烧到临近堆置杂物场地，导致火势失控。草屯警分局星光派出所所长林永吉表示，火势燃烧过程中波及一旁电线杆，所幸现场无人伤亡。
7: 现场除立即通报环保局，依据空气污染防治法，针对妇人行为进行裁罚外，另有关是否涉及相关行者，将检附相关资料函请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草屯警分局提醒民众，切勿任意焚烧枯枝或其他物品，以免火势受到风势影响迅速燃烧，不仅可能造成财物损失，也可能危及周遭人车及公共设施。如有废弃物或枯枝需要处理，应依相关规定妥善清运，切勿自行以燃烧方式处理。金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8度，后龙29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3度，古坑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韵涵编辑温帆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2: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1: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3: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2: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2: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3: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那在8:30过后呢，晚上的施工路段要提醒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94.5公里到191.5，彰化系统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待会9点就要开始进行。那国一南下在154.9到158.6，三一交流道往泰安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到隔天6点。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1.5到180，南屯往台中的内侧车道路面维护工程是等会的10点钟。那南下方向的178.5到180.5公里，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维护的工程，也是10点进行哦。在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外侧有消防设施的检查，是施工封闭的，晚上8点到隔天的5点钟，再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交管来行驶哦。持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刘爱丽，请回答。

来自刘爱丽的歌声，请回答。晚上的8:43，提醒您，在国道三号晚上的施工路段，国道三号的北上138.4到135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这个西湖服务区哦，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已经进行当中了。那另外是国三北上195.3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等会9点进行。最后在国三的北上270到268.2古坑系统路段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当中。接下来呢，两个施工预告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台七四线在双向0到37公里之间，10月1号礼拜四，在早上10点到下午2点，雾峰快关的路段外侧车道会进行交控设施维护的改善工程。那台七十六线的双向11.9到32.6公里，这个10月1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到下午5点。普盐系统啊，跟着普盐到中心系统呢，外侧车道也是进行这个工程哦。那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各个车道的时速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023。

晚上8:48，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过了甘河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北屯路往进化路方向，进化这个建行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在这里哦。

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准备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了。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最近呢，有一项补给品很红，它叫做肌酸，你们有在吃吗？今天来分享肌酸怎么吃才有效，是根据这个康健的一篇文章，我觉得他写的相当的详细，所以来跟大家分享哦。原来你不用运动也是可以补充肌酸的。那肌酸呢，其实它是一种人体本来就会自行合成的物质，主要是储存在肌肉里面，能够帮助身体快速的制造能量。所以呢，对于重训、短跑、球类等等需要爆发力的运动，肌酸是可以帮助提升运动表现跟增加肌肉量的。

而且对于运动之后肌肉的恢复也有很多的好处哦。那么肌酸有哪些常见的好处呢？就像刚刚提到的，提升运动表现，特别是在短时间高强度的这一类型的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可以帮助增肌，维持肌力，特别是在阻力训练效果的时候会比较明显。那第三呢，是帮助运动后的恢复，让肌肉有比较好的修复环境。那最近呢，它红起来是因为大家发现有一些研究说呢，这个肌酸可能对于疲劳感跟大脑认知的功能具有潜在的帮助。不过我相信这方面的效果还是要看一下个人的状况不能把肌酸当成神仙丹药，不能把它当成就真的可以100%的提神或者是某种治疗的用品。好的，那刚刚已经为各位解答了不运动没有在运动的这样子的习惯的人也是可以吃肌酸的，但是不代表每个人都要吃哦。那一般健康啊活动量不高而且饮食均衡的人，通常就可以自己透过身体自行合成，还有你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取得足够的肌酸了。那如果你平常几乎没什么在运动，单纯想要靠吃肌酸来增肌的话，效果是有限的哦。目前呢，最常见的一个成分哦，它肌酸有分很多不同的款项，水肌酸算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样态，那一般建议每天固定补充个3到5克哦，重点是要持续。那如果呢，您真的不确定是否自己需要来补充这个肌酸，您还是要这个跟医师或是您有在配合的药师来跟他多加的确认一下。那有一个这个算是迷思吗？他说吃肌酸会不会伤肾或者是造成掉头发呢？那对于肾功能正常的健康成年人，补充适量的肌酸那目前研究是没有显示说会造成肾功能的损伤。不过如果你本身有慢性肾脏疾病的这个或者是肾功能的异常还是要先问一下这个药师医师才行。那吃肌酸不是说它就是神仙丹药，还是有可能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有副作用的。像是有些人刚开始吃可能会出现体重增加、肌肉含水量增加等等。那也有些人呢，他说有遇到腹胀或者恶心的状况。所以呢，如果你开始补充之后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要先暂停一下先了解一下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最后呢，也提醒大家，肌酸比较适合有规律运动还有想要增加肌力或是肌肉量的人来补充。素食的听众朋友还有部分中高龄的族群也可能从补充肌酸当中得到一些好处，可是最好还是要搭配适当的阻力训练跟均衡饮食哦。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康健杂志的相关报道，我觉得里面讲的更加的详细，也有提到像是女性或者是其他像是孕妇啊、哺乳期的妇女啊、肠胃敏感的人啊，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在补充肌酸的时候，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哦。好，那回到路网图上情况呢，目前在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有其他路况消息要更新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自 BB King 还有艾利克普莱顿的 Come Rain or Come Shine。

晚上九点钟，你好，我是 Ribbon 黄若曦。今天心情还好吗？有没有难过或委屈呢？挫折有时候也是一种获得。人生的各种酸甜苦辣，让我们一起品尝。请继续锁定陪伴你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北上施工在138.4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195.3到192，彰化系统的和美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在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台安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线的三个车道。另外，在国道5号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这里是有施工的。国道10号的西行里港交流道的外线施工，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封闭施工，不能通行哦，要提早改道。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是顺畅的，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0,000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0,000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2: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1: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0,000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3: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1: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

0: 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十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1: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哦。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0: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7%，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9:09，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哦。晚上施工路段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在国三北上138.4到135公里通霄交流道往西湖服务区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已经进行当中。那另外是在国三北上的195.3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内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也是9点开始。那国三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系统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刨铺工程从晚上8点进行到隔天6点。那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来自 Super Junior 的 Call Call Call。 那这首歌很可爱的地方，它的前奏充满了台味，也充满日本曲风的这样子的风格，可是它是韩国团体哦。

0: 晚上9:14听到的是来自 Super Junior 的 Knock Knock Knock。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0: 目前呢，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晨传来跟我们说明接下来的天气概况。晨传，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还是蛮类似的，各地大多还是属于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的话，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白天高温各地普遍都有32到35度，西半部局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白天紫外线偏强，容易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在24到27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陈传，谢谢您。
3: 你不会。
0: 拜拜。好，最新的路况是台三线在双向214公里的南投市路段，南岗一路到大庄路呢，路口的红绿灯有故障情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跟您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北上 181.5 到180公里，南屯台中，还有南下在 178.5 到180.5 的台中南屯，内侧车道呢都有路面维护工程，待会10点开始。

那国一在北上 194.5 到 191.5 彰化系统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9点就开始进行。国一还要麻烦您留意，在南下 154.9 到 158.6 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的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8点进行到隔天6点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239公里斗南路段有发现散落物，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避开。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023。刚我们听到了来自 Super Junior 那首非常台味十足的歌曲，那这首歌呢就是真正的台味了，来自张秀清跟李明阳的《我若酒醉龙喜力》。

好的，那晚上9:20呢，在台三线的双向214公里南投市路段，南岗一路跟大庄路呢，路口有红绿灯故障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在国一南下的239.2这个斗南路段，散路再麻烦您要小心避开。

好的，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翁立友的《爱远走高飞》。如果有任何其他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号给金广咯。

晚上9:25听到的是翁立友《爱远走高飞》。在台山县的双向214公里南投市的路段，南岗一路跟大庄路路口红绿灯故障情形，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喽。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39.2这个斗南路段呢，散落物目前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我们来听江蕙这首歌曲《繁华拢是梦》。那9:25，待会在歌曲过后会是9:305分钟的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展望第四季景气，求职网调查发现，企业净乐观比例和第三季相比为正14%，乐观度创六季新高。上班族的净乐观比例则为正6.1%，也创七季的高点。而65%的企业透露在第四季有加薪计划，显见劳资双方都正向看待经济前景。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依照产业别分析，加薪意愿较高的行业依序有科技业、制造业与餐旅业，资方平均提供的月薪条件大约落

0: 在4.6万元，续创14年同期新高。还有8成9的劳工透露有计划在第四季换工作，比例也是14年新高。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1: 在企业调薪部分，基本原则为员工绩效至上，起头是加薪人数少数，加薪意愿比较高的资方，应该以缺工较严重的行业为主。第四季整体起薪的波动属于平稳向上，加上劳方牺牲年终奖金，选择提前转职的薪资补偿依旧存在。
0: 杨宗斌进一步指出，各大产业在求才方面外热内温，特别是受惠 AI 产业供应链的外销厂商，招募动作转趋积极。除了有双十、光复节两大连假，还有从百货周年庆到圣诞跨年档期，使得内需型店家持续面临缺工问题，所以不断有真人需求。只是其中有不少的工作可能属于临时性的职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的机车车牌遭人冒用，巡线将网购伪造车牌的男子查缉到案，讯后依法移请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当时桃园警分局埔子所接获新北市民众报案，表示他从未骑乘机车到桃园，却接获违规罚单，怀疑车牌遭人冒用。警方获报相当重视，巡线追查，最终在桃园区慈祥街发现悬挂伪造车牌的红牌大众机，随即上前拦查。24岁郑姓骑士见东窗事发，坦言因为原有车牌被注销，才上网购买伪造车牌悬挂使用。据料因违规停车遭警方锁定查获，求案讯后依法侦办举发。这部分除了涉及使用伪造车牌，还有无照驾驶违规情事，最高恐面临14万元的高额罚锾。桃园警分局埔子所蔡东洲所长说：“
4: 本所接获被害人反映机车号牌遭人冒用，经积极追查，锁定悬挂伪造车牌车辆，顺利将该骑士查缉到案，经厘清案情，依法移请侦办。”
3: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悬挂伪造或冒用车牌，不仅影响交通管理秩序，更可能侵害他人权益。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触法得不偿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青贝、白腹鱼类如果保存不当，可能产生大量的组织胺，即使烤熟了也没办法去除。医师提醒民众，如果食用之后短时间内出现食物过敏症状，伴随呼吸不适、胸闷或血压下降，就要尽速就医。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5: 一名50岁男子中秋连假与家人烤肉，吃下一整尾青鱼后，不到一小时，突然出现脸部及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与皮肤红疹。家人原以为是喝酒的关系，不料症状却持续加剧，赶紧送医。卫福部丰原医院急诊室主任王哲仁表示，经问诊得知，青鱼在烤肉前曾常温放置一段时间，研判为鱼类组织胺中毒。
6: 那这种鱼类的组织胺中毒，往往是在青贝、白腹的，像青鱼还有秋刀鱼，然后这就很多组氨酸。组氨酸呢，经过保存不当，造成细菌感染，这些组氨酸呢就变成很大量的组织胺了哈。那在身体内就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脸色潮红、头痛、心悸、红疹，有可能恶心、肚子痛。
5: 王哲仁主任提到，鱼类在保存不当的过程中已形成大量组织胺，且外观或气味未必异常，后续即使经过烘烤或煮熟也无法有效去除。预防关键在于料理前持续做好低温保存。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叫那些匹夫部的一些受环境，处处接到大聂分局传来特别任务，要做回宣传反诈骗。各位听众朋友，切记遇到诈骗，需提高警觉，保持冷静，善用165专线，善用165专线。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咱的反诈互动官，台中市大聂分局长施永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要提醒大家行走江湖要提高警觉，目前最常见的三种诈骗，第一种是网络购物诈骗，常常用低价以及假物流来骗取民众汇款。第二种是投资诈骗，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这样一定是诈骗。第三种就是结合交友以及投资，先谈感情再骗取你的金钱。所以只要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要多加查证，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骗。所以遇到可疑的状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专线，多一分警觉，多一分保障。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晚上9:37，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晚上的主持人，7点到10点的空中起源节目文凡。好的，那在新闻过后，这个台三线双向214公里的南投市路段，南岗一路到大庄路的路口，红绿灯故障，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稍早在国一南下方向的239公里，在斗南路段的散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喽。国道4号东向17公里丰势路段，这里有散落物，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那在国一南下方向的3义泰安服务区的路段，时速保持在60到70公里。国道1号北上方向在119.3公里的路段哦，发现了故障车停放。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5566《月儿光光》。

晚上9:43听到的是5566月儿光光，月亮光光。也到了九月底啦，那个口袋里面哦，钱包也光光了。那明天哦，大家不用怕，如果你的钱包也光光了的话呢，这个10月1号天赦日也是补财日来咯。这个2026唯一的秋季戊申的天赦日是在明天，而且刚刚好日本传统立柱中的一粒万倍日也刚好是在明天哦。民俗上呢，天赦日是一个被视为适合忏悔、改过或是重新出发的日子，所以不管是财运，想要祈求健康、工作或是这个事业，都是可以向神明来祈福的。怎么拜呢？就有相关的文章哦，有分享说建议就可以上午来到相关的土地公庙或者是天公庙来参拜。那如果是不方便出门的话，也可以在家里面的阳台或是窗边准备一些清水或是清茶，还有一些水果。然后参拜的时候呢，反省忏悔，提出自己的愿望，这样子也是可以的。然后天赦日啊，这样子的传统民俗信仰，免不了的一定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煮钱水。那近期流行的是168煮钱水。168呢，指的是168枚硬币，不是168元哦。另外提醒大家，天赦日属于这个传统的民俗信仰，不是说拜了就一定可以直接带来财富，重点还是要各位反省过去，修正问题，再把愿望化成实际的行动。好啦，这个10月1号的天赦日刚好就在明天，大家可以赶紧的来去拜拜。那刚提到了什么叫做一粒万倍日呢？一粒万倍日是来自日本传统民俗的一个历法哦。

那在民俗说法上呢，刚好算是有两个吉日重叠，所以明天算是好上加好，大家可以去好好的来参拜。主要就是祈求一个信仰，也算是十月

0: 的心，
1: 陪你一起
0: 练习幸福，成为
2: 幸福练习生。
3: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学长，我的大学长杨永伟。好的，那今天分享了这个杨永伟，台湾的非常非常有名的柔道选手。他在2020年东京奥运的时候呢，拿下了男子60公斤级的银牌，也是台湾第一面柔道奥运的奖牌。比赛结束之后呢，面对镜头的他是满脸的汗水跟泪水。然后呢，当记者告诉他，诶，其实你很厉害了，银牌已经很不容易咯，杨永伟说，我的目标就是金牌。其实呢，杨永伟从国小三年级就开始接触柔道，2018年接触到了这个九宫格的目标设定法，也发现说棒球选手大谷翔平也是运用这个类似的方法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九宫格目标设定法。那我们等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先说完杨永伟的故事。他发现说这个非常有名的棒球选手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所以他就也开始把自己的终极目标给拆解。对他来说呢，奥运的金牌不是一句喊出口的梦想，而是要知道自己每天到底该往哪里努力。后来2023年杭州的亚运，杨永伟在男子60公斤级的这个决赛击败了南韩选手，拿下金牌，也是成为中华代表队在杭州亚运的第一金，而且也是队史的第100面亚运金牌哦。从银牌走到金牌，靠的不是突然出现的奇迹，而是一个一个被拆开来被执行的小目标。那到底这个九宫格要怎么使用呢？其实概念非常的简单，要先在九宫格的中间写下你的最终目标，接着呢，在周围的8个格子分别写下完成这个目标所需要的不同面向哦。那杨永伟呢，当时是把奥运金牌放在中心，然后周围延伸出其他8个格子，分别是想法、技术、体格力量、心理、人际关系、运气、自信心等等，然后呢，再从这8个方向再往外继续拆，在每一格当中再找出8个具体的行动。这样一来呢，这个中心的目标经过层层的拆解，就能够变成64个可以努力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呢，杨永伟发现原来很多事情自己本来就一直在做，只是以前没有写下来，所以会很容易觉得，哎，这个梦想是遥不可及的。可是呢，当这些事情被一项一项的列出来，非常的清楚，就会发现说原来自己每天的行动都正在靠近那个目标。九宫格法它不只是一个目标的一个表，更像是一张地图，让你可以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下一步可以往哪里走。这个方法呢，其实不只适合运动员，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哦。那假设你的目标呢，是我要存到10万元，不要只写下这句话，你可以把这周围的8格都拆成收入、支出、储蓄啊、工作能力啊、消费习惯、时间管理等等的哦，甚至是学习等等的这样子的方向，再继续往下找具体的行动。杨永伟他曾经分享说，九宫格最重要的其实不只是设定目标、执行目标，而是帮助自己理解在通往目标的过程中还需要学习什么。他也曾经透过这一套方法提醒自己，当比赛时候开始很紧张很紧张，然后想着最后能不能拿牌的时候，就要把思绪给拉回当下，专注眼前的战术。你不觉得这也很像我们的人生吗？有的时候太急着看最后结果是不是有成功，反而会忘记自己其实已经走了很远了。所以呢，如果你最近也有一个放在心里面很久的目标，可以试试看这个九宫格法哦。梦想很

大没有关系，可是呢，我们可以把它拆小一点，再小一点，最后你就会发现，真正让我们靠近梦想的，不是某一天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每天都愿意往前走一小步哦。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幸福练习生，陪大家把想要的人生一点一点变成日常。那在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的台三线双向214公里的南投市路段，南岗一路跟大庄路路口这个红绿灯故障的状况哦，相关单位还在处理当中哦。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Linda 廖雨晴，爱情九宫格。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琳达廖雨晴《爱情九宫格》。回到路网图的部分啊，那目前呢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多的问题哦。在台三线双向的214公里南投市路段的南岗一路到大庄路路口有红绿灯故障的状况，那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了。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了三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准备要明天继续空中再见咯。最后一首歌，500的泪桥。明天是新的一个月的开始，希望大家呢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温暖幸福的度过每一天。

暗时十点，我是江慧仪。一天辛苦啊，工课卖冲到半暝，要睏就要记得加被哦。咱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好节目陪伴你每一个暗暝。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后方有回堵。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到台中的内线车道，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南下施工在154.9到158.6，三义交道到泰安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

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北上的 138.4 到 135 通霄到西湖服务区， 195.3 到 192 彰化系统到和美内线两个车道，270到 268.2 古坑到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南下4到 4.8 石碇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都是施工。国道十号的西行里港交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而在西行的燕巢到仁武是完全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82线的西行 16.5 公里鹿草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进行国庆大会的进场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Yes， 购物平台4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4: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5: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录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6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6: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接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7: LINE。
6: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8: 请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

0: 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叫 September 九月，这是来自求烽火合唱团的歌曲，经典的。今天九月最后一天嘛，那在昨天上线的时候也有播过了 Wake Me Up With September End， 那今天就来听一些其他的作品。10:11，接下来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4。

9点19分，国道10号要注意一下，这是往西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车道是全线封闭的哦，这要改道了好吗？那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致上都算是顺畅好走哦。不过有一个路段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一北上湖口过后到杨梅休息站前，这边时速有一段是特别缓慢的。所以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在麻烦你特别注意，就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呢，客运烧起来的一个事故，只有回堵2公里，那麻烦你留意喽。这是来自 JP Cooper 的歌，叫 September Song。

来自 Icy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 Dumpling。 好，这边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国道一号在北上 75.7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客运烧起来的一个状况，这里有回堵两公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0号这边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

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是合伙人 Nuts 的歌曲，叫做 Superhero， 是跟吃素有关的歌。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蛮类似的，各地还是属于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白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西半部局部地区还是有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各地早晚的低温大约在24到27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公布十月新制，健康币累积活动与公费左流右心疫苗接种同步开跑，打三大疫苗还能赚健康币。国民年金保险费利息免缴额度提高到100元，七大药物治疗放宽给付。记者尤柔纯报道。
2: 为鼓励民众健康生活，卫福部启动健康币的累币活动，只要下载健保快通和 HealthyGo 这两个 APP 注册绑定。国健署署长沈庆芬表示，只要达成指定的预防保健

0: 等健康任务就可以赚健康币，十二月就可以拿着健康币到五大通路兑换健康商品服务。
1: 我们为了要鼓励疫苗接种，好，所以在这边的流感疫苗、新冠疫苗跟肺炎链球菌疫苗的自费接种也有纳入换币的这个部分哦。那当然目前是18岁以上可以开始使用跟累币，那累币的效期使用的期限是2年，那要累积1000币以上才可以开始做兑换。
0: 十月起，公费流感、新冠疫苗开打，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人接种。打完这2种疫苗，就可以获得1350币的健康币。如果加打肺炎链球菌疫苗，总计可以获得1950币。打疫苗赚健康币之外，保国保的民众也有小确幸。如果持缴国民年金保费，利息低于100元，直接免缴利息。另外，健保也放宽7类治疗药物给付，其中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以及高度恶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病人二线治疗单次 CAR-T 的治疗给付819万元，预计有1600多人受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总量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34.8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宜丰田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了哈。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3: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112.9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3%。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1.5倍，雪隧更是暴增1.7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百富集团负责人除开轩与父亲涉嫌招揽投资澳洲基金，吸金超过182亿元，父子俩一审都被判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父亲加重改判5年刑期，除开轩则因过世判决公诉不受理。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白富资本控股公司负责人除开轩先前经常在脸书分享名车美食讯息，还有捐款的行善时机。今天获报，除开轩和曾任国安会会计主任的父亲涉嫌未经金管会许可非法销售2档澳洲基金，声称不仅保本，年息报酬最高达 12%， 数千位民众砸钱投资。由于2档基金没有获准在台销售，期货同业工会曾经发出投资警讯，检方侦查后认定他们7年内违法吸金182亿多元，将父子俩等13人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负责人除开轩位居主导地位，要负最大的责任，但考量他认罪，便声称愿意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依银行法判刑10年2个月。父亲也因坦诚犯行，积极和投资人和解，获判3年10个月。案件上诉到二审，由于负责人除开轩在审理期间因病死亡，高院判决公诉不受理，父亲则加重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其他被告则分别改判2年2个月到6年10月不等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交通部公布今年1至7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12.3%。警政署表示，自7月起调整毒驾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新报道。
6: 7月起，毒驾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

0: 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1: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0: 另外，到案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刑大共同破获泰国运输毒品来台的运毒集团，逮捕3名嫌犯。这个运毒集团以进口坚果花生的罐子装毒品埋在公园，然后再让下游取走。警方还请来缉毒犬，查获大批大麻烟弹。记者宋林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指出，这个运毒集团利用进口国外坚果、花生等食物作为伪装，在铁罐内夹藏5.85公斤第二级毒品大麻。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的嫌犯之后，未向上溯源，埋伏蹲守在埋包地点。果不其然，下游的人前来挖掘。侦八队第二队长韦诗婷说：“
4: 专案小组查获第一层收件犯嫌后，取得嫌犯配合。”萃取上游指示包裹取得后，再转埋包之地点埋伏。期货前来挖掘包裹之第二层嫌犯陈某，后续再以法官核发之搜索票于陈嫌租屋处查获大麻分装工具及烟弹成品。期间，陈嫌坦承曾将过去同样模式取得之大麻加工分装成烟弹后，再找人烟稀少之地点埋包后回报上游，经手过之大麻烟弹至少上千支。
3: 不过，因为嫌犯埋包的地点遍及中南部地区，所以只记得埋包的大概地点，详细位置无法确定。专案小组请来了保安警察第3总队警犬分队的支援缉毒犬，果然在台南、高雄多处查获了大量的大麻烟弹，及时拦阻大量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先后拘捕陈姓等3名嫌犯到案，三人警讯之后，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第7届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颁奖典礼今天举行，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表彰103岁宋江镇保存者何国昭等14组得奖人，期许台湾历史生活轨迹成为现代人的文化场域。记者吴依妮报道。
5: 3年一度的国家文化资产保存奖，今年首度增设保存贡献、保存传承及优良传统匠师等类别，将奖项从历史建物延伸到个人，并首度设置总额新台币600万元奖金，实际表彰文化资产守护者的长期贡献。行政院长卓荣泰说：“
6: 今天所表扬出来的有官舍、有民房、有教堂、有宫庙，包罗万象。”正显现出台湾这种多元，而且能够接受各种文化来淬炼这块宝岛土地的一个最佳的精神，让这些具有年代的建筑，让它成为一个符合现代国人可敬性的一个场域。
7: 保存贡献类第一位得主，恭喜何国昭医师，掌声恭喜。
5: 本届得奖者包含西港挂箱国宝级宋江镇教头何国昭，发起我爱迪化街保存运动的邱如华女士，金门传统建筑土水修造匠师王天木等7位个人及团体，还有露丝义教堂、桃园景福宫、李林秋故居等7件历史场所，树立文化资产保存典范。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9: Crossing，
8: 我是哥哥 CJ，
9: 我是弟弟 C Mike。
8: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9: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台82线往西25公里水上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哈，小心一下。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稍早说回堵2公里，那目前看起来呢，路网图上还是显示速度偏慢的。如果你有经过这里的话呢，多一点耐心吧。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车道封闭，要到2点钟哦。这是徐怀钰的歌，幸好。

这是徐佳莹还有洪佩瑜，歌曲是他者。待会十一点钟茉莉会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在国道一号呢，要注意北上75.7公里，这是高架杨梅端前，因为在外侧车道客运有烧起来的状况，目前还是有回堵的情形了。国道十号往西，燕巢到仁武交道主线封闭，要到凌晨2点。维里安最好的朋友，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凌晨十一点钟，在光与暗的纠缠中，为了你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更多最新路况，让整片盛开的星空陪你安全回家。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台82线往西25公里在水上，外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请驾驶朋友留意。还有国一北上75.7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车道呢有客运烧起来的一个状况哦，目前依旧是有回堵当中，经过的时候要多点耐心。再来，今天晚上国道10号再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主线。

全线车道是施工封闭，预计到凌晨的2点钟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台88线往西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在外侧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国道5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和路肩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是封闭管制的，预计要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回收先生，歌曲是国王新衣。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边客运烧起来的状况回堵哦，还没有排除，请过小心。Halsey 跟陈永熙这首歌叫做 Falling。

他是大胖，这首歌叫《你在乎吗》。7:21，在国道1号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这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目前依旧是有回堵啊。国十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到2点钟。国道1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

Drunk in my mind, Les Benson Boone 的歌曲，11: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阳明端前的外侧车道，这边客运烧起来的状况目前依旧回堵2公里，麻烦你经过多点耐心。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人放心，自己也安心。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如。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来自 Boxing 这首歌叫做《不简单》。11:39，国一北上75.7公里高架还没端前的外侧，这个火烧车事故，客运烧起来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收到，但是在路网图上看起来呢，好像有恢复顺畅了耶。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好吗？这是郑义农的歌，叫做《亲妈》耶。

0: 他是黄小琥，这首歌叫《一年半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11:52。
1: 还没有结果。
0: 好，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这边外侧车道呢，客运的火烧车事故，稍早有回堵。那么现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恢复顺畅的，我尽管是要请你帮我再注意一下，好吗？国道10号今天晚上呢，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到2点钟。

听到的歌曲来自慢慢说乐团，叫多傻。11:55，国道一号呢，这边稍早北上过桃园，有自小客车常开远光灯，影响到前车视线了，麻烦大家注意一下你的灯啊。我知道在国道上面有些路段可能会你觉得车比较少，然后呢又比较黑，你想要开远灯，但是如果你的灯啊，那不是一个什么智慧头灯自己会切换的齁，真的是你不要把它随意的开启，因为那都影响到别人的视线。尤其你前方的车辆，它可能会因为你的这个远灯在在后视镜上面可以说是完全看不到齁，这个就非常危险。当它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它就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后方来车的速度，然后它如果有需要要切车道的时候，就会有可能发生一些比较危险的状况。请大家留意一下你的灯的使用，好不好？好了，在12点前，这是 Dolce 道奇乐团的 September， 因为待会要进入到10月份了，光辉10月啊！路况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天。总觉得你的时间不是时间，花太多时间却又累到失眠吗？不要把自己的一周七天过得好像有八天一样累，把步调调整一下，该休息的时候还是要休息哦。你好，我是伟伟黄庭伟，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10月1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5.7公里高架崖面端前，稍早外侧这客运火烧车的事故呢，我还没有收到后续消息。不过路网图上面啊，可以看到是已经是恢复顺畅了啦。如果你还有经过这里的话，再稍微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吗？好，再来要继续关心到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车道施工。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2000车道施工封闭。国一的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3线车道是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154.9到158.6公里，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接着关心国三这边，北上270到268.2公里，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195.3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2线车道施工。

南北上138.4到135公里，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接着来关心一下国道10号，在往西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到凌晨的2点钟。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老婆啊，我们上礼拜出去玩的通行费缴了吗？
1: 我们不是有装 eTag 吗？应该会自动扣款吧？
0: 对哦，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eTag 账户余额，免得余额不足扣款失败。
1: 你放心啦，我早就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了。如果 eTag 余额不到120元，会自动从信用卡储值400元到 eTag 账户。
0: 还是老婆大人聪明，我昨天听同事说，他忘记确认账户余额，结果扣款失败，事后又逾期储值抵缴，被开了罚单。
1: 所以啊， eTag 虽然方便，还是要留意账户状况，设定自动储值，就不用每次出门都担心余额够不够啦。
0: 没错，平常多一个确认的动作，出门上路更安心，才能避免忘了缴费，造成后续困扰。
2: 提醒您，行驶国道请依规定缴交通行费。使用 eTag 的用路人，记得确认账户余额是否充足，也可以申办银行自动转账服务。未申装 eTag 的用路人，请于行驶后3天，透过远通电收网站、ETC App 或客服专线查询，在期限内完成缴费。更多 ETC 申办、查询、储值及缴费资讯，可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7: 米先生，
6: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Crispy 测乐团，爱是我们必经的辛苦。12:11来到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十月份咯。当然十月份有两个连假，两个三天连假，给安排一下出去玩。不过应该是我觉得双十节跟光复节的这个连续假期可能不会像中秋教师节让四天假哦，这么的交通上面这么困扰，对吧？前阵子在这个 thread 上面，大家就开始讨论关于高铁自由座的事情。不过这个目前短时间内应该是无解，要怎么做呢？就交通上面，大家似乎都蛮依赖高铁的哦，对吧？尤其是比较长途的朋友。那另外台铁好像疏运的效果也非常好，国道呢？国道在中秋节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我来上线也是，哇，很拥挤哦，有些路段是真的很不好走。不过过了那些路段就还 OK 了，所以你要怎么样在选择出发的时间，还有你要搭什么样子的车，怎么样的大众运输，可以好好的研究一下喽。

这是 Trash 的歌，离开台北。12:2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0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封闭，这边预计要到2点钟哦。接下来这是郭靖的歌，离开你。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提醒您，多搭大众运输工具和多人共乘汽车，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节能减碳又环保，一起爱护地球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讲你是十七岁还是七十一岁吼，拢来家啊，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甲消息的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刚听到是于浩威的歌《想爱就爱》，12:3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国道十号在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是封闭的哦。来听到的是卢广仲《燃烧卡路里》。

刚刚是阿令的演唱《平衡感》。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外线车道有事故哦，这个要小心了。国史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封闭。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的怀宁街全线封闭哦。

听到歌曲是胡夏的《静电》。12:55，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喽。待会1点会诊路况消息之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最后，这是来自刘轩真的作品，叫做《相濡以沫的存在》。晚安，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

0: 深夜一点钟还没睡觉吗？
1: You should say sorry， 因为你的肝在无声哭泣。
2: 工作辛苦也别忘了照顾好自己，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享受美好的音乐。
0: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部。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10号，这边是往西燕巢到仁武交流道主线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一样全线车道是管制的，请你改道行驶，一路要到10月11号早上的6点钟哦。另外，国一北上在181.5到180公里南屯到台中内线车道施工，还有在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的北上194.5到191.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我动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我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啊无地啊，都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

0: 你越来越像了。
1: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0: 哈哈，树木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按揭就有赚。
2: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1: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0: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3: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0: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3: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正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4: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雨夜花落下，伴随着想家的思绪，找时间回家拥抱家人吧。我是方继维，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啊，又来到新的一个月份咯，今年倒数第三个月啊，这个已经来到10月1号，哎，觉得好像才刚翻过2025，然后进到20261月啊，对不对？但是呢，瞬间就觉得，哎呀，今年好像快结束了哈。啊，来到10月1号星期四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啦啊，不管是哪一个月都持续加油了哈啊，这个每一天班还是要上啊，饭还是要吃，对不对啊？这个吃饱饭，夜间这个工作到一半肚子饿，吃饱饭休息一下继续开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凌晨的1:00到4:00，今夜最开心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咯。

稍早听到来自凯瑞这个歌手 Wake Me Up，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在国道省道上面大部分都是施工的状况，提醒你留意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54.9 到 158.6， 三义到泰安，还有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 194.5 到 191.5 ，彰化到彰化系统呢，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啦。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270到 268.2， 古坑到古坑系统，还有北上的 195.3 到192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些路段都是封闭了内侧的两线车道。以及呢，国三北上的 138.4 到135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当中。

今天节目一刚开头，感性开场啊，刚刚的 Wake Me Up 轻轻柔柔的歌曲，之后是 Justin Bieber 啊，小贾斯汀的 That Should Be Me 啊，从这个声音听得出来呢，这是他小时候刚出道左右啊所演唱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省道呢啊的这个施工状况，看到在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过中和到新店端这里因为施工单线车道进行封闭，然后在台65线南下的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这里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以及呢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施工封闭喽。然后呢在国道省道啊，一样是省道，台一线南下的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好，最后市区有一些工程哦。首先在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占用部分的汽车道、机车道不过汽机车事实上都还可以维持通行，那小心就是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这里有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5:30哦。好了，夜间开车啊，虽然说你可能已经工作好一段时间了，但提醒你哦还是要随时留意一下前后方有没有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留意一下车灯有没有开错随时保持警觉，开车才会安全到。

稍早听到两首乐团啊，这个英文道奇乐团的 September 啊，但是日历往后翻一页了哈啊，接着来到小男孩乐团的时光冉冉，时间是凌晨的1:26。好，目前呢这个时间呢、啊、看到天气上面状况好、啊、全台各地哎今天呢、啊、虽然说已经来到礼拜四了哎但还是很热对不对哎中央气象署说哎会变天还没有变天啊还不及冷空气还没有到所以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大概是24到28度。而且呢啊事实上在今天的白天呢、哦、双北地区还有在部分南投啊台南啊还有屏东地区、哦、都还是容易出现36度的高温。什么还要出现36度高温东北季风不是要来吗啊没错啊这个白天还没有杀到大概是在傍晚啊到这个晚上呢也就明天这个时候啊这个封面才会下来。所以呢这个风场逐渐转为东北风之后啊大概在今天的晚上啊一直到明天凌晨呢这个北部地区就会比较容易出现短暂阵雨高温也会略微下降啊虽然说今天白天还是可以出现33、34度高温但是星期五呢高温就会下降到30度上下中南部啊比较没有影响还是可以达到32到35度所以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咯。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Never End》。

0: 妈，我走了，你等我吃饭哦。哎，
1: 等一下啊，安全帽怎么没有扣好啊？
0: 有戴就好了，我又骑不远，不会碰到警察，安了。
1: 哎，你戴安全帽是为警察戴的，你不要心存侥幸，安全帽不扣好跟没戴一样的。
0: 你儿子都已经30岁的大男人，你还管呢？好好好，我把安全帽扣好，这你满意了吧？
1: 嗯，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人或负载的人唯一规定戴安全帽，要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罚锾。此外，安全帽帽戴不系也是会被处罚的。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并且避免被罚款，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柔米 Zumi。 你还记得 T-by Hip Song 第一次照相是什么时候吗？许多珍贵的故事都留在照片里，如果想要了解景广的故事，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很开心的是呢，目前在道路上面状况似乎都没有新增的情形啊，一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这个夜间的施工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留意了哈啊，在国道10号呢，2点钟之前哈，封闭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主线全线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啊！等一下2点钟过后呢，如果解除封闭了啊，我们也会在这个空中播送最新讯息给大家啊。那国道十号一样，国道十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来到今天这一节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先跟大家这个问候一下，就是夜间工作到一半，还是要吃点晚餐，吃点宵夜再继续工作才有体力，对吧？不过呢，不知道你是不是每个人好像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偏食的偏食的这个习惯啊？你可能有不吃的东西，你哪些东西不喜欢吃呢？有一个很有趣的研究呢，说来自英国杜伦大学的研究表示说我们人这个不喜欢吃什么东西，事实上很有可能在娘胎里面的时候就决定了。什么意思说呢胎儿在这个怀孕的后期其实就有气味感知的能力，而且呢可以把这些气味经验转化为记忆。然后呢，这些研究团队他们透过超音波还有出生之后的追踪观察，发现一件事情分析婴儿和幼儿对于不同食物气味的脸部反应表情呢发现这个母亲在怀孕期间摄取的食物种类会影响孩子出生后甚至到3岁左右的气味偏好。

这研究指出呢，好，母亲摄取的食物啊，好，当小孩子还没出生，还在妈妈的娘胎里面的时候呢，啊，这食物会透过羊水传递气味分子给胎儿啊。如果胎儿在这个妈妈肚子里面哈，吞咽羊水的时候接触到不同气味啊，这些气味刺激会被大脑记录下来，形成初步的感官经验。所以事实上呢，这个虽然说胎儿在出生之后，在前几个月还是只能喝奶，对不对？可是呢，开始出现可以吃副食品了，然后呢，终于可以吃正常人的食物了。他吃到之后，其实会熟悉哦，就是说这个味道啊，好像在这个娘胎里面的

时候就不太喜欢，大脑会有直觉反应啊。当然胎儿自己不知道，小孩子自己不知道，然后呢就会变成就是说他不太喜欢吃某种食物。比方说呢研究发现啊，如果母亲在怀孕期间经常摄取红萝卜或者是羽衣甘蓝啊这样子的菜肴呢，孩子在出生之后甚至到三岁的时候，对这些气味会表现出比较少的排斥。所以呢换句话说啊，在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些小孩子妈妈想要喂他吃蔬菜，但怎么喂好像他都不喜欢吃，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妈妈在怀孕期间比较少吃蔬菜，所以呢小孩子对这样子的一个食物气味并不是很有记忆啊，那后天他才接触到这道菜呢反而会不喜欢。随着研究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点，说孩子会挑食可能不只是个性或者习惯问题，也许跟早期感官经验有关会影响到这个孩子出生后甚至到三岁左右的气味偏好。所以呢这个研究鼓励这个新手妈妈或是怀孕的孕妇呢都做一件事情，如果在孕期期间吃多元摄取的各类蔬菜，等于提前为孩子建立饮食的接受度小孩子呢开始学习吃饭的时候吃各种不偏食不挑食的一个几率可能会比较高。当然这个小孩子呢在胚胎内可能已经开始接触了一些食物相关的记忆了，但是呢这研究还是鼓励一件事情事实上很多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是需要透过出生之后透过反复的尝试来接受食物。也许呢在娘胎里面这个天生喜欢或不喜欢哪些食物可能是一个关键，但是后天的训练也是很重要啦。这个听到这里呢突然觉得如果你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不太喜欢吃某些东西，自己不用负担那么多的罪恶感了，对不对？不过呢，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会勉强自己吃吗？会想尽办法多多接受吗？这个可能见仁见智了啊。来自翁立、李燕婷和薛以丹一起合作这首《漂亮美好》。

是不是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问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他好想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洒落街道，当彩虹。

连续两首浓浓的 City Pop 的歌曲，刚刚李彦廷带来的《漂亮美好》，之后是高真和旧以斯带来的《Alice My Girl》。这个歌曲之前呢，就分享到，就是说，这个如果你有不喜欢吃的食物，哈，就拒绝，很抗拒的食物啊，有的时候呢，可能跟你在娘胎里面的这个经验有关，对不对？可是呢，这长大之后，其实有另外一个课题，就是说，你不喜欢吃的食物，好吧，那就不接受了，那就算了啊。但是呢，非常喜欢吃的食物啊，反过来，非常喜欢吃的东西，可不能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对不对？比方说呢，一天一杯手摇饮料，哇，这个新闻上常看到很多的案例，对不对？好，医师呼吁，就是说这含糖饮料啊要少喝，对不对？有的呢，可能是一天一杯，一天两杯，一天三杯，然后呢，长期下来造成了可能有三高、

可能出现了糖尿病啊，有的甚至还急性的肾功能出现异常啊等等的哈，哎，所以好像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不喜欢吃青菜，但是得吃青菜啊，但因为青菜还是有我们身体。

0: 交通管制勤务啊，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东西双向啊，这里都是管制通行的。还有重庆南路从宝庆路到贵阳街这里南北双向呢啊，也是有管制。另外，在这个国庆大会主题视讯墙的交管作业当中，这个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哦，一样的路段了，好好好 ，OK OK 啊、所以呢，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哦，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啊、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里都是交管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吕世轩，鸡同鸭讲。
1: Sorry， 昨晚门关的有点大力。Sorry， 总是在那些话题上有点抗拒，暂时无法答应。

那个我等一下回家的时候我会去买那个榕树下的干面，你要大碗对不对？然后妹妹我就买小碗的，还有啊，不然我多切一点卤味好不好？啊，你等一下接妹妹不要太晚回家，不然凉掉就不好吃了，好吗？

来自林杰欣这首 Go with the flow，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啊、这个小时看起来道路上面状况是安稳许多，持续维护下去了哈。等一下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们是来自韩国的独立乐团 Roller Coaster， 这首《风儿啊吹吧吹吧》，看夜晚是不是能凉一点、舒服一点哈。好了，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5.7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原本外侧车道有客运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完全排除了，相关道路呢也都全线恢复顺畅通行。所以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在国一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还有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另外北上的138.4到135公里，通宵一直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相关的一个护栏调整作业所以有施工封闭，提醒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台一线南下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在台六属线南下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之前施工封闭占用桥下内侧车道，还有这个桥上呢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不是最近要搬家吗？怎么还在整理这台车？
1: 想说这台车放着也没再开，趁这次搬家一次处理掉啊。
0: 那你要不要试试看车主免到场收车啊？
1: 嗯，免到场？那我要怎么把车交给回收商啊？
0: 先到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申请，完成身份验证，填写车辆状况，再把车子的照片上传。
1: 然后呢？
0: 回收商就会根据你提供的资料和照片，线上评估报价。等你同意之后，就会通知回收商到现场拖车。
1: 哇，太方便了吧！这样我就不用特别请假处理了。
0: 没错，不过车子要先停在合法、不用付费的地方。车内的个人物品也要记得清干净哦。
1: 没问题，谢谢你的建议。
2: 汽车车主免到场收车服务，透过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线上申请，确认报价，回收废车省时又便利，循环利用。

0: 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0: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0: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1: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5: 守夜人乐团。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 CJ Mead 啊带来这首歌曲《最傲吉邦恰》啊，这个凌晨2:00啊，大众运输工具大致上应该都没有车子了，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有一些这上晚班的朋友上得很晚，可能啊11-12啊才能回到家的话，就必须要算清楚，这最后一班公车、最后一班捷运绝对不能错过。听起来呢，应该要是一个很匆促、很急忙的事情。可是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啊？往往搭上车之后，通常来讲呢，末班车可能也不会有太多人。啊，在往这个家里的路程开的时候呢，望着窗外，啊，突然有一种好像这个时候就是一天只有短短的10-20分钟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想一想今天到底做了什么，可以缓下来，有一点时间给自己，就算只是发呆就好。所以会不会这个时候反而是一天当中最轻松的时间呢？因为下车之后回家又有一些琐事要忙了哈，所以听着听着突然觉得，刚刚 CJ Me 这首《最傲吉邦恰》，歌曲挺轻松的耶，挺符合啊这个在坐车的那个当下就这样子珍惜那10-20分钟可以放空的心情。好啊，但开车不能放空哈，开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咯。即使不是什么很耗费大脑的事情，但是呢有些原则像是要确实打开车灯啦，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啦，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都要多加留意了。道路上面有些施工，像在国道5号南下的4-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工程。好，市区呢，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啊，疏洪16路双向啊，这里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工程，但车辆一样可以维持通行啊，这里工程会到6:00。一样在三重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汽车道、机车道都会受到影响。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承德路三段往北，从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这路面也是有铺设作业啊，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通行。所以换句话说，南北双向都有相关的一个车道调拨，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CJ Me 是新生代的台语歌手，这位也是 Aiden Chen。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小心，还是要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确实打开大灯，然后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开车过程当中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开车啊。这个今年呢已经剩下最后3个月不到了哈。哎，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今年有一些交通制度这个细微的一点一点一点在做改进呢？

像是这个公路局哈，今年在一月起呢，实施驾训班的训练人员以人为本的一个驾训标准化课程呢，哈，经过这个调整之后，发现

驾训的一个违规率比以前还没有实施之前真的是 下降蛮多的。以机车班来讲，原本的一个事故违规率大概有 7.13%， 但是实施以人为本的一个驾训标准化课程之后，事故率这样下降到 2.19% 了，这个可以接近到零，那当然是最好了。小型车班呢，从 8.25 下降到了 2.93， 大型车班哇，原本呢在这个驾训班的这个训练原本的课程当中，驾训的大型车的这个驾驶朋友啊，事故率居然有 18.54， 哇，这是五分之一，很多呢但现在呢还是下降到了 5.53， 有长足的进步。另外呢在今年其实也实施了这个机车笔试全面改有选择题。以前呢这个笔试当中有一定比例的是非题，对不对？是非题蛮简单的这个改成考照的时候必须要回答选择题呢可以加强这个要拿到驾照的这个新手驾驶朋友真的动脑筋，好好的把一些道路规范给记下来。而这个违规率呢，比起旧制 5.56% 的这个事故肇事率呢，下降到 4.12%， 希望还可以下降更多，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呢，这个慢慢的，其实在年底之前还是会有一些制度小调整。比方说呢，有个新制，昨天9月30号就上路了。就说呢这个重大违规再犯要持续参加讲习班的一个新制有三点不同的改变。比方说呢，一年之内曾经受到讲习却再犯的这个不乖的朋友另外呢，酒驾违规再犯，以及呢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犯都必须要增加参加训练的时数。例如呢这个一般交通事故违规的这个再犯班原本呢这个只要参加4个小时的讲习课程，现在延长到必须要参加6个小时讲习课程。酒驾违规这个原本就要参加讲习课程，原本呢这个讲习课程要参加12个小时，现在延长到必须要参加15个小时。另外呢新增了一个就是未满18岁无照驾驶违规再课程，而且这个驾训课程因为是未满18岁，家长必须要陪同未成年子女上课而且呢这个上课的时数直接就必须要上6个小时了这个高工局呢根据过往的一个资料来看呢一年其实呢相关的影响人数可能高达2.8万人

强化这个讲习再犯班、酒驾违规再犯班、未满十八岁无照驾驶再犯班呢，的这个讲习时数增加啊，当然是希望说呢，对于相关有曾经违规过的朋友哈，都必须要强化更深的道路交通安全意识。当然啊，这个课程的这个设计改变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公路局也表示，目前呢啊，都已经日前都规这个预告了修法纳入驾训的正规课程学习啊，这个会辅导呢尚未加入道训的几家啊业者呢编修课纲、教材准备作业，以利呢明年一月全部都会实施上路啊，就是说呢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完备，能够更贴近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强化。当然呢除了相关的一个再犯课程这个内容更扎实让曾经违规过的朋友必须要意识到自己危险驾驶这个的不应该的地方，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啊，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这个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只要是上路都建立。

正确的道路安全驾驶观念，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然后呢礼让行人，不要再违规咯。那当然啊，如果真的不小心哈啊，这个必须要参加道路安全讲习课程，拜托拜托，规定的时间之内，规定的时数，规定的课程都必须要参，哎，这个上好上满，好吧啊，这个把自己原本呢比较弱的一个观念，哎，通通都重新补强，然后开车上路，重新可以拿到驾照，真正可以合法开车上路之后，就永远不要再犯咯。来自吕强阿木椅这首歌曲《门没锁》。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呵呵，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9: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台北市呢有相关的一个交通勤务管制。首先在凯达格兰大道哈啊，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东西双向全线车道啊，因为管制封闭。重庆南路呢，从宝清路到贵阳街南北双向啊，这里也是有管制封闭啊，这里也同时管制了重庆南路还有衡阳路口啊，北往南的方向这里的路口哈，请你注意啊，提前避开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怀宁街啊，怀宁街的这个与衡阳路口啊，还有这个怀宁街和宝庆路口也管制了北往南的方向，请你留意喽。来自姚代伟这首《护照》。

护照啊、这个拿护照通常是要出国，对不对？但在爱情当中，拿着一本护照要逃离目前的枷锁吗？啊，这个早年哦，他在1980年代出道，后来呢，转为演员。不过呢，事实上他发过7张唱片啊，所以呢，这个演员当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曾经参加一个叫金曲超级星比赛的这个节目，想要重回歌手身份。哇，当时他这个所挑的歌曲，我看了一下，哇，蛮大胆的呢。比方说他这个挑了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啊，还唱了动力火车的歌曲啊，还唱了葛兰的经典歌曲，歌路其实也是蛮广的哟。刚刚听到来自姚岱伟的护照。如果姚岱伟的歌曲你不是很认识，但现在李翊君的歌曲应该就认识很多了吧。这首经典歌《雨蝶》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报2:52。好，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了哈，在国道10号呢，西向的燕巢到仁武交流道，这里主线车道全线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另外呢，在一样是国道10号西向的里港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哦。

来自动力火车和迷先生合作的歌曲《到底我算什么》，时间是凌晨的2:55，哎，56了。好，等一下要来关心3点整点道路状况。三点之前，这首南希·肯恩的《烟花》（Fireworks） 啊，不久感觉又要看年底跨年烟火的这个季节了。不知道今天有哪些卡司哈。好，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我们持续加油咯。

0: 深夜三点钟，打起精神来，让旋律替你表达睡意。打开警广，我的情绪在这里获得释放。我是 Peggy 许哲佩，让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在身旁。
1: 我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哦。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以及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施工维护。北上的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还有北上的195.3到192，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相关的护栏调整施工。另外在省道的台一线南下45.8到46.4，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六属线南下0.6到1.4，过泰山到新庄，这里施工封闭桥下以及内侧车道。另外呢，在省道高架的主线车道上，新庄一的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台北市有相关的夜间交管哦，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还有怀宁街口、宝庆路口、怀宁街和衡阳路口，这里也是有管制的，要麻烦朋友们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累，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4: 彭董，早安安哦。啊，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5: 是恁是 baby。喂，
4: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几百万。
5: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汇几百万去美国给你啦。
6: 黄克里斯汀。
4: 哈？

0: 要汇一百万到 United States 做啥物？这个人在跟我实习，跟我去外面，跟知影伊的 background。
1: 我和恁师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0: 我无了解，但是一六五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韶光短暂，鬓边成霜，刹那间行转。随着时光流逝，孩子会逐渐长大茁壮，而长辈则会逐渐头发花白，步履蹒跚。在这如梦亦似幻的人间，让我们把握时间，陪伴亲爱的长辈，表达心中的爱。大家好，我是何真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萧煌奇《多情天下》啊，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做几年秀景能心美郎啊，做几年秀景能心美郎，让他成为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啊。台语歌呢，其实仔细一听会发现，哎，每一张专辑都走出了不同的路数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啦，非常的危险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徐成邦看外秋。

徐成邦啊，他跟刚刚听到的萧煌奇呢，都是盲人歌手，而且在这个早期啊，他们还一起组了一个乐团，叫全方位乐团啊。事实上，现在这乐团也还在了哈，就是当时一起玩音乐的朋友啊，这个在我记得是去年吧啊，好像还有办一个小型的演出会，象征着友情永远不散，对吧？啊，看着这个新闻呢，都想起，哎呀啊，学生的时候一起玩的朋友都没有联络了，应该要学习他们的精神。好，时间是凌晨3:17，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哈、持续在国道5号南下的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工程啊，国道其他的施工呢，看到在国道10号哦，这个西向的燕巢的仁武交流道主线车道封闭施工，然后在西向的里港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好，那一样也在差不多路段哈，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系统到万丹这里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咯。再送上这首也是台语歌，它是吴美玲《牵一条线》。

来自尤兆奇，这首歌曲叫做《红线》。刚刚是吴美玲的《看几条线》，牵的什么线呢？牵的是红线，很浪漫的配置吧。好，3:26，虽然说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那提醒朋友们哈，这个夜间工作到现在啊，我也觉得好累啊，一定要适当的做休息，再继续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这首歌曲也叫《红线》，不过呢，它其实是维里安《如果可以》的日文版。维里安很厉害啊，当时这首歌曲唱红了之后，一口气唱了日文版、韩文版、泰语版，好像还有泰语版的样子，根本是语言天才啊！来看看啊，这首歌曲唱成日文版到底是什么感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24到28度啊，今天夜晚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改变哈啊，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啊、部分的南投、云林、台南还有屏东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啊，白天还是挺热的啊，还是要多多记得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哎，东北季风呢啊，大概今天晚上才会报到了哈啊，这个届时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可能会转为零星短暂阵雨啊，但是呢影响不大啊，以星期五这个北部呢雨势啊或者是阴天会感受到比较明显，礼拜六礼拜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啊，水汽会略微减少啊，那么到了下一个礼拜一说入秋以来啊这个最强的

东北季风回报道，阴风面北部地区、东半部地区届时降雨会降温会很有感啊，然后呢，低温也许会下探20度上下啊，下礼拜一二三啊，似乎都在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南部地区呢啊，因为东北季风还没有强到让背风侧也一口气变凉，所以变成是白天呢啊也还是温暖啊，还是蛮热的，31到33度，那夜晚呢会变得比较凉，温差还是会变大，所以早出晚归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温度穿搭。来自胡夏那些年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当中的电影主题曲，胡夏演唱的歌曲啊，事实上刚刚听到威里安的《红线》啊，中文歌曲如果可以，其实也是电影啊的主题曲，对吧？3:42，哎，太棒了！今天的这个夜间呢，道路状况一路都非常的稳定啊，但夜间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81.5到180，南屯到台中内侧车道路面有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呢，在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田馥甄，小幸运。

时间是凌晨的3:52。好，台北市的朋友要留意了，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工程。那么承德路三段往北民族西路到敦煌路路面有铺设作业，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北的朋友同行，所以相关路段南北双向都有相对应的车道调拨，会到6点钟。来听到这首歌，它是柯震东。

里面跟他一起唱歌的女生就是陈妍希啊，当时在这电影上面一幕情侣啊，大家的翘晚有这电影之外的合作，所以就在音乐上面合作了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56啊，三个小时的时光，哎呀啊，这个慢慢的就要到清晨了。等一下4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喽。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最后的爱情已不存在》，祝你今天星期四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没出路有薄雾。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

行，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154.9到158.6，三义到泰安服务区，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194.5到191.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8.2，古坑到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138.4到135，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内侧三线车道，目前有刨铺作业进行当中。省道台一线南下45.8到46，杨梅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显铺工程。还有在台65线南下0.6到1.4，泰山到新庄一，这里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以及主线车道的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最后在台北市小心有夜间的交管还在进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怀宁街和宝庆路口，还有怀宁街和衡阳路口，这里也是有管制的，要麻烦你提前避开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哎呦，已经4:06了，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然后午后是南部跟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今天也是高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平地温度最高在彰化埔青30.2度，高雄弥陀30度哦，而最低温只有20.4度，在花莲凤林。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

哦，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因为我们很熟，都说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这个到底这个我是谁？哦，我今天的月亮虽然只剩下三分之二了，但是还是很美很亮。4:11哦，秋天里的意象代表思念的话，除了月亮，还有这个东西。

哦，方大同诠释的版本《红豆》，他用 R&B 的音乐哈，把那个原本我们很熟悉的，可能是很怎么讲古早味的那样一个旋律啊，变得蛮现代的。说到古早味哦，这一颗红豆放的可久可久了。那这是为厝内规干妈店比较靠会朋友所播送的，来听一下凤飞飞的歌声哦。

好，现在时间4:19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大威哈。国一的话，在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那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哈，都在北上就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彰化系统到和美，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线有作业塞集哈。那国五现在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工程在进行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吴飞，我在北上的高速公路，你是不是就在北上的高速公路？哈，在这样的夜里，有时候这个移动的过程不只是距离改变，哈，更像这个岁月向前推移，又随着跟灯光的远近，你这样忽明忽暗。你看，一转眼今天已经来到十月份了。今年就剩下三个月了，熊哥，诶，这前几天才刚刚跨年不久，怎么马上已经到了十月了？哎呀，把姐你好，时间再过一下，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好，四点二十三分了。国三现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有大块的轮胎皮让你加哈，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之间，小心啊！

0: 林英红的歌曲《制造浪漫》。
1: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2: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1: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2: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2: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3: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之间有大块轮胎皮掉落了。再来就是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在南屯到台中内侧彰化系统，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哦。那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国三要注意的是，北上的古坑到古坑系统、彰化系统到和美都是内二侧有作业，以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施工中啊。然后国五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有作业进行哦。而国十现在西行竹田系统到万丹路段外侧也有作业哈。台北市这里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泰雅族的歌手优格瓦利斯唱的《妈卤个蛋》啊，你如果这样听，想说为什么要卤蛋呢？那、啊、如果是泰雅族语断句，应该是“妈卤个蛋”哦。好，说这句话是在撩人家，意思称赞对方很好看。你看，我们那个不同语言的习惯都要连接起来哈，大家想的都不一样。接下来这个歌应该不会误会了，因为讲得非常明白。快一点，戴爱玲加上葛西瓦。

哦，台湾族的戴爱玲唱的叫快一点，但是这个歌曲非常浓厚的拉丁风情哈。就在台湾原住民来讲，他们有一种优势，就是他要学习外语，特别像西班牙语这种，对他们来讲真的比较容易，因为呢彼此那个语音啊，还有语言一些发音的习惯，其实已经是也有它相近之处啊。所以听了那一首歌，突然想来一下下棋啦好了。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那已经4:45了，尽管我是雅玲。郭三呐、啊，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还是要注意有大块轮胎皮掉落哈。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还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好，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通常一个家族里边呢，总会我们会听到，就是可能父母跟小孩其中会有就是两个人生日是一样的，这还蛮常见的。但是你如果说在家里面五代的人都有人在同一天生日，那这真的不是大口罩有的。美国爱荷华州有一个家族，他们呢五代的人都在9月14日有人出生，这个延续了118年这样的生日。哇，从1907年开始，从曾祖父、祖父母，然后妈妈，然后到去。

去年一个小男生出生，哇，都这样子，家里面五代哈都有人在9月14号生日，这个这一天对他们家族来讲真的是特别啊。然后呢，他们也这一项也去申请金氏世界纪录，因为没人会当赢赢安尼哈。这个到第五代呢，这个产妇说，从小阿妈就跟她说，你一定要在9月14号生一个孩子。啊，每一年阿妈都这样跟她交代哈。但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早产，所以没办法如愿。然后第二次怀孕的时候，她决心要让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控制的了哈。预产期她就一定要让她落在9月14号哈。我就说，怀孕当然如果说这个时间是 OK 的哈，现在也可以剖腹产，只是说怎么那么厉害，要算准什么时间怀孕，那也不容易啊。那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家族是4代同一天生日，这已经很厉害，他们家是5代呢。

我跟你唱也是可以的哦。4:52了，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啊，中外侧那大地在哪陪还是赖在这里，小心啊。

关喆想说爱你不容易，4:56啦。来，目前哦，在台一线南下呢，杨梅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台64则是东向哦，过中和二到新店端这边呢，也是有工程在进行。那还有台65南下呢，过泰山到新庄一前哦，因为施工封闭桥下内线，还有新庄一出入口匝道，要注意避开嘿。路况了解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醒着。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北上在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要留意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侧，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三线，南下是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三义交流道到泰安服务区也在内二侧有施工。国三北上呢，通宵交流道到西湖服务区内三线，还有彰化系统到和美以及古坑到古坑系统都在内二侧有作业啊。国五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施工封闭，北上还有雪隧的外侧要注意哦。台一线南下杨梅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台65线南下过泰山到新庄。

以前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内线以及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哎，已经5:55了哦，我们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台湾各地还有离岛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南部地区还有山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2 度，高雄弥陀也有到30度哈。那最低温是在花莲凤林 20.1 度，台东的东河也才21度哈。然后屏东车程也是21度左右哦。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2到26度。

新宝岛康乐队很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深情青春忙，秋天的风吹过来，感觉还有一种桂月花的甜香哈。5:11哦，尽管我是雅玲。你说男人的故事，女人花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啊，我们听的是邰正宵的版本。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

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7 哦。尽管我是雅玲，郭山北上在109公里哦，香山入口中外侧大块轮胎皮还没有排除，所以哈、哦。

哎，如果我们用水果来标示季节，这个时候，哎呀，柿子也是真的是很有特色的存在哈。那在台湾柿子有名的产地嘉义番路乡，他们要在10月3号、4号举办今年度悠游番路这样一个活动啊，就把柿子跟产业节结合起来。然后今年说有 VR 虚拟实境的农业体验哦，透过科技走进柿子园，而且还举办最佳好事试吃比赛。好，就通常在这个产业节的活动里面哈，那就一定会有像这一次是以柿子为主题嘛，结果有柿子的评鉴哦跟比赛哦。然后今年他们柿子节跟嘉义大学合作，导入所谓的 VR 虚拟实境食农体验，带上那个 VR 的设备，好像一个头罩这样子，然后呢就可以好像亲自走进柿子园里面，这种所谓沉浸式的感受，就是透过这个装备，你好像就直接来到现场，在柿子园里面，这是很特别的一种感受。然后他们的重头戏还有最佳好事试吃评比，就是呢参展的柿农拿出自己种的柿子来比赛，邀请民众哦，哇，不是专家评比，是让民众来试吃评比，然后从品质、口感、风味、外观、卖相选出心中最佳的好事。哇，我觉得让民众消费者来试吃也是很中肯的哦。哎，第一名一定，那个不用说第一名啊，前三名啊，行情会非常好。

这首歌有事啊，但是是试试看的事啊。好，陈世川喜欢可以试穿。回家

哦，这卢凯族陈世川，他是一个音乐人，他也是一个艺术工作者，喜欢可以试穿。5:24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我现在很怕你把酒杯拎起来，把酒杯金注意周遭，留意安全啊。

来5:30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提醒，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哦，路肩要特别注意有厢型车抛锚，而且还在冒烟哈。等就是车子有状况，所以停下来了。这是在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要特别注意路肩要小心，厢型车在冒烟当中哈。然后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北上林口爬坡道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啊。这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已经有车多回堵哈，现在只知道在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这边有这样的现象，拜托大家要特别小心彼此安全。等一下如果有最新讯息会随时跟大家来通报哦。而国三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大轮胎皮还在这里啊。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国一的话在台中北上呢，南屯到台中内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三线有工程，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以及三义交流到泰安服务区都是内二侧有施工哈。那国三要注意，都在北上。

0: 古坑到古坑系统、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二侧有工程，以及通霄交流道到西湖夫区内三线施工中。国五是北上雪穗外侧、南下石碇路段外侧外路间都要小心哈。台65线现在南下过泰山到新庄一前，施工封闭了桥下的内线，以及新庄一出入口匝道都是无法通行的哦。好，新的路况一档报充，加码换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孙子涵，你从我的世界路过，有种秋凉的萧瑟感呢。这段歌嘛，好让听到真唔甘啊！李子深的版本，爱就加在听。

0: 来到现在时间5:40了。那先前讲到说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不知道是怎样出现车多回堵情况，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原来是这里有施工，所以造成回堵啊。哦，国一这边有施工，但是因为先前我看到的国一的工程这里是在中部哈，所以现在是说在林口这附近因为也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因为这个施工在测收当中，所以导致林口爬坡道这里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好，拜托如果说因为这个一时之间还是这样情况，我们多一点耐心哈，实在等点，因为这个施工已经在测收当中了哈，需要一点时间。那在国三北上 116.3 公里西滨前路间，箱型车抛锚还在冒烟呐、啊，爱特别注意哦。那国三的北上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建门，哎，还有看到那一块大轮胎皮吗？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哎，0800-000-123。
1: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2: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1: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2: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1: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至

0: 找身上也要把安全带确实扣好才能动工。
1: 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健康按个赞。

哎，我们来讲一下哦，很多人习惯在午餐或晚餐的时候才吃到比较丰盛或蛋白质啊，但是通常在早餐的时候就比较缺少蛋白质。而国际期刊有一个研究提醒说呢，蛋白质啊，每一天的摄取应该要均分哦，不要太过度集中在某一个时间点。那尤其早餐，当早餐缺乏蛋白质的时候，大脑因为没有获得足够的必需氨基酸跟饱足感，它会缺乏饱足感，最容易导致呢在中午前血糖剧烈的波动，而且在下午就会诱发你就很想要去吃那个精致的淀粉，一些甜点啊，高热量的食物啊，这个实在是因为大脑它感觉到我的身体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它就会诱发你要去吃更多的这些精致的糖，高热量啊。好，那蛋白质建议大家，我们来想一下，你早餐都吃什么哈？很多人早餐呢、啊，可能吃馒头啊，哦，然后豆浆啊，或者是喝牛奶啊，吃吐司啊，哈。但是你要注意，蛋白质，蛋是最简单的蛋白质的来源哈。所以因为在早餐的时候一定要有蛋白质，而且蛋白质是三餐都要摄取，不要就、哦、真的就是要平均，那三餐摄取最主要是会精准的预防肌少症、哦、还有可以稳定血糖跟胰岛素，再来也会提高这个食物热效应，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跟体重的管理、哦、你看就这样子、哦，这个把蛋白质三餐都要兼顾到。那早餐的建议，比如说呢，你可以喝这个无糖豆浆，然后呢两颗蛋、哦、还有一小份地瓜、哦、那营养师开出来早餐建议单、啊、然后第二个呢，你可以吃那个无糖优格、哦、最好是希腊式优格，当然你没有，你吃无糖优格，然后一颗水煮蛋，还有一汤匙的坚果，这也是可以的。再来第三个，就是你也可以无糖豆浆，然后一个蛋，然后呢再吃一份这个鸡胸肉或者是豆腐，豆腐也可以哈。所以哦，就是在早餐的时候你要去注意一下你的那个蛋白质摄取，还有因为你如果有蛋白质然后还有淀粉类的，一定要先从蛋白质吃哈。就是不是叫你不要吃淀粉，而是只要调整顺序，光是对血糖的稳定哦，它就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啦。

哦，这首日文歌曲 Breakfast 那个早餐，但是我觉得一定要用日文来念，包括这个团名哈、哦、Mr. Green Apple 哈、哦，如果有日文来讲，哈哈哈哈哦，青苹果夫人，哈哈然后那个早餐日文念是 Breakfast 哇，我第一次到日本去旅行的时候，然后我听到那个 Apple 讲 Apple 的时候，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然后点餐的时候讲 Apple， 那个人家听不懂哈、哦。后来他才说，原来要讲 Apple 才知道。好，5:51哦。这个时候，有的人应该蛮是起来吃沙等啊，对吧？哈、哦、啊、哦，加油加油！你也吃看应用的呢，哈、哦。来哟、哦，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先前有车多回堵现象，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哈。然后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要注意，有箱型车抛锚还在冒烟呐、啊。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来5:55了，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在109公里香山入口中外侧大块轮胎皮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哈。但是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还是要注意路肩先前有箱型车抛锚，而且在冒烟哈。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之前说有车多回堵现象，因为呢说这边的施工还在撤收当中。还不知道现在最新情况如何，若有变化的话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还有国五现在两个施工点在北上雪穗还有南下石碇路段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哦。

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安平七龙殿这个庙里边有一尊已经有80多年历史的虎爷，是主神仓府千岁的坐骑，但是呢他大概60年前就被信徒引请回家镇宅祈福，从此李当刀龙死地啦。60年来这个信徒把他请回去，但也不敢说就让虎爷一直待在他们家，所以哦多次把不会来请示虎爷，您是不是要回家了呢？虎爷都没有同意。然后没想到他最近呢再次请示，终于啊虎爷说呵 Nike 哦，那个有得到圣杯了哈。好，那在地其实这个如果说遇到家里面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婚丧喜庆，就会引请庙里边神明到家中镇宅祈福，这是在台湾还蛮普遍的一个习俗啦哈。那这尊虎爷你看60年前就被信徒引请回

家，那不知道是把他招待的太好了哈，乐不思蜀，虎爷不被等起，好几次的请示，多年来始终都没有答应要回到庙里。然后呢，庙方这边说：“哎，没事啊，虎爷都不回来，那因为这个虎爷呢是神明的坐骑，所以这样子神明有所不便。”庙方只好再雕塑一尊虎爷出来、哦、变成学长不在家，学弟来帮忙、哦、没想到这个学弟一陪也陪了数十年了、哦、哇，终于啊，你看隔了60年，虎爷说我要来等，我要等去啊、哦、结果呢，现在两尊虎爷并列在庙里边，然后呢，学弟看起来反而比较有岁月痕迹，因为他在庙里面待的比较久，然后呢，反而这个学长啊，虽然已经有80多年历史，但是形灿灿，颜色比较浅，这也形成了蛮有趣的对比啊。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0: 早上的6:01，我们来了解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呢，北上林口爬坡道这边呢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刚看了一下路网图，车速的确比较慢哦。而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厢型车抛锚，而且在冒烟哦。再来，国三最新通报，北上在314.8公里白河前的内线有轮胎皮刚刚掉落了。台64、台65的施工现在也都告一段落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原本在关岛东北方海面热带性低气压，凌晨2点的时候，它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名字很美，叫彩云。好，但是彩云现在的位置是距离关岛东北方中心位置在关岛东北方550公里，台北东南东方2970公里，离台湾还蛮远的，但是距离关岛挺近的哦。而今天台湾各地离岛晴到多云，到了午后南部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天气依然高温炎热，那平地最高温在目前来看，彰化埔心得秒 30.2， 高雄弥陀乡有到30度哦。最低温呢是在花莲凤林 19.9 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依然有36度哈，那中部今天最高34，南部今天上高也是有34度，东部32，离岛最高则是31度。

哦，Beyonce 的歌曲《Beautiful Liar》，然后借优秀他的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就在这个清晨醒来，还有点暧昧不明，清醒，然后跟睡梦之间界限还没有很分明哈。关键的，隔天把就不会背后紧嘛。

0: 来自欧颂所演唱的歌曲《一起看月弯弯》。
1: Yes， 购物平台四折优惠券限时发送，我们赶快去领。
2: 咦，点进去他说，为了避免重复领取，叫我输入 LINE 账号还有简讯认证码。
3: 哎，等等，莎莉，詹姆士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而且只有当你要换手机登入的时候才会需要，千万不能将六位数的 LINE 认证码给出去。
4: 提醒您，现在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为了窃取个资或 LINE 账号。 LINE 认证码就像银行密码，不管谁跟你要，用什么理由要，都不要给
5: LINE。
4: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先注意一下路况哦。在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先前箱型车抛锚，而且当时它还在冒烟呐，哈，有一小段时间了，不知今嘛情形如何哈。再来国三北上的314.8公里白河前内线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注意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在现在的诈骗里边，网络购物诈骗的案例，这个案件数也是非常非常多。常见的一些网络购物的诈骗，比如说透过钓鱼网站，它会伪装成你很熟悉的购物平台，然后诱导输入账号密码跟信用卡资料，还有的是要窃取你的个资哦。这所谓的钓鱼网站，因为它伪装成你很熟悉的，那个山寨版做的真的哈，跟真的一样，好像啊。那不知情的人，然后被诱导，还把自己的账号密码跟信用卡资料都输入了，这样你的账号真的就被别人掌握了。还有不是官方下载来源的购物 App， 很可能被植入恶意程式。这个恶意程式呢，可以窃取你的个资，甚至控制你的装置哈。那也有的是假装说订单异常、退款或分期付款，要求你要提供验证码或重新再付一次钱。这个是常见的网络购物容易遇到诈骗的模式哈。

哦，很有趣的歌曲叫《买》，来自自然卷乐团。是的，进入到十月了，不仅放假多，而且开始百货公司的那个周年庆都被开始啊，哈，预备起啊！不止在百货公司买周年庆，那个网购啊也在周年庆哈，哇！所以大家呢真的是买得很过瘾，但是要小心不要被诈骗了，就是现在这个网络购物的诈骗哈。比如说像演唱会，好多人抢不到哇，结果在网络上当了咖喱公，我这边有票，要不要买？然后用晚了就被买走，今天以内一定要付定金哦。然后用这样的话术制造抢票的压力，让民众匆匆忙忙就汇款。而且通常这样的一个诈骗就很巧，他知道你在台北，他就会说他是住在南部啊、哦；你在南部，他就说他住在北部哈。哦总之呢，他就是叫你赶快汇款、哦、然后很多买家汇款之后，诈骗者再以账户要验证啊什么来拖延，最后是封锁失联啊、哦、这是一种模式。还有就是现在很常见的，就是诈骗集团假装是买家联系卖家，说哎，我没办法完成订购你要卖的东西哈、哦，然后传给对方一个伪造的物流平台或电商客服的连结，然后在这样模式里面，通常都会出现开通金流验证、身份实名制或者卖家认证，这是假冒买家，也有假冒卖家来骗的。总之你听到什么认证啊，然后要叫你输入什么样密码，你真的就是要注意，就遇到诈骗哦。接下来买的机会很多哈，咖喱的钱够喝水，真的是买东西回家，不要变成跑到那个诈骗集团的荷包里了。

哦，你买单还是我买单？消费之前先确认一下好了。重点是我们买单米给爱惜尾掉啊。哦，6:2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哦，有铁管让你加有铁供哈。让你国一北上320.9公里因空进景，路肩要小心掉落物是铁管哈。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林口爬坡道先前这边车多回堵情况，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车流已经恢复顺畅了，好，感谢您的通报。而国三北上314.8公里白河前内线有轮胎皮，那先前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间有箱型车抛锚，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在这边，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帮忙通报哈，感谢你，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屏东年度几百万评选，哎呀，一听就知道屏东一百碗，这应该是美食的竞争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大家参加比赛的竹田乡席园亭，今年他们呢就那个指数碗数越高的代表成绩越好，四碗得到四碗，这是屏东一百碗的最大赢家。哦，那这个他为什么会得到四碗的肯定？因为他的炒饭融入客家风味，还有打抛猪，结合传统跟创新，所以一口气摘下四碗。我们说几颗星几颗星，他是最高四碗。然后呢，有那个做猪脚的拿下三碗啊，其中还有这个是元老级的菜色万峦猪脚，拿到三碗的肯定。那在屏东这边，因为族群多元，有山也有海，所以这里光是饮食的风这样的一个风味哈，之多元，然后之精彩，哇！你那个冰冻的味道，拢吃这会哈，那真的会吃得很撑哈。

五百碗里面也有卤肉饭。哎呀，这个卤肉饭真的也是台湾的非常代表性的饮食哈。丹如叶歌声，台湾卤肉饭。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啊，路肩要注意掉落物，是铁管替供到你家哈。而国三北上116.3公里西滨前路肩，先前有箱型车抛锚停在这里，还没有看到排除哈，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倒是国三原本北上白河前内线轮胎皮掉落情况已经解除喽。哦，再来看了一下路网图，虽然说现在大部分地方是顺畅哈，但是在桃园到林口，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好，路况提醒，这麻烦看一下电话咧哈，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超高龄社会来临，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举办高龄者疫苗防疫及防疫安全记者会，呼吁政府持续提升高龄者疫苗

0: 政策。115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让更多高龄者获得防护。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起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更适合高龄者的疫苗。今年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但数量有限，仅优先提供长照机构长者接种。因此，期盼未来持续扩大供应，让更多长者受惠。
1: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0: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随着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建立防护。接种疫苗不应只是短期任务，而要纳入日常防疫。卫福部也将争取明年将新型流感疫苗增加到60万剂，并期盼透过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加便利。
2: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0: 不过，老人福利团体认为，面对人口结构、疫苗科技及长照形态改变，高龄防疫政策也应与时俱进。现阶段除了疫苗更新、接种资源不足，以及部分法规、评鉴规范僵化等问题，也可能增加高龄者感染后的医疗及照顾负担。老人福利团体呼吁政府，除了持续采购疫苗，也应强化到点、到宅接种服务，让疫苗真正送到长者身边。秋冬感染症进入流行期，专家也提醒，高龄者接种新型流感疫苗，保护效果较传统疫苗进一步提升。相关疫苗将自10月份起分批开打。面对近期急诊拥塞，有医师建议医护人员全面改戴 N95 口罩。台大医院小儿科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感染管制应该依照不同疾病及暴露风险采取适当措施。
3: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 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0: 黄立明指出，新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等多种病毒并存已经是台湾常态，若遇到结核病、水痘等空气传染疾病，重点应该是及时辨识及隔离，一般飞沫传染疾病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消耗医疗资源。黄立明也表示，高龄者受到免疫老化影响，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的免疫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以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可达6到7成，建议再搭配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次防护，降低高龄者感染后重症风险。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南来北往
1: Good morning，
0: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

0: 放心不压铃。来，再过几秒，6:38，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351.4公里哦，冈山前路间哦，大货车抛锚，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买就背后金。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还有在国一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肩有铁管掉落，请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朗，气温3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晴朗24到26度，离岛南北干多云时晴，气温26度。金门、澎湖多云时晴，气温25到27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际线、国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位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源也要个别保护，比如说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者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来哦，在彰化这里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在彰化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县西这一段，留意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国一两个点要小心，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有铁管掉落，而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刚刚抛锚了，随即哈。

哇，李健富非常温润的歌声，守着阳光守着你，这是秋天、哦、有阳光的清晨，非常美的一种视觉。好，6:44了，那目前呢、哦，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呢、哦，大货车刚抛锚停在这边不久。然后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呐、啊，掉落物是铁管，马是爱注意哦。以及彰化这边西滨路二段往南，深港到仙溪这一段哦，内线有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哈。

哦，也是经典名曲，又秋天早晨一种非常美丽的风情，想象温暖的秋阳洒在你的肩膀上。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已经6:50了。来，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啊，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哈，现在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然后国一还要注意两个点，一个是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再来是北上320.9公里永康前路间替供让里家有铁管掉落哈。彰化这里西滨路二段往南，在深港到县西之间内线要注意是动物被撞到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这里有一位女消防员，最近她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那女消防员可以获得认证是哪个部分？因为她身高只有147公分左右，在150以下，好，个子真的很矮哦。以美国的女生来讲，那真的也是很少数哈，看到这么个子小的。然后呢，她就获得世界认证，是全世界最矮的女性消防员。好，她厉害了，别看她长得不高，但是呢，她投入消防单位5年，她面对各式各样任务。包括他要开消防车，然后要操控高压水枪、要进入火场来搜救，表现得非常好。他原本是上班族，但是工动美雕朝九晚五啦，觉得太无聊了，所以呢他决定、去加入消防机构。他说虽然很辛苦，但是事后如果听到民众向他表达谢意的时候，他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但是身为消防员要承受非常高强度的体力挑战，他也付出许多努力，他的身高才147公分，但他没有因为这样、说哎呀那个挺克猴啊、没有耶，好厉害哦。但是他说呢，他身材娇小有一个好处，因为他就能够进入比较狭小的地方去帮忙搜救哦。那他并

不是因为有什么遗传或疾病的影响，就是个子长得不高啦啊、哦。所以他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可以作为其他可能身高不高的人，但是也是可以勇于挑战，然后不要让别人来定义你的极限。

哦，安心雅的歌曲《超女力》。来讲一个也好厉害的外电报道，日本啊，有位小学生，那他今年这个老师出了暑假作业哈，结果他暑假作品出来，被学校送去参加比赛，竟然获得市长奖的肯定，家长都愣住了，想说这是什么情形？原来这个小朋友他呢用了做了一个主题叫做世界杯蝉准决赛，因为他收集了很多那个蝉蜕，就那个蝉幼虫出土羽化的时候会有空壳嘛，那他收集很多蝉蜕，然后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用纸板做出一个足球场，不管是上场选手、裁判或者是应援的观众，全部都是蝉蜕来组成的，哇，很有特色，就这样子以他这个非常有创意的作品获得市长奖的肯定。家长说料想不到，但是觉得真的很有趣，不过你看他那个蝉蜕的那样的一个足球场的作品，好神哦，厉害。不过每个人想的不一样，我是想说他是住哪里啊，到哪边可以收集到这么多蝉蜕啊。

哦，这首歌来自格式塔少女所演唱日文歌曲《暑假》哦，听到蝉鸣哦。好，到了七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这里平安哦，我是阿玲，明仔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有几个路段车多速缓。那现在从桃园到泰山转接到北向路段，其实车速在50公里以下哦。而国一的三重到台北北向路段只有33公里左右哈。再来是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公里啊。而目前在国一南下351.4公里冈山前路间有大货车抛锚，然后刚通报不久，北宜上128.6公里头屋前路间猫咪被撞到了。台61线南下在117公里新埔路段有轮胎皮散落，而台74线东向20到21公里潭子系统路段外侧有铁板浪里加哦。彰化县西滨路2段往南深港到县际这一段留意内线也有洞被撞到哦。高雄现在有两个事故点，在大寮区内坑路158到20号前靠近加油站这边，还有高雄小港红平路跟红文路交叉路口也有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局长刘建宏，配合捷运立线通车，人行环境同步的升级，桃园市政府和中央合作投入将近8000万的工程经费，全面建造罗德区中正北路 G13、14

0: 车头周边的人行环境，阮将58座的电箱拢为人行道全部甲刷到捷运高架桥的中央分隔道内底，和人行步道更加好行。另外，全台头一摆的脚踏车专用灯号，提供更加明确的通行指引，利用高架桥下的空间设置脚踏车的停车区和 U-Bike 的站点，增加了公车停靠弯和提供200几个机车停车格。我希望通车前人行道停车和大家在坐车的环境一概到位，让大家行了更加安全，停车更加顺利。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一路平安，生命大家安住些。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金光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10月1号星期四，光辉的十月来咯。好，刚上一个这个时段的主持人雅玲也有讲到哦，十月就是这个周年庆月，这个买东西的时候要注意诈骗，对不对？那十月呢假期也比较多一点点，这个有两个连假，先来的是这个十月十号国庆日的连假，然后月底呢又有这个十月二十五号光复节的连假，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咯。而且到年底了，有些公司会规定说在这个年底之前，就是12月31号之前要把今年的年假休一休，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还有一些假期的话，要来规划一下咯。

昨天开场的时候说到呢，这个前天晚上没有睡好哦，所以呢昨天晚上哦就赶快呢这个梳洗一下哦，洗洗睡了。好，那今天有睡得比较好一点呢，有睡得比较饱哦，希望大家呢都可以这个吃好好睡饱饱，吃饱饱睡好好。好，那这个讲到哈，就是四天这刚过去的那个中秋连假哦，那恩兰不是跟家人回南部去吗？哈，到了屏东哈，因为这个先生是屏东人，然后呢，到了屏东那边哈，我就有吃那个雨来菇。雨来菇哈，就是那个情人的眼泪，对不对哈？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对不对哈？就是好像这个菇哈，就下过雨之后特别会

长，所以呢这个就有这个雨来菇这样子的一个名称。那雨来菇多半都跟那个蛋炒在一起哦，这样子，然后脆脆的，吃起来有点像木耳的感觉，那蛮好吃的。那比较就是特别在屏东才比较找得到，所以后来呢我离开的时候就到农会超市去抓了几包就是可以回来自己煮哦，这样子，或煮汤啊什么都不错。那讲到菇哦，我就想到说我之前哦，以前呢在大学的时候有在一个那个公司实习，然后那个公司实习哦，就是公司的高层哈，那家公司的那个高层哦，他们刚好都不吃菇诶，蛮特别的哈。他们就说这个订便当的时候呢，要问一下说那个配菜有没有菇，如果有菇的话，就要帮他换掉呵呵。对，因为他们一家都不吃菇，因为那公司他是算比较那种家族企业，所以呢，那个公司的高层就是从董事长啊、总经理啊、副总啊，都是一家人。那他们都是不吃菇的，好，对，所以呢我就想到说刚刚从雨来菇，然后就想到以前呢有这样子的一个遇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所以呢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叫做无菇朋友这方大同的歌曲很可爱哦，他这个无菇不是那个你没有做错事的那个无菇，他的菇就真的是菇类哦，香菇的菇，无菇朋友我们来听听看。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在社群平台看到商品便宜出清限时特价，千万不要急着下单，小心这可能是诈骗。诈骗集团会假冒卖家传送假的购物平台连结，要求你填写资料，接着再用订单错误未完成实名认证或是未

0: 被开通金流服务等理由，恐吓你订单被冻结，甚至说要报警处理，让你一时慌张。之后对方会引导你联络假客服，要求你开启网络银行进行所谓的验证或解除设定，实际上是要骗你提供 OTP 验证码、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请记住，网络银行没有验证账户或取消设定这种功能。 OTP 验证码、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就像你的印章和存折，绝对不能截图、翻拍或提供给任何人。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那明天呢，东北季风会增强哦，也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明天开始呢，台湾东北部、大台北地区还有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及东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明天的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所以呢，简单来讲哈，今天哦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那明天开始呢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就开始比较会有一些短暂阵雨了。所以呢，中央气象署对今天呢就发布了高温资讯，今天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都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请多加注意。

今天各地的温度预测还有降雨几率，今天北台湾低温24度，高温36度，温差蛮大的，相差12度哦。好，那今天呢，北台湾的降雨几率从0%到2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5度，高温34度，中部地区降雨几率从0%到1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3度，南部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是0%到20%。东半部地区今天低温24度，高温32度，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10%到20%。至于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1度，外岛地区今天降雨几率也是0%到20%。

空气品质方面，今天呢环境风场逐渐转为东北风，全台的风速是比较弱的，所以西半部地区呢污染物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宜花东及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那新竹苗栗中彰投云嘉南还有高屏以及马祖金门空气品质是普通，那北部就是北北基桃今天呢要注意空气品质是橘色提醒，也就是对敏感族群比较不健康哦，所以出门的时候可以携带口罩。

好，听完了天气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好，稍早呢，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 46.5 公里啊，这已经过了桃园了。本来内侧车道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呢，这个中山高北上哈，从桃园开始呢到林口已经塞车了，所以呢要注意一下哈，这段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好稍早的事故点呢，虽然事故排除了，但是啊，现在这边这一段呢车子已经多了起来。从桃园到林口呢，现在时速只有20-30，那过了林口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继续北上哦，速度可以恢复正常。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这一段中山高平面，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过了三重之后到台北这一段呢，大概是20-30的车速。

中山高北上还有一个要提醒的地方，是在北上的 128.6 公里，这是在头屋交流道前路间呢，有一只猫咪有九条命用完了，就躺平在这里，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刚讲的是中山高北上，对不对？那南下的部分呢，从中立服务区开始到中立转接道之间，时速也是不到40，比较缓慢的。好，那高架段的部分呢，这个西武高架、五羊高架南下哦，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全线顺畅，就连杨梅端这里也是顺畅的。那五羊高架呢，北上现在也是顺畅的。那走到了西武高架，也就是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北上哦，从五股转接道到堤顶这一段，现在时速大约是60-70。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的部分，那现在呢，这个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鹰到树林，北上的中和一直到新店，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介于40-60左右的车速。另外，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从大南巴德到莺歌系统，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还有国二机场支线往西，往西的话呢，从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现在大概呢时速不超过40，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了。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一天的开始，先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这是徐若瑄的歌曲。

好，听完了许若瑄的歌曲哦，这个是曾伟中的《好利好运好我好运》。好，提醒一下呢，现在在这个竹北哈，这个自强南路哦，要往经过桥的方向呢，现在已经堵车咯哈，一路呢一直堵到过经过桥哦，往园区的方向。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两波东北季风影响，首波在明天短暂影响一天，另一波则是在下周一开始影响。北台湾的高温将降到27-28度，预计明天开始到下周，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原本位在温岛东北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发展成轻度台风彩云，未来将转北朝日本东南方海面前进，对台湾并无直接影响。交通部公布今年1到7月道安数据，全台30日死亡人数为1569人，较去年同期减少220人，降幅达 12.3%。 警政署表示，自7月起调整独家统计方式，扩大纳入违规肇事案件，让统计更贴近实际道路状况，作为后续取缔及防治依据。记者任兰心报道。
2: 七月起独家统计方式进行调整，警政署交通组科长陈其峰表示，过去统计方式无法完整反映实际道路状况，因此与学者及交通部讨论后，扩大纳入过去未计算的案件，包括闯红灯同时验出毒驾，或违规停放毒驾车辆遭其他车辆撞击等情形。115年一到六月毒驾死亡23人，七月份单月统计就有7人毒驾死亡。
3: 这个也不符合现在的道路交通肇事的情形，所以我们都把它框列进去。七月以后，这个都把它记录进去，跟以往那个数据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波动，但是。这个事实上，这是呈现一个事实上的道路状况，所以希望各警察机关能够依照这个实际的道路状况去做毒驾取缔、毒驾肇事防治的工作。
2: 另外，道安数据显示，115年一到七月高龄者死亡697人，较去年同期增加33人，增幅5%。死亡事故主要集中在桃园、台中及花莲，事故形态以机车路口左转及行人穿越道路为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警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境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共80人，欧姓主嫌主导诈得158亿多元，一审法院依诈防条例等185罪重判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减轻改判18年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年仅27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和黑帮吴姓男友，前年5月共组美乐公司，先以电信诈欺机房架设2000多个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之后，再由出金集团配合汇出小额款项，营造获利假象，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之后协助取款并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了158亿多元。检警发动4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缉起诉了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导致民众重大金

0: 钱损失，虽然到案坦承犯行，但辩称不知诈团是用诈术，借此试图减轻刑责，因此人依诈防条例等185罪，共判处687年多刑期，定应执行24年。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有所违误，予以撤销，将欧姓女子减轻改判18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至于欧姓女子男友等15人逃亡，已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中秋连假高铁人潮拥挤引发民怨，交通部长陈世凯昨天针对疏运乱象致歉，也认为在疏运高峰期间，高铁应该思考自由座的总量及整体分流，但先不预设具体时程。记者杨欣报道。
2: 今年中秋高铁运量创新高，9月24号达 34.8 万人次。高铁表示，首日下午5点到晚间9点人潮集中，对号座、自由座同时进站造成拥挤，当下已经进行分流，双十连假将持续改善。至于自由座总量管制，交通部表示将从动线、车次、宜丰田谷及差异化票价等面向进行检讨。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3: 针对这一次的这个疏运，我们也开过检讨会议啦，那一方面我们针对整个高铁它目前看起来它的载运量已经到达上限哈。那除了我们考虑运量之外，其实民众更在意的是这个搭乘的舒适度的重要性哈。特别请高铁公司要开始检讨，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自由座的这个总体的量哈。那在一些比较高峰期哈，尤其是连假的这种高峰期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要做检讨。好，一方面要做比较严格的管控，二方面要做分流的动作。
2: 台铁则表示，这次提前公告加开列车资讯，让旅客评估是否改搭台铁。国道方面，双向平均交通量达 112.9 百万车公里，较去年增加 3%， 南向第一天负荷高达平日的 1.5 倍，雪隧更是暴增 1.7 倍，达今年最大量，甚至比春节期间还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6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你干嘛停下来？行人还没走过来耶。
1: 就是因为他要过，我才要停啊。
0: 多等这几秒有差吗？
1: 对我们来说只是几秒，对他来说可能是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0: 嗯，那就等他安全通过再走。
1: 路口行的安全就从礼让开始，当我们下了车也都是行人啊。
2: 根据交通部统计，行人事故有超过一半是发生在路口。114年全年行人事故死亡人数为356人。115年1到4月，行人事故死亡人数较前一年同期减少21人，下降15.7%。别忘了，路口行的安全，礼让行人先行。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好，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从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一段，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再来呢，中山高南下从桃园一直到中壢转接道之间哦，现在

但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只有二三十。然后从中壢交流道到平镇系统这一段呢，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南走，走到了湖口服务区，从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一段呢，也是大概四五十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中壢交流道一直到中壢转接道之间，也大概是介于四十到六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北上啊，到了桃园，从桃园一直到泰山转接道啊，这一整段呢时速都不超过四十。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速度呢大约可以提升到五六十以上，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再度放慢。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这个台北啊，这一段呢台北交流道之间，大概时速只有二三十。那高架段北上的部分，五羊高架北上现在是全线顺畅的，到了要接西五高架五股转接道开始，速度放慢到四五十，维持这样的车速一直到这个环北三重。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另外呢，在国三北上哦，二高北上呢，现在看到从这个茄东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现在呢可能是单纯的车多，因为我们没有收到这个事故啊哈，或是抛锚车的消息，但看到呢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二高的北上，从茄东到新竹系统，现在时速只有二三十，只有二三十。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到宝山这一段时速现在大约是四五十。要过了宝山之后，继续北上哦的这个国三啊，就二高部分呢，从宝山开始一直到三鹰之间哦，这个桃竹路段北上呢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到了三鹰开始，速度放慢了。二高呢，三鹰到树林，中和到安坑，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但是呢，到了安坑之后，从安坑到新店这一段哦，国三北上，现在时速呢也是不到四十。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的部分，机场支线呢，现在双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都是大概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哦。那有一个紫报的情况哈、就是在国二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在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里，现在是紫报了，也就是时速不到二十，不到二十，几乎是定点的状况。那目前也是没有收到这个新的消息，所以应该就是单纯的车多哦。这个国二。机场直线往西，从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现在是时速比较缓慢的，不到二十的地方。省道台六十六线啊，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往西的方向，台六十八线新竹二往东的方向接竹科出口，现在都有排队的车阵，也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

市区的部分，桃园的金国路，桃园的金国路要接大兴西路一段，这个地方哦，现在是有排队的车阵。另外呢，在一样是桃园哦，桃园的桃园区呢，龙安街接这个国际路这个地方，双向都是车多的，一样也是桃园区哦，哈，在这个春日路、健行路呢，往国门路桥这个地方，就是往北的方向，现在也有排队的车阵。还有在桃园的复兴路往三民路的方向，现在双向也都是车多。那复兴路这一段呢，你可以改走中山路，可以改走中山路。好，谢谢大家路况的提供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

0: 政府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新进来的路况哦，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是二高南下的65公里，这是过了大溪哦。说路间呢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了哦，已经被拦下来了哦，待会就会护送他下去哦。这是这个二高哦，北二高南下65公里，过了大溪哦，路间有机车，好，这个呢已经被发现了哦。好，那你从旁边经过就顺的过去就可以了。大家早餐的饮料会选择什么呢？有的人喜欢喝这个红茶啦、奶茶啦、咖啡啦，还有豆浆，对不对？这是比较常见的。那恩兰呢常常会点这个红茶豆浆，因为单纯喝豆浆呢就觉得说，好像有加点茶味呢，那口感更好，然后有提神的效果。好，那这个红茶豆浆在网络上呢就有这个都市传说谣言，有谣言说这个红茶豆浆喝多了会增加身体的负担，会有这个产生毒素。好，这个完全是这个谣传，红茶豆浆不会产生毒素，喝再多都不会，好不好？好的，那个不过凡事过犹不及嘛，所以我们来看营养师怎么说。营养师曾建明呢在他的粉专呢就有发文解释了，红茶豆浆这个并不会造成肾结石，也不会造成中毒，喝多了也不会中毒，这个部分。那但是呢对于有一些族群来讲，你喝红茶豆浆的话，的确呢可能呢你的肠胃会比较不舒服，肠胃比较不舒服。那营养师就解释了，主要就是因为呢红茶里面有这个单宁酸，那这个红茶里面的单宁酸呢跟这个豆浆里面的蛋白质结合的话呢就会变成一个比较黏滴滴的物质，黏滴滴的物质会在你的胃里面，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胃好像怪怪的，不是消化的很顺畅的感觉哦。好，那而且呢就是刚刚讲说这个豆浆的这个植物性蛋白也会造成这个应该是说红茶里面的单宁酸也会让豆浆里面的植物性蛋白的吸收率下降所以呢就是喝红茶豆浆如果你是想要这个增加蛋白质来讲的话，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单纯的喝它的口感就好了。如果你要增加这个蛋白质的吸收率的话，营养师是建议说你就单纯喝豆浆，或者是呢借由这个动物性的蛋白质来补充就直接吃这个譬如像荷包蛋啦、水煮蛋啦早餐的部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不要担心网络上说这个红茶豆浆喝多了会这个对身体不好其实应该是没有这样的状况。

好，那个刚刚讲到说哈，就是喝红茶豆浆哈，也要稍微注意一下铁质的吸收，铁质的吸收，因为呢刚刚讲到哦，这个单宁酸呢，它除了会妨碍这个植物性的一个蛋白质的吸收哦，也会妨碍植物性的铁质吸收，铁质的吸收哈，所以呢，如果是尤其吃素的朋友哦，就要注意这个铁质的吸收哈，这个要留意了。

再来呢，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哈，就是呢，这个喝完红茶豆浆呢，会有这种胃啧啧的感觉哈，就是说你的那个胃哈，感觉好像不是很舒服。那主要。

到逆流。好，所以呢刚刚讲到说红茶豆浆里面呢那个豆浆本身就是胀气王了，对不对？然后刚刚讲到说红茶里面呢有这个咖啡因啊还有单宁酸哦，都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哦，所以两个加在一起，对于像恩兰这种肠胃敏感啊肠胃不好的人哦，就会觉得哎，这喝完的胃怪怪的不舒服哦，这个部分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给大家做参考哦。如果说你跟肠胃哦跟恩兰一样不是很好的话，不是太健壮的话哦，那红茶豆浆呢就偶尔一喝偶尔一喝就可以了。

提醒一下市区的路况哦，现在在这个桃园市的八德区，八德区这个地方和强路、和平路往交流道的方向，现在车子也蛮多的哦，建议可以改走延平路。另外呢，是桃园市的桃园区哦，桃园区呢有多个地方呢，现在也都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像是在这个龙安街到国际路这个地方，双向都是车多。还有呢，桃园区的春日路、建行路往北往国门路桥的方向哦，也有排队的车阵。那另外就是在桃园区的复兴路往三民路双向，现在呢也是车子蛮多的，建议可以改走中山路。新竹市的部分哦，新竹市呢现在呢这个竹中路接介寿路往园区的方向，现在是车多。还有在园区的周边哦，这个不管是这个园区一路、园区三路、宝山路，还有这个新安路哦等等例行路，也都是有排队的车阵。好，这个都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刚讲到这个红茶豆浆哈，好，我们今天放的不是林俊杰的这个豆浆油条，我们来听谢晶晶的冰红茶。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1，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5转接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5转接到环北，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3号北上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11.8公里燕巢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2.6公里，在新庄一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园捷运工程局局长刘庆峰。市民期待已久的捷运绿线采用的是德国西门子国际顶尖技术的全自动无人驾驶系统，目前即将进入内测测试的最后冲刺阶段，距离年底通车目标再迈进关键的一步。从内测行驶、耗资控制到车站设备及营运人员的整合测试，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以严谨标准符合以测试。捷运不只要快，更要绝对安全，期待通车后能为大家带来安心乘车的体验。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行经捷运工地旁边，请你减速慢行。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祝你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